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5: 九二四路况，
6: 早上时间8:02，马上嚟跟进下路面情况。哇，同半个钟头之前咧，真系不一样。涌岛的路段多了很多，真正的高峰来了。首先关注学校周边的缓慢路段，东波南路协同学校车多，湖景路的华英小学对出亦都不理想，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双方向注意避让，桂江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周边的南一路灯湖西路亦都见到车多，海三路南光中英文学校过千灯湖方向不多理想，还有就是桂丹路的南海实验学校对开过白泥注意，河岳路就东平小学附近都是车多了，新桂南路大良实验小学各个方向大家亦都是慢驶，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过五沙方向注意睇位。市区方面，其他缓慢路段见到而家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仲系要注意避让嘅，桂丹路上柏桥过丹灶早前嘅事故仲未处理好啊，咁啊占咗中间嘅车道，龙尾已经排到罗村隧道啦，希望各位预松少少时间。而罗村隧道过桂城方向都见到车多，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慢驶紧。佛山大道车程至江湾立交过大力方向，乐安牌坊过兰石方向，亦都希望各位睇位。嗱，岭南大道咧就绿景路口嘅各个方向吓，路口位稍稍等一等灯，同埋睇睇位收收油。桂华路嘅海口路口过石梗车多，九鼎国际过南庄亦都要慢行。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留意路面情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亦都系注意避让。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大良慢驶紧啊，高赞大桥过容桂，仲有二环路跨线桥过杏坛，同样系车多，高峰涌到。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过广州方向，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继续有排队现象，车龙1公里左右。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过南沙大桥亦都见到车多。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的，祝各位一路好心情。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8: 要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9: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1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1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揀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
10: 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啖啖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15: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5: 城市俏佳人
1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6: 好多朋友都估啦，哇，系咪直落啊？是啊，我哋呢两个星期冇错啦，中秋假期之前嘅呢两个星期。啊、我哋除咗要体会、啊、一个好特别嘅上班节奏，咁喺早上8点到10点嘅城市俏佳人，可能大家都要适应一下另一把声音，可请休假啦。系啦，休咗个长久羡慕啊，好勇敢咁样有两个星期嘅假期，搞到咧佢自从同我讲咗有佢休假之后咧，我都开始计起自己嘅假期啦。嗱，而家系9月份啦，咁啊10月份咧本来有安排嘅。但是因为十月份又增加了很多在本地的惊喜，令到我又不是很想外出。咁11月份因为秋假就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啦。咁所以如果真的有假期的话，我今年都剩返几多。可能12月呢，我希望有一个10日的长假，等我排一排先。是啦，欢迎大家收听呢两个星期一个特别的代班版，继续是城市俏佳人。但是主持人都换了我，我是小水云，各位早晨啊。呢位巴拉巴巴巴就话系咪云姐直落啊？系咯，听到我讲路况都知道呢两个星期可能都走唔甩噶啦。啊，欢迎大家，欢迎咁多位俏佳人继续上线啦。咁当然啦，继续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互动。嗱，今日嘅互动话题咧都会几考下，因为我唔知道听开呢个节目嘅朋友仔吓，同我哋前半个钟头嘅系咪一样？前半个钟头咧，我自己感觉男性同女性咧个比例系对半嘅。咁所以有啲话题呢其实就大家都啱用，但我可能今日嘅话题呢女性听落会更加有触动一啲，因为最近呢睇咗好多、啊、即係周末除咗话劳作之外呢，一般装柜一般喺度睇综艺，仲有睇电视剧、听到呢个电乐呢都係我，因为我因为周末啱啱睇完咗花儿与少年嘅最新一季下最新一期、啊、去欧洲嘛，佢哋啊，好热情嘅墨西哥，咁啊，每年即系每一季嘅《花儿与少年》啦，都俾咗大家一个好大嘅期待，就系究竟今年呢一季系神一季定系鬼一季咧？即系可唔可以爆发到令到大家都一致好评咧？即系每年反而变咗佢单数季定偶数季咧？佢未公布人员嘅时候，已经成为咗大家嘅一种期盼，同埋一种嘅网上已经有好多嘅热评啦。嗱，咁嘅组合绝对啊火花四射。但系咧，暂时睇落咧，啱啱第一期播完咯，我睇完第一期啫，咁我就觉得都还好嘅，但系就好似暂时未见到咩火花，就大家都比较 peace。感觉上今年应该后续咧好多嗰啲营销号啊，想凭借捕捉里面嘅细节，然之后再去发挥自己嗰种创造力嘅小宇宙，目前嚟讲有啲难啦。但系先啱啱播出第一集啫，跟住落嚟就要睇下呢一个平台方面嘅剪辑会唔会有魔鬼剪辑嘅再现啊！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即系当然啦， 我都再次提醒你，无论睇综艺又好，睇电视又好，人嘅感情系唔需要过分投入嘅，因为你要知道吓，你无论睇乜嘢，佢所呈现出嚟嘅，除咗话咧个艺人佢本身想呈现嘅，仲好大，即系好大嘅功劳，仲系靠平台背后剪辑，仲有后期嘅呈现，你系一个点样嘅人设，有时候都唔由得你话事嘅。

有朋友即刻提醒我啦，墨西哥系喺美洲噶，唔系欧洲噶。系啊，我知道啦。但系我今日嗰首音乐嘅电乐背景电乐系欧洲风情，系因为佢哋系喺世界杯嘅时候去噶嘛，美加墨世界杯系喺美洲嘅，呢、這个我仲系知道嘅。但系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嘅电乐咧，就充满咗欧洲风情，系咪都好有火花？

Ivy 佢话：喂，有冇好似我咁咧？下星期先放假，今个星期六就开始放飞自我啦。喂，你咪话下星期先放假。我自从 book 好咗十一月嘅秋假机票之后咧，我已经每一日一打开一啲社交平台，就已经有大数据推送俾我，我想去或者我准备去嘅嗰个地方有啲咩团购啊，有啲咩酒店啊。啊、有啲咩 City Walk 嘅路线啊，仲有两个月啦，真係係囉，即係我反而觉得呢个时候呢两个月呢就有啲难捱啦。唔係，我本来十月份仲有一张来回机票 book 咗，但十月份可能而家就要取消啦，要蚀少少手续费。唉，所以即係係囉，即係有阵时候放飞又唔好话太过于早咁做准备、太过于轻松咁样啦，即係睇得太开啦，对自己啲时间其实冇咁自由。但所以我都好羡慕你，你可以有咁自由。咁我星期就放飞自我啦。係啦，咁然之后呢亦都欢迎大家继续上视频参加花生板块，同我哋进行即时嘅节目互动。有好多朋友上先讲声早晨，无论同我讲好啦，同我可晴讲都好啦。係啦，可晴呢两个星期去嘅地方都系一个好奔放同埋好自由嘅地方嚟㗎，我认为。因为我到而家佢去过嘅地方我都未去。其实我都想㗎，睇下今年或者明年啦，亦都系需要一个长假嘅时间先至可以啦。睇返天气情况，既然讲到你下个星期嘅话就开始放飞嘅话，咁其实今个星期嘅天气情况呢，喺本地嚟讲佢係一个温度缓慢上升嘅过程喎。係呀，夏末初秋啊，啲天气呢温度方面仲係会有上返35度嘅嗰日㗎。嗱，睇返今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所以体感係凉爽嘅，啲风吹落嚟係舒服嘅，仲甚至乎有啲干爽添。温度最低27度最高32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85%。展望明后两到三日都仲是多云天气为主，午后会有雷阵雨的，所以依然都是要带备这个

0: 防雨嘅雨具。咁当然少不了吓。出太阳时候几时啊嘛？啱先讲到温度最高仲系会翻35度，可能喺呢个小周末。目前咧见到气象台嘅预测，去到星期五啊，多云天气为主，太阳又出晒嚟啦。咁啊，温度最高咧会从今日嘅温度最高32度，去到今个星期五每日上升1度左右啦。所以每日嘅温度最高温都会上升1度左右，去到星期五就35度左右。跟住落嚟嘅周末。下星期哇，目前见到都是好天气，仲是大大的太阳添，要安排活动吓，特别是临近中秋，临近中秋大大的太阳，做啲咩准备好呢？不过中秋都是夜晚食饭多噶啦，吓睇嚟啦，只要到时候关注下晚上的天气，基本上都唔使点做准备嘅。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早起系一种能量。
2: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继续翻嚟工作天早晨，而家系8:19，继续收听紧嘅系城市俏佳人啊！呢、这个地方系 FM 92.4。咁当然啦，花生板块你下载咗佛山加 APP， 花生板块亦都系一个独属于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收听广播、直播、重温同埋互动嘅地方。而家好多个空间都可以俾我哋使用啊，网络嘅空间系好大嘅。咁但系啦吓，亦都要先为我哋喺网络上面啦，即系随处都可以成为一个记录者，要多谢呢位小飞女啊！点解咧？佢话咧，佢而家系途经呢个湖景路，佢喺湖景路口桂华路交界处吓、啊，要为现场嘅执勤交警要点个赞，因为咧佢话有部车咧啊，突然之间死火喺路中间，你知啦，上晚早高峰如果路中间真系部车停咗喺度嘅话，真系好大影响嘅。佢话咧啊，见到现场嘅执勤人员咧就帮个车主将部车推去路边，辛苦晒，要为佢点个赞。咁、啊、我都为你点个赞，帮我哋记录下呢一幕啊！系啦，上班路上大家多啲啲嘅耐性，多啲啲嘅忍让，可能有啲时候咧，仲要预咗，可能会有唔同嘅情况发生，所以多少少时间。有个朋友啊，呢位一生一放如风筝，佢就话咧，今日系加入公司嘅20周年，感谢自己，哇，为你点赞啊！系20年都喺同一间公司，系咪？为你点赞？跟住一位大话成长就话：，哇，可晴有咁多假期，因为可晴今年先系第二次休假咯。可晴唔系嗰种话，我间唔中休一两日嗰种嚟嘅，佢啲假期佢系中意安排得好密，因为佢系中一个长途旅行嘅人嚟嘅。因为平时真系工作忙碌嘅话咧，一个长途旅行如果可以完全搣甩工作，的确对自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充电。但我自己又唔系好得，我系普遍中意啲两三日休一次，两三日休一次嗰啲啦，所以我都觉得自己唔够放松。希望今年我都可以将反正未放完嘅假期，睇下12月可唔可以排到一个长期旅行，真正俾自己充电之旅。系啦，而家9月份啦，已经临近年底噶啦，仲有最后一个季度，嗰啲未休完年假朋友，好及早安排咯。 啱先有朋友问，喂，点解你话十月份本来订咗机票都可能要取消啊？吓，系因为十月份喺我哋本地有好多演唱会吓，正好有一啲又系我想睇嘅，所以又撞啱咗我可能自己原本订咗想出去嘅日子。咁两相权衡底下，其实睇演唱会嘅飞就啱啱好抵咗嗰两张机票嘅飞。咁一个唔觉意仲可以悭翻啲食宿啊，咁计落条数都仲系抵，同样可以满足自己一个心愿吓，可以满足得到自己一种放松嘅时间吓，又悭翻啲，咁就留翻啲去十一、十二月嘅时候再冲刺咯。系啦，咁啊，讲到话点赞啦，或者系休息啦吓，星期一你会点样样俾自己一个休息嘅时间咧吓？嗱，我哋稍后每日嘅十点啊，下昼三点啊，呢两个咧都系我哋好鼓励大家去下茶水间啊，然之后借啲机会摸下鱼啊，因为其实系俾自己一个五到十分钟放松时间。你一个朝早三到四个钟，如果你长时间不间断咁工作，同你长时间不间断咁开车系一个道理，你一定要俾自己抽时间放松。嗱，我哋高速公路吓，驾驶超过四个钟就会强制要你休息起码二十分钟。咁但系其实喺工作上面，我哋可以俾自己强制摸鱼五到十分钟嘅机会。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喂，中午其实午休都可以嘅，但系老实讲，午休唔系每一个公司都有好长嘅时间，嗰啲得十零二十分钟或者半个钟头嘅午休时间，点样可以尽快咁样瞓着咧？我最近好多大数据推俾我啲咩重力眼罩，唔知得唔得嘅咧？我一直好想尝试，但又未敢买，有冇人试过可以话俾我听？因为我自己喺办公室午休嘅话咧，我都依然系坚信选择翻我嘅最佳拍档好视力眼团。好视力眼贴佢有好多款嘅吓，青少年啦吓，商务款就啱我哋呢个年纪噶啦。咁如果你再年纪大啲嘅话，咁就老年款咯。咁但系咧，无论商务款定系中老年款咧，即系对于我哋打工嘅族嚟讲咧，其实都啱用嘅。但系青少年款嗱嚟到啱啱开学啦，有冇啲朋友喺之前放暑假、临放暑假嘅时候咧，我哋都推广咗一波，当时都系好大嘅福利，因为咧希望各位家长喺暑假嘅时候备定啲眼贴，等小朋友喺屋企，你控制唔到佢睇电视嘅时间，你就控制佢贴眼贴，强制佢关机嘅时间。用完未咧？嗰啲而家开学啦，开学之后吓，小朋友喺学校日对夜对吓，对乜嘢？对电子屏啦，因为而家好多课室佢系多功能，一啲多功能嘅一个黑板啦。啊，仲有就系其实对住书，你对书，你成日都睇书嘅话咧，你嘅距离唔啱啊，或者睇嘅时间过长啊，对眼睛同样都系疲劳嘅。所以如果你喺暑假嘅时候好识货咁样购买咗一波，咁呢个时候开学我哋呢一波嘅福利，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争取同埋立住啊！开学之后，我哋要及早为我哋嘅小朋友，起码喺佢你强制佢休息同埋强制佢。对眼睛做好呢个呵护嘅过程当中，你俾一啲辅助工具佢。好视力眼贴就系我哋专门为大家推荐，因为佢系一款即系专门为青少年设计嘅，佢嘅青少年眼贴嘅嗰 part 啊，系专门为青少年设计吓，而且今年仲全新升级咗。第一成分升级，双倍嘅萃取草本植物精华，系双倍吓，呢个 2.0 版本嚟嘅，成分绿色温和，所以我哋嘅小朋友可以放心用。第二咧，技术亦都升级咗，采用嘅系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你嘅眼睛更好咁去吸收精华成分，更好去缓解视疲劳。第三点，作用升级，只需要贴喺眼皮度贴够15分钟，对眼真系有一种即时松晒嘅感觉。平时如果你真系捽眼捽得多嘅话，你真系放低只手吓，甚至乎你可以打下小朋友嘅手仔，你唔好俾佢再捽。贴一贴眼贴，贴完之后咧，你会发觉佢捽眼嘅机会都少咗，因为只眼松咗嘛，系咪啊？注意力能够更加提高，咁你学习嘅效率都会高好多啦。所以啦，一年仅限一次啊！呢一次系乜嘢咧？跟住落嚟嘅中秋佳节，仲有啊，9月25号系中秋节啊嘛，9月24号对于好多中意924嘅女嘅嚟讲咧，都系一个我哋心心念念吓嘅祝贺嘅日子。趁住呢个机会啦吓，我哋今日全面开启，只要拨打电话订购，就送俾大家一大波福利嘅好视力订购福利。首先记一记电话先，400-833-1189 拨打呢个电话，你订购好视力眼贴啊，先送你24包学习款镂空贴。镂空眼贴咧，即系学习嗰阵时候都可以用嘅。报节目名《城市俏佳人》，再送你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记得喺节目结束之前，8:30之前，即系而家要即刻打啦！而家打通电话，再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嘅按摩仪。呢部按摩仪咧系全自动按摩，采用仿真人嘅 按摩手法，仲有为青少年度身订造嘅眼部健操模式。其实大人都用得嘅，因为我试过用都好 OK 噶。嗱，眼部按摩仪咧库存系有限，所以送完就冇噶啦。今次呢个福利，中秋再加上叠加924嘅福利。就喺呢度，如果有咩唔满意嘅话，系无理由退换货，所以再次提醒你，我哋嘅热线电话嗱嗱声拨打啦，400-833-1189，400-833-1189。当然啦，仲要温馨提示，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场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亦带来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服贸会，向来自各地的观众和客商展示了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名片。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在广东馆入面，智能人形机器人现场上岗，演绎无人零售自动化场景。顾客只需要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能够在他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零售服务，该机器人还能够应用于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3: 目前来说，我们主攻的话是四大场景应用。第一个是迎宾接待讲解的场景，类似我们的物业大堂、酒店大堂、展厅这类型的服务。第二块的是一个餐厅，它可以端盘子。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可以是瓶装的饮料，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它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在无人零售的场景推进的话，我们是结合太空舱的零售商店的形式，可以投放在商场呀、文旅景点啊这种相对占地不会太多，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会比较齐全的一体化的一个太空舱。第四块的话是一个居家康养的场景，那它可以在一个居家里打扫卫生、扫地、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人形的服务机器人的话，它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很宽的。在这个服务贸易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寻求不同方面、不同企业或者说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挖掘这个场景。
2: 在这场国家级服贸盛会上，广东展台上不单只有硬核科技产品，还提供了一套套可订阅、可输出、可跨境交付的 AI 加服务。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4: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那我们带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到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这个就是需要咱们去穿戴啊，但是有些老人不喜欢穿戴啊，我们有这种无感的毫米波雷达。那洗手间是很容易摔倒的地方，那我们这雷达装在洗手间上面，老人摔倒之后马上就会反馈到报警到我们平台上面啊。这通过毫米波技术的一个人体跌倒感应传感器，还有智慧酒店、智慧公寓，还有智慧消防啊、智慧园区、能源管理，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个场景。智慧公寓，比如说一个老板有100套公寓，那人员管理的话是很复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门锁来控制这个租客的进出公寓的这个门，水电表也是连到我们平台上，那它会解决人员的管理成本。
2: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9月9号下午，智慧湾区谋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广东省中医院等分别推介数字服务、驰援出海、中医药服务等平台。广东省商务厅推介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州展区将于11月26号至28号在广州举办。 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如今广东服务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服务贸易总额达 262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总额1042.8 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24.1%。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广东提出到2028年，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广东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澳门馆今年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一家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5: 医药科研服务和这个中巴双向贸易服务业务类型包括做粤港澳及巴西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品的一站式注册、研发、销售服务。另外的话，也是有中巴之间的一个贸易及商业考察的服务。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巴西和中国内地呢，已经举办了很多商贸活动了。目前的话，就是集中在推广中国内地和巴西的企业实现这个贸易的往来，并且让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公司主体还有交易能够落实在我们澳门，促进我们的澳门的金融商贸的发展。主要是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中葡平台的一个角色，然后带他们去到我们的葡语系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现在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业务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这个从零到一的，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评定它这个产品，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出海的桥头堡，然后去到巴西它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的，然后就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这个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这边呢，它首先它自己也是对这个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2: 在对接更多客户资源的同时，企业亦能够在服务会上寻找到更多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机会。李安琪：
5: 我在我们的服贸会的那个 APP 上有看到一些资料，我会发现服贸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医药厂家企业在这边设展，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渠道商啊，整个营商的链路的企业家代表们，他们也来到这个活动现场那我相信呢，他们会跟我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因为我们也有外贸部嘛，所以不仅是医药行业，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范围的合作，像是文旅啊，或者是巴西的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跟中国的进出口的一些产业，像是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他们都对中国有很强的一个采购希望。我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的服贸的活动的话，就能够给予我一站式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
2: 香港馆今年不单止带来了融合科技和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突出服务平台属性。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以及服贸商会、港商赴约、大港商走进服贸会等一系列活动，令更多内地企业睇到香港服务喺沪杭出海中嘅关键价值，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 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出海是今年服务会的一大关键词，为助力中国服务顺利出海走向全球，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几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6: 服贸会我哋系第13年咧参与，同埋咧系设立喺个香港馆。咁今年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对于企业出海呢个概念咧系特别嘅关注。咁所以咧喺服贸会期间咧，佢哋特别设立咗一个企业出海嘅推介嘅路演。有好多嘅唔同嘅服務業供應商咧，都會喺嗰度咧做一啲洽談啊，做一啲對接咁樣。呢個咁嘅安排咧，其實某個程度上亦都係代表咗服務會本身希望咧借呢個平台咧去推廣中國服務去全世界呢個意願，亦都係表示到我哋對於服務貿易嘅關注。你會發現到今年嘅服務會咧，更加多嘅唔同類型嘅企業咧會參與。唔單止係服務貿易咁簡單，服務供應商可能有啲係用技術方面嘅科技企業啊，或者係一啲佢需要服務貿易嘅一啲公司企業，佢哋嚟到呢度咧，希望揾到啲合作嘅夥伴。
2: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可以為企業出海提供法律、金融等多個領域嘅專業服務。今年服務會期間，香港館推出系列活動，為有意向嘅企業提供幫助。举办8场出海 talk 专题分享会，围绕企业出海全链条的关键痛点，邀请香港相关机构及专业服务代表，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国际化人才引进、设计赋能品牌出海、科技企业全球化等议题，结合真实案例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的出海实操指南。香港馆还在现场首次增设一对一对接环节，前期通过问卷了解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向出海的企业现场安排同香港金融、法律、会计、顾问、供应链以及设计同品牌推广等公司进行一对一洽谈，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稳健出海。此外，香港馆现场还首次设立了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参观者只需语音输入问题， AI 大使即可随时切换使用中文、普通话、粤语以及英语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陈家贤介绍，
6: 除了是跟以往我们展示香港服務貿易的優勢之外，包括了我們有裡面有關於對接全球的資本、供應鏈的服務、出海的全球通，我們自己貿發局自己推出的一些出海平台，以至我們關於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展覽會、大型的論壇等等以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現場的分享。我們邀請了一些香港的專業服務機構，圍繞不同的題目呢，去為我們內地企業出海呢去把脈。譬如說我們邀請到港交所的代表呢，講一講關於利用香港的平台怎樣去融資上市。我們都邀請到呢一些相關的專業服務，譬如說會計啊、法律啊、風險管理啊、供應鏈的服務啊，以至到設計品牌推廣同埋特別針對科技企業點樣去全方位出海咧，都提供一個好好嘅一個介紹嘅一個機會。咁除咗介紹之外咧，我哋更加覺得，如果我要促成更多嘅合作咧，可能需要更多嘅互動嘅一啲工作。所以今年我哋首次咧推出一個一對一嘅現場嘅諮詢嘅工作服務。我哋邀請咗一啲唔同有出海需求嘅內地企業，同香港的專業服務咧做一些對接。咁當然啦，佢哋有不同的需求，有些可能是融資，有些可能是包括咗係出海的一些可能是科技方面的技術的引進啊、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啦。 但無論點都好，都係透過呢種新嘅模式咧，可以更加促成更多合作嘅機會。
2: 陳家賢表示，香港可以喺多個領域助力內地企業連接全球資源，開拓全球市場。
6: 其實今年服務會咧有幾個特別嘅即係轉變，就係話佢對於呢個提質啊抗能咧係入邊嘅要求，所以而剛剛呢一樣嘢就係香港嘅專業服務咧，可以幫到內地嘅企業喺呢方面咧去提升。點樣提升呢？好簡單，我舉個實例，譬如話科技企業，佢可能咧係需要唔係單止市場咁簡單，佢將佢哋嗰個技術咧轉化為一個應用場景。咁香港咧可以透過我哋所謂國際嘅方面嘅網絡啦，我哋對於唔同嘅客人嘅需求啦，以至我哋嘅知識產權啊、法律嘅一啲配合啦，包括認證啊等等咧，唔同嘅。

0: 標準咧，令到咧嗰個科技嘅技術咧變成一個實質嘅場景，可以服務到更多嘅海外嘅用家企業。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仲可以賦能於，譬如話喺金融方面嘅合作。咁呢個就係話用香港去轉化全球嘅資本去服務啲科技企業。呢個就係提質擴能嘅一種方式。另外簡單啲嘅，佢係話產品嘅，我可能就更加簡單，可能就需要一個品牌設計。我需要一個廣告，或者需要一個新嘅一啲推廣嘅方案，令到更有效果咁吸引到海外市場。咁呢個亦都係提升我哋質量嘅其中一個安排。咁香港好多嘅專業服務啦，你見到啊，咁埋推廣啊、設計啊、市場推廣呢啲咧，都係一啲好重要嘅環節咧，係幫到內地企業咧去做呢方面嘅，達到呢個出口嘅目的嘅。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希望咧透過你今次呢個機會咧，係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獨特嘅功能。另外咧就係同一時間可以咧幫助內地企業咧去用好全球嘅資源，對接全球嘅資本，做好安全出海、高效出海。我哋呢邊咧有信心可以幫到更多嘅內地企業咧成功出海。
1: 近年嚟，香港喺服務內地企業出海方面不斷推出有利舉措。去年十月，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香港启动。今年四月，香港启动出海全球通，帮助内地企业拓展商机。香港贸发局今年初在内地对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陈家贤，
0: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就访问了2000多间的内地有出海意愿或者是有海外有业务的一些企业，了解到他们出海的需求。有几个方面的，包括了怎样去安全出海，所以对于譬如说风险管理啊、当地的一些政策啊、法律啊等等方面的问题呢，他比较关注。有些可能是需要开拓市场，所以他对于譬如说一个竞争方面的一些需求啊，包括了譬如市场的一些需要啊，他们呢会比较关心。有些出海的企业可能他需要是一些资金的帮助，对接一些资本，因为呢这样做呢可以更有效地去帮助他们呢强化他们自己的一些产品以及服务的功能。所以不同的企业的出海的需求都不一样。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我们希望透过香港贸发局我们这个出海全球通的平台呢，有效咁样帮助我哋企业呢，帮助佢哋成功出海。咁点做法呢？其实贸发局本身我哋亦都成立咗60年啦。咁60年嘅经验俾我哋一个好好嘅一个平台呢，去了解到企业嘅需要。再加上我哋有全球有51个办事处，我哋呢亦都係透过49个来自38个国家嘅香港商会呢个网络呢，是可以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一些支援。咁当然譬如说我们一些具体的服务呢，包括了找客人、找买家。咁我们参加我们贸发局主办的举办的一些大型的展览会啦，譬如说看看他不同的行业的需求，譬如他是做科技产品的，或者是做服装的、礼品的、玩具的等等。另一方面呢，他们都可能希望一些海外的合作，譬如说可能一带一路会不会有一些项目的投资需求啊、并购啊等等不同的方面的要求的时候呢，香港也透过我们贸发局举办的一些大型的论坛，譬如刚刚我们就举办了这个就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共同举办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个活动也给予一个很好的机会呢，是去安排一些出海的一些介绍。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推出咗喺个论坛里边咧有一个叫出海专章嘅一个工作，就系里面包含咗唔同嘅一啲分组嘅论坛啦，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点样去帮助企业出海。另一方面咧，亦都我哋有啲圆桌会议啊，包括咗安排一啲考察啊等等咧。应该佢哋系去今次系去广东嘅南沙，咁睇下点样去咧令到更多嘅海外嘅企业咧了解内地情况。亦都等香港的公司可以參與。除了是我們自己貿易發展局的服務之外，我們都希望聯同其他出海專班的一些成員，譬如說我們邀請了港交所，包括了其他的相關的機構，包括了投資推廣處啊，或者是駐當地的經貿辦事處等等，去提供一系列的 服務咧，係有效咁樣。

0: 想为我哋内地企业咧作出咧一个合作嘅一个推动。咁总体嚟讲咧，我哋今次呢个服贸会亦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咧，去让我哋去展示到我哋呢个能力。亦都同一时间咧，亦都希望咧吸引更多嘅内地企业咧，知道我哋呢个服务，知道我哋呢个平台，知道我哋呢个优势。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发挥优势为国家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方面，陈家贤表示，
0: 其实咧讲到香港嘅优势咧，首先我哋香港嘅定位先啦。十五里边咧，如果明确咁讲到香港咧，作为一个国际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亦都要建立我哋创新科技嘅一个中心。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利用我哋嘅专业服务咧，行界唔同嘅方面嘅需要咧，可以将佢有效咁咧，去推动几内地嘅企业咧，去为佢哋出海咧提供一啲支援嘅。所以香港咧，其实简单咁讲，我哋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啦，超级增值人啦，即系提供一啲增值嘅服务之外咧，我哋可以作为一个超级嘅所谓合作嘅伙伴嘅关系，为我哋内地企业出海咧，做一个好似管家咁嘅角色。合作嘅伙伴即系话，我哋唔系净系提供服务咁简单，我哋同你一齐拼船出海，共同合作发展海外业务。咁呢样嘢我觉得系未来一个趋势，亦都系咁讲。我哋跨境嘅服务贸易咧，点样去推进咧？除咗香港自己之外咧，我哋发觉好多内地嘅服务贸易嘅公司，佢哋亦都有好多技术，好多新嘅一啲业态咧，系可以同香港嘅赋能咧，共同协作咧，去出去海外嘅。所以总体嚟讲，除咗我哋服务内地企业之外，我哋可以同内地企业一齐共同合作咧，去开拓特别系一带一路嘅市场，我觉得系好有呢个机会。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的服务会上，科技创新亦是一大亮点。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湾区科创的硬实力。澳门参展团的一家企业聚焦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领域，主攻手术机器人的研发。这次服务会上，我们亦都采访到该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喺服贸会上嘅感受同收获。吴总监您好，首先想了解一下，今年服贸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4: 这次我们重点依然是展示我们的两大的核心业务，一个是以金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为主的一个穿刺手术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这个呢是一个主打肿瘤的精准微无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让早期的肿瘤患者不需要去做外科手术，仅仅通过一根非常细的一个穿刺针，对于皮肤的一个伤口，大概也就是一个两个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全过程。这样的话既能改善患者的一个治疗体验，同时也能提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穿刺、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具体覆盖的器官呢有肺，除此之外我们腹部的实体器官也可以用我们的设备去完成从肿瘤的穿刺活检到消融治疗的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过程。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1: 那今年是企业第几次参加服贸会，又有哪些感受呢？
4: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会，而且我们这次是跟着澳门组团来参会的。这次参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产品的窗口，它更是一个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医疗器械想要走向全球的话，其实我们也意识到单靠产品供应是还不够的，必须要连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整体的解决方案一起走出去。那这次参加服贸会的话，让我们从一个参展商其实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也坚定了我们在横琴澳门扎根，然后加速布局海外市场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的服贸会的话，其实在我的感受里，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它连接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本土原创的这些企业，以及海外的采购方、需求方。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忙链接海内外的一个平台。那我们

0: 对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包括的需求，也是一直向海外的一个信心吧。今年给了我们非常强的信心，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1: 在您看来，服贸会作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平台，对澳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0: 对于澳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服贸会的价值，我觉得主要是在三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是信任的一个背书，因为服贸会参展商本身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张国际通行的一个信用名片，它能够大幅降低海外的这些采购方、需求方对于我们澳门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澳门企业可以借助服贸会一次性的去对接内地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以及全球的一个买家，然后去实现我们澳门品牌加上内地制造，然后再加上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第三个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做生态赋能。从法律、金融到认证到物流，多个方面的话，服贸会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平台和支持，以及全链条的一个资源对接。那这些其实正是我们中小企业出海最缺的这种软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服贸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去站上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吧，能够跟这些大的已经成熟的这些企业去同台去竞技。
1: 结合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横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发展赋能的？
0: 横琴是有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的。对我们的赋能的话，可以概括为内联外通这四个字。具体理解的话，一方面的横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去链接大湾区的这些科研资源，包括产业基础，还有庞大的这些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横琴和澳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借助澳门国际化的平台优势，并且利用澳门的这个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这个注册体系，在横琴完成中式生产和产业化，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然后效率也会更高。同时，因为澳门是我们国家跟葡语国家的一个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未来如果想要走向巴西、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话，我们通过澳门去链接全球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申请欧盟的认证了，预计今年的年内就可以获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5: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9月19号晚7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7: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8: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

0: 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蔡丹兰报名啦！
1: 九二四路况。
2: 早上时间九点零二分，跟进路面情况吓，睇翻而家外面嘅缓慢路段，海柏路、桂岗、立交、五丫口大桥吓，都系过广州方向，而家见到车多。桂丹路新景路段过桂城啦，呢个位置亦都唔多理想。广云路仙人岭对开过大沥，因为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啊，所以见到呢个位置同样系放紧慢镜。仲有啲阻滞添，大家希望注意避让啦。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过蓝石慢驶，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系车多，要睇睇位。灰旗路天虹路口过石湾方向可能要排一排队。碧桂路嘅西海大桥过三落路亦都见到车多，高赞大桥过容桂同样立落。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过返南沙大桥的方向亦都见到车多。仲有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过鸭江，而家是慢驶紧。提提各位，广佛江珠高速的西华出口过郡安方向目前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所以超限的车辆就要选择其他的收费站了，可以行勒流收费站、冲壳收费站。工期到月底，大概9月29号啦，各位互相知照声，唔该晒。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嘅花生板块，继续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嘅。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 城市俏佳人，
8: 城市俏佳人，
7: 健康生活新开始。

我都好耐冇听呢首歌。QKK 话：哇，真系好中意你啊！点解会播呢首歌嘅？咁点解会播呢首歌啊？咁咪就系睇下大家估唔估到点解咯。俾少少时间，两三分钟，等我讲个开场白，顺便俾你估下点解我会喺呢个钟数出现呢一首歌呢。咁我相信基本上就好难会估到嘅，但系一个唔觉意有同我同频嘅人呢，嗱，俾少少 tips。就是同呢个周末我睇到嘅广告有关。係啦，嗱，呢个 tips 其实好明显㗎啦。大家可以去估一估下。係啦，继续返嚟九点到十点仲有一个小时嘅城市俏佳人啦。呢两个星期都会系代班版。再次讲，因为可晴休假，有一个长假真係好幸福啊。所以顶硬上啦。係呀，等佢放心休假。因为我都期待自己休假嘅时候同样有咁嘅待遇啊。因为大家都已经有翻咁上下工龄嘅时候咧，喺休假就真系可以俾到你好多嘅期待啊！系啦，今日同我哋呢一个版面吓，九点钟再度上线喺佛山家花生板块收听嘅朋友，再讲多次早晨啦！啊，有灵魂show啦，啊 QKK 啦，初见的太阳，开心果平平，不浪漫靓仔，官窑平平，哇，好多平平啊！我哋有蓝天顺德李生，百事通一六二啊，系啊，咁多位早晨。啊、收听 FM92.4 同埋喺佛山家花生板块都依然可以准时准点收听节目嘅。

播，仲有可以揾翻节目嘅重温。当然啦，少不了即时嘅互动啦。好啦，开股啦，可以。最近咧有一个华为嘅汽车广告。大家都知道咧，其实杨幂佢近呢两年都代言咗佢嘅一啲电子产品嘅。咁然之后咧喺呢个周末啦，我刷到非常之多吓，即系每次刷到都忍唔住会停低睇呢条广告啦，证明呢条广告真系好吸引我。但吸引我嘅系嗰两位代言人，同条广告内容可能关系唔系太大。就是两位代言人分别是哪个呢？就是沈腾再加上杨幂。其实近这几年沈腾再加上杨幂他们这对组合出现很多时候都有些颁奖晚会上面。每一次都说哇，颁奖晚会他们的富不富系列又有后续了。即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化学反应。很多时候颁奖晚会即是你除了看哪个拿奖之外，现在大家都知道啦，哪个拿什么奖真的不是说我们这些即是没什么话即是专注去追某一个星的朋友的一些重点来的，因为边个拿奖都一样，反正个奖项不是给我，是不是？但反而更加期待就是在这个即整个盛宴上面艺人之间的反应。咁而沈腾再加上杨幂啦，佢哋嘅化学反应系非常之有趣嘅。咁而呢个广告咧就系佢哋两位吓，系代言咗呢一个品牌嘅汽车。咁然之后咧讲嘅就系两台车啊，去到呢一个无人区，喺冇晒信号嘅时候啊，点样去通联啦？点样去？系咯，除咗通联之外，仲有一个好有趣就系电话嘅影像吓。咁啊，但系当然啦，呢个爱的供养咧就出现喺去到无人区，佢哋两台车失咗联之后，然之后咧揾翻阿沈腾，沈腾话：哇，佢已经有缺氧嘅感觉，即刻叫佢上车，嗰个车有车载供养嘅呢个功能，咁就播放《爱的供养》呢首歌啦。哇，当时真系系咪好应景啊吓，所以好多年都冇听，突然之间通过呢个广告，我又好想喺今日同大家一起分享喺呢个周末睇到一啲有趣嘅综艺啦。我当佢综艺咁睇呢个节目已经系。好啦，因为啱先呢就一个欧洲风情嘅歌曲，搞到我一下子呢就将今年花儿与少年嘅呢个目的地呢都讲错咗，即刻转咗个电乐先。呢、這个电乐又俾到你点样嘅感觉呢？是不是蒸蒸日上，天天向上，上班牛马的感觉啊？是啦，跟住落嚟今日的另一个话题，之前讲了话很多同女性相关的话题，我哋少不了可能有家庭啦，有呢个关系，家庭关系分别有夫妻关系啦，亲子关系啦，然之后有呢、这、一个即系迭代长辈同我哋之间嘅关系啦。咁仲有呢，其实关于女性呢，职场嘅呢个关系好多时候都会俾大家就系唔知放喺咩位置讲。因为我哋都知道而家个女性其实佢已经唔单止系家庭嘅嗰部分系重心，职场同样都系我哋嘅重心。咁所以喺职场方面啊，点样成长，其实近呢个月吓都有一套热播剧。在上个周末啱啱收官，我虽然有那个平台的 VIP， 但是我没有 SVIP， 所以最后面那三到好像三四集我是未看，他要开 SVIP 再给钱才看，那我当然是悭回那十几蚊，可以再等等的。讲的就是早春晴朗这首歌，先问一下有没有在我们一边听节目的朋友都有追紧这一套呢？因为据讲在很多省外的，因为这个太热播了呢套剧啊，当中角色的英文名已经成为了很多新开学的幼儿园啊，小学阶段啊，一些小朋友的英文名。因为很多有啲即系可能啲国际幼儿园啊，或者系去到小学一年级啊，你啱啱开始上英语课，咁可能老师就问：小朋友，你哋改咗英文名未啊？如果未改嘅话咧，翻屋企叫爸爸妈妈，你嘅开学第一课就为自己改个英文名。由于呢套剧嘅热播，据讲吓，我都系刷社交平台刷到嘅，有好多嘅男仔而家嘅英文名叫做 Look， 好多嘅女仔英文名叫做 Flora。一个班有五个 Flora， 哇，好犀利啊！即系证明，再次证明呢套剧佢系爆火出咗圈嘅吓。除咗里面呢个北京最有腔调嘅男人啦，仲有吓，即系北京到底有谁在？现在已经是第二位啦吓，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啊，大家都走去国贸嗰度咧去揾啊 Look 啊，究竟你喺边啊？即系社交平台上面有好多异创啊，都再度令到呢套剧咧以另一种形式更加接地气咁样出圈啦。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喺通过有睇呢套剧嘅朋友，我更加清楚。如果冇睇嘅话咧，我稍后同大家简单咁样概述下呢套剧里面嘅一啲嘅脉络。首先，

0: 我想问大家，即系如果假如你都系一个啱啱毕业嘅职场女性，你会唔会希望可以好似呢个剧中嘅女主角阿 Flora 咁样，有一条咁样嘅成长线咧？但其实呢套剧咧，我自己睇，因为我睇过书，亦都睇过呢套电视剧嘅前半部分啊，我更加觉得佢里面，因为其实佢改编咧比书中啊嗰啲女性角色系更加出圈嘅，所以如果睇电视剧嘅话，你哋系会更加想成为剧中边一位女角色嘅呢、这个成长过程啦吓？佢、里面有好几位出圈嘅啦，除咗阿 Flora 女主角之外，Tracy 啦，呢、这个 HR。仲有咧就系 Kitty 啦，仲有就系呢个仗义，即系仗义嘅象征嘅呢个 Lumi 啦，系啦，仲有好多位好似仲有孙宇啦，啊呢几位女性角色喺里面都有非常之嘅出圈嘅一个成长线。咁另外啦，咁如果你话我对呢套剧其实都未系好了解，咁但系职场关系当中。你知道偶像劇少不了就会有一些男女情感关系啦，刚才讲到的劇中的女性群像啦，还有职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啦，即假如是你的话，你又会觉得哪一段关系是令你更想关注同埋令你印象深刻的呢？少少广告时间啦，如果喺即系实在未睇过嘅，稍后翻嚟我先同大家介绍下呢套剧嘅脉络啊！即系周末嘅时间，的确俾咗好多时间我放松，就通过睇剧啦吓。今个星期终于有机会同大家去分享。话有朋友话佢使咗钱睇结局啊，Tiffany 啊嘛，你唔好剧透啊！即系虽然你都剧透唔到我，因为我已经睇过本书啦，我觉得书系更加精彩嘅，呢、这个无可否认啊。但系既然你睇过嘅话咧，咁我稍后就点名问你，你究竟对于剧中你最想成为边一个女性角色？或者你印象最深刻剧中是哪一段的关系令你觉得是好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我们稍后回来再看看。
1: 功夫精神给了他们摇滚的力量，
2: 醒狮鼓舞给了他们登顶的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5: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6: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5: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6: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趣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7: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趣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8: 上职场智慧，探索新。

我自己个人咧就好中意可晴呢个版头嘅，系啦，朝早听到嘅话，真系有一种我即将要推开呢个世界新嘅大门，开启新可能。其实几啱咧，嗰啲啱啱毕业咧，啱啱准备踏入职场或者正系踏入职场嘅年轻人，系咪好有希望？但系当你浸淫多一两年咧，就觉得哇，真系几时可以唔翻工啊？就马上有呢种感觉出到嚟啦。系啦，咁啊讲翻话呢套早春晴朗啦吓，咁啊巴拉巴巴巴就话，喂你真系好中意睇综艺同短剧，即系证明我花几多时间做功课，周末俾自己吸取呢啲海绵，即系好似海绵一样吸取呢啲嘅知识，咁样先至多啲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嘛。嗱咁啊，其实讲到话呢套其实唔系短剧嚟嘅，呢套系长剧嚟嘅，喺优酷呢个平台吓，咁啊即系知道就知啦，再讲多就变咗同佢做广告噶啦，真系。咁其实讲返呢套嘅剧，因为本身我系去年定前年就睇咗嗰本书，因为我觉得喺呢、这个算系职场文里面啦，呢本书喺偶像有即系偶像剧啊，有呢个情感嘅呢个外衣底下呢，对于好多女性呢佢会更加容易睇得入嘅。因为有啲嘅职场文呢佢真系全部都系职场术语呢，对于我哋嚟讲系有啲难以睇落去。咁呢个职场文其实佢都系披住一个爱情嘅外衣，无可否认。咁但系我觉得佢呢本写得比较出色，就系佢真系将女主嘅成长线，主角 Flora 的成长线是比较完整地呈现。首先他是一个二本大学毕业，即其实对于在北京北漂来讲，二本真是不怎么样，这个履历是不出色的。甚至乎他二本还要是怎么说呢，他就是是一个很普通人，普通的家庭，因为他是一个东北的女仔，自己来到北京那里读书，然之后普通的二本大学是同人合租，做在这个住在天通苑的。即基本上是一个真的非常之普通的一个女性。当然啦，除了她外表比较优越啦，咁除此之外她的背景其实都是一个普通的职场刚刚入行的女性。咁然之后呢，她作为一个职场新人入行的时候呢，一入到去就被这个男主角那间公司的顶头上司就跟她讲话，不如你辞职啦。我觉得你是不得的。即一开始就俾咗呢间公司嘅负责人对于佢一种就係睇唔起啦，觉得佢实在冇乜可能，冇任何可以成长空间嘅一个固定嘅印象，咁所以叫做係天崩开局嘅都算。但胜在呢呢、這个女仔 Flora， 佢喺呢个角色当中佢係非常之坚韧嘅一个，你话我唔得佢就每个周末去搵外教，自己去学英文啦，自己去睇案例啦，即係佢用咗好大量嘅时间去进行自我嘅学习同埋去了解这个行业的规则。咁当然少不了啦，因为佢哋后来即有咗感情线之后啦，呢位嘅上司俾咗佢好多嘅一个辅助啦。呢个辅助唔系话你用职权去帮佢做乜嘢，而系真系用心好似导师咁样去教佢学习呢个行业嘅所有事。咁同自身嘅努力，再加上即后来叫佢得到呢个导师嘅协助啦，咁佢喺个成长过程当中系呈现出咗佢一个逐步逐步向上成功嘅方向。咁但係一你知啦，披住感情外衣嘅话，咁少不了就会有感情破裂，亦都正好佢当时感情破裂嘅时候呢，第二个阶段啦，遇上自己生活当中嘅困难啦，然之后感情嘅困难啦，职场上面晋升嘅困难啦，咁多个瓶颈同时涌埋一齐嘅时候，正常人都会有一啲我唔知点样处理。因为其实如果你话佢好似开咗金手指咁样，佢逐项逐项可以破解，咁就有啲爽文嘅感觉啦，就冇咁真实啦。反而佢破解唔到当下，佢选择辞职，选择分手，返去东北自己屋企，我觉得反而系一种比较接地气同埋比较真实嘅一个表现。翻到去之后沉淀过后，认真思考，重新创业，这个就系佢一个成长嘅三阶段：学习、破局、成长、重新开始。咁所以呢个女性角色佢嘅迷人之处亦都系在于呢度啊。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早晨时间9:30。跟进路面情况，提醒各位，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车仔多，而家要慢仔。岭南大道市医院双方向，是啊，对开的双方向，而家都是车多步慢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这个路口位的各个方向同样要等等睇睇位。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至黄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这段过返南沙大桥方向放紧慢镜。广佛兆高速就泪水立交过亚降道是不多理想。提提各位，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过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是有封闭施工的，所以超限的车辆可以绕行幸运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会去到10月5号，大家互相知照声配合一下啦。也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方同报路方的，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呢个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自大福利，

0: 泛市场，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洗衫唔洗再搬住瓶瓶罐罐啊，一次一粒就得啦。
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而家外面温度已经去到29度啦。系啦，我呢边睇到太阳都出来了吓。嗱，今日白天天气多云为主，但系午后咧啊，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展望明后两日天气都差唔多吓，都系多云天气为主，仲系有雷雨天气，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天气嘅变化。温度方面都暖咗吓，应该话升高咗，最低27度，最高32度吓，吹1-2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介乎65%到85%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只圆形披萨加三只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4: 继续翻到嚟城市俏佳人吓，代班版咧呢两个星期都系，因为其实好多朋友都知道可晴要休两个星期年假嘛，已经唔少朋友都安慰我，佢话辛苦晒又系，咁所以呢两个星期记得多多支持同埋多多上线打卡咯。系咁啊，跟住落嚟咧睇下先吓，呢位朋友啊，有一朋友就问喂求剧名啊，嗱剧名同埋咧个嘅书名都系一样嘅，系啦，已经有人复咗你啦，咁我就唔复啦。然之后咧，仲有一位朋友佢话哇呢啲剧情真系老土到咧，所以点解我啱先喺半点报时之前播咗首《难为正邪》。定分界呢，其实因为这些剧情呢，首先你清楚它是一套偶像剧，偶像剧大部分的受众呢，我相信、女性是占了7-8成的、就算它这套剧当中、很多时候一开始宣传的时候标榜的是、各位男主角的衣着打扮啊、腔调啊，但是绝大部分的男士呢不是不懂欣赏，而是做不到，因为全部都贵价的东西，所以呢即你明白偶像剧它是有呢啲咁嘅情节啊，即係如果你话我想睇其他啲嘅，可能你就要可能往另一个赛道啦、偶像劇嘅赛道其实佢嘅劇情係合理嘅。只不过真係而家人长大咗呢，你会发觉唔好太全情投入，更加唔好代入自己。因为其实呢套劇当中呢，除咗话你啱先话个劇情之外、其实佢都有好多被吐槽嘅声音嘅。即係例如话因为佢始终佢披住爱情嘅外衣嘅话呢，呢一位初入职场嘅新人，佢係同佢嘅上司有暧昧不清的关系，咁其实呢个咧，老实讲，作为进入职场嘅新人系一个大忌嚟嘅，所以好多喺社交平台上面嘅异创啊，就已经啊，即系出现咗令你打破幻想嘅啲画面啦，吓、即系乜嘢咧？电视剧当中啊 ，Flora 打开推开呢个上司办公室嘅大门，见到嘅系 Luke 嗰个形象，但系我哋打开老细办公室嘅大门，见到嘅呢个形象系咪即刻幻灭咗咧？系啦，所以都提醒大家啫，千祈唔好啊太过代入自己，你要清楚佢始终系一套嘅偶像剧。咁、所以咧，佢呢个偶像剧当中，你必须要承认，亦都要接受佢系有滤镜吓。但系因为 睇劇，我哋再次讲睇劇，你就以劇去作为讨论，亦都唔好轻易咁代入到现实生活当中。代入现实生活呢，喺佢里面，我觉得唯一就係嗰种女性嘅群像，喺我哋而家真正嘅现实职场当中仲比较容易揾到嘅。起码喺我哋呢个行业，女性互相協助啊，女同事之间嘅互相帮忙啊，呢种女性群像呢係存在。但係呢，当然唔係每一个行业都係咁，有啲行业仲係可能会有啲勾心斗角啦，妒忌羡慕啦，暗中拉踩啦，呢啲可能都係会存在。所以我觉得呢套劇嘅呈现出嚟嘅女性群像呢，比佢书本上面描述嘅要更加具象，亦都更加符合而家大家即係对于一个社会现实嘅一个概念同埋一个希冀。系啦，咁所以咧，唔好即系可以吐槽，亦当适当地要理性，因为其实冇乜边一样嘢系可以有一个即系专注嘅标准嘅。咁但系当然啦，因为佢呢套剧咧，佢书本上面讲佢哋分手之后，即系我哋所讲嘅第二阶段啊，佢职场完成咗第一阶段，就系佢喺呢个行业当中嘅自我蜕变，佢从一个二本啊乜嘢都唔识嘅新人啊，去到一个全新嘅行业，佢喺过程当中就算系有上司嘅作为导师咁样嘅角色，有男朋友嘅角色去帮助佢，但佢冇完全话，我有一个咁样嘅人喺身边，我就所有都依赖晒佢。佢仲系有不断去学习啦，自己真正地申请一啲省外嘅驻点嘅工作，去咗年纪大西北啦。呢啲系剧情当中佢冇呈现嘅。呢个可能就因为呢个篇幅嘅问题，因为佢整套剧先24集，我都有啲意外，因为佢本书系差唔多有50万字嘅，咁所以24集嘅剧情咧，佢系删减咗唔少。喺佢成长过程当中，佢系删减咗啲重要节点，譬如话佢有两次主动申请去到一啲比较艰苦嘅地区，进行一个项目嘅从调研到实施一个整个。过程系要年几两年嘅时间啦，咁然之后就系佢分手之后翻到家乡，佢重新创业系用咗六年嘅时间。书本里面更加写实嘅就系呢六年里面，佢创业失败，又再换赛道，又再创业，又再失败，比较写实系嘛？系咯，普通人边有咁随随便便轻易成功啊？咁所以其实喺即系睇过书本再睇翻剧情当中，我自己更加欣赏就系佢唯一冇变嘅就系佢。主线除咗话呢个偶像剧爱情嘅包装，佢主线嘅核心仲系希望可以呈现出呢位呢、这个女孩子佢成长嘅呢个过程，所以呢个咧先至令我觉得，呢套剧仲系可以推荐俾大家喺空闲嘅时间睇睇嘅。

我见到阿螺蛳粉名牛轧糖，佢话系唯一一部希望嘅结局系 BE 即系 bad ending 啊，唔复合嘅 CP 剧。咁我想话俾你听，我唔止一部。当你睇得多，同埋当你个人成长得多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太多披住爱情偶像剧外衣嘅剧集。当然啦，佢为咗完咗大家一种要睇甜剧嘅心态，都系会强硬 HE 啦。但系真系有啲时候觉得真系，其实分开都唔系一件坏事啊。系啦，即系如果要影射翻到工作当中，当系呢个工作令到你唔愉快嘅时候，令到你好难受嘅时候，当你翻工都觉得系煎熬嘅时候，分开唔系一件坏事吓，只要你自己能够过渡得到就 OK 啦。就所以我近呢两年睇咗好多好多书，你睇只系打发时间，所以老实讲，我睇啲书都冇咩营养嘅吓，咁我就唔攞出嚟分享啦。但基本上近呢两年所有上过榜嘅热播剧，只要佢系改编嘅，我都睇过书。好多即系无可否认，就有多时候咧，书写得会比呢套剧嘅改编系更加出色。我好少见到剧里面改编出色过书嘅，除非有一两条主线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喺呢套剧当中，如果好多朋友话，我未睇过，咁我点样样知道我自己更加想成为吓剧中边一个角色嘅嗰条成长线啊？或者我点样样可以判断我究竟系希望我嘅职场生涯里面可以拥有点样样嘅一啲剧情啊？咁如果你真系冇睇过呢套剧嘅话，咁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希望你嘅职场系一个点样嘅成长过程咧？咁当然啦，如果睇过呢套剧嘅话，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想成为剧中嘅边一个女性角色啊，或者你觉得喺剧中嘅边一个关系网，你系最令到你觉得感动嘅？我自己觉得咧，剧中女性角色里面咧，其实 Tracy

0: 个公司嘅 HR 嗰个人力资源嘅总负责人系非常之高光，因为佢就系佢睇中咗 Flora 呢个日本嘅女性啊，系佢招佢入呢间公司，因为佢睇得出佢后续嘅成长，佢愿意俾机会佢成长。而喺佢嘅职场生涯当中，佢有保护到佢隐私啊，因为Tracy 佢系比较早就发现咗佢嘅呢段暧昧关系，佢保护咗佢嘅成长，亦都好公平公正咁睇佢嘅成长啊。到最后咧，喺佢其中剧中有一段嘅经历，就系话佢遭遇到职场性骚扰嘅时候。佢呢位 HR 佢係站出来力挺保护佢，兼且係为佢即係点讲呢，为佢係兜底有底气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女性角色喺里面非常高光，所以虽然佢篇幅唔长，但係印象非常之深刻。咁至于你话职场关系里面啦，当然系呢套剧改编之后嘅女性群像啦。啊，呢、这个就系我睇到剧即系当中可以俾我有感动位嘅。啊，当然啦，大家唔好执着话，哎呀，佢里面可能呢个又点样样，嗰个点样，即系有阵时睇得太细咧，太挑剔嘅话咧，就冇咗睇剧嘅乐趣噶啦。好啦，稍后翻嚟再睇睇大家喺花生板块上面又会成为点样样嘅一个人咧。稍后再睇睇大家嘅观点啊。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图艺摆件，
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嗱，都话咗啦，职场嘅成长系冇分年纪噶。有位朋友咧，佢喺花生 FM 拎咗名嚟赞我，赞我点解要拎名啊？佢话今日啲歌特别好听啊！即系其实咧，我嘅歌库都唔多嘅，所以跟住嚟两个星期嘅代班，如果听到类似嘅歌或者同样再播出嘅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我都喺度努力成长紧我嘅歌库。因为我发觉咧，我咁多年做节目嘅嗰啲时间咧，普遍嘅节目内容其实真系冇乜机会播歌，即系导致咗我其实我对歌曲嘅需求量系唔大嘅，系啦，咁所以咧吓，即系希望呢两个星期我都有希望自己有一种新鲜嘅感觉，亦都可以希望俾到大家一种耳目一新嘅感觉。毕竟每个主持人咧，佢对音乐嘅选择都系有佢自己个人嘅风格同埋口味嘅。系啦，咁啊，阿吉吉就话：，哇，呢首歌令到我嘅青春都翻嚟啦，所以系咪好趁今日呢个偶像剧嘅话题呢？听日嘅话题可能就唔系呢个啦，今日可能呢个咧就偏向女性一啲，大家会更加可以从女性嘅角度去出发。听日嘅话题咧，可以从七点半嘅健康七点半开始，因为听日咧，我即系为自己节目做个广告啦。我听日嘅节目时间里面咧，会专门讲一个叫做体脂率。体脂率呢个词点解近期又热爆咗呢？就是因为披荆斩棘的哥哥，他们在开始的第一期，我又讲综艺故事了，就分享了每个哥哥的体脂率。哇，当时一个星期都挂在热搜，刘耕宏这样的体重，这样的身形，他的体脂率都8%到9%，是不是很吓人啊？所以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嗱，听日健康七点半就会讲啦。咁喺城市超级人里面，我哋系咪都可以就呢个体脂率嘅话题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对于男性嘅欣赏，你系会从身形啦，从佢嘅性格啦，从佢嘅爱好啦，定还是从佢嘅工作可以带俾你嘅成就感呢？啊，呢个我唔知啊吓。或者听日我哋节目里面再讨论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城市俏佳人跟住嚟两个星期嘅代班时间都系交俾我嘅，所以我哋听日早上七点半就可以开始上约啦，到十点啊，拜拜，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0: 江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7: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6: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8: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6: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怒放。

0: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依家系面膜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恩立交往兰石方向都系扭紧计。桂华路南北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唔靓仔啦。咁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依家系车流量大嘅。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呢个方向都系啰嗦。另外提醒下大家啦，广州机场高速太城立交 C 一匝道位置吓，往呢个仁和方向咧系有封闭施工嘅，咁啊途经嘅车辆要绕行翻1056国道太城收费站啦。咁啊施工工期去到明年嘅9月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

0: 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如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

豆巴仔躲粉锤爷的狗仔是肥罪，爷爷话我最听第几句话就花生泼泼菜，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

0: 听月爱节，全城喜悦，我喜。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健，今日系9月14日啊。咁啊，嚟开 show 咧，得翻5日啦吓。咁但系咧，唔知系咪近年嚟开得 show 多啦，好似亦都冇咩太紧张嘅感觉。反而咧就系、是、有份参演嘅朋友们啦吓、啊，我哋嘅同事们啦、啊、拍档们啦、啊，其实都系几紧张下。咁啊，我就真系、都系咁啦，系嘛，一期一会啦，同大家间中都做噶啦，系咪啊？惊咩啊？沟埋一齐嚟做濑尿牛演一扮咁样噶嘛，系咪先？啊、我依家唯一惊咧就系嗰日坐唔满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咧啊快啲去花生微票仪咧，快啲买埋飞佢啦吓！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仲有飞剩啊！唉，冇办法，呢排大家幸福的烦恼啊，因为有好多嘅选择俾到你哋啊，大家入去花生微票仪，发现有几场 show 都想睇嘅咁样啊，咁包括我哋嘅朝圣办公室佛山站啊，都已经开咗票噶啦。大家都可以上到去咧，就系、是、拣定个靓位先啦吓。咁啊，当然啦 ，Radio Man 嘅音乐会亦都喺度啦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即系任君选择，好唔好啊？你话我预算充足嘅，系咪先？两场音乐会都系100多元，冇所谓啊，照过嚟一齐。最紧要开心，最紧要好气氛，系咪？我觉得呢样嘢系嘅吓。咁啊，朝圣办公室啊，咁大家亦都系难得啊，见到詹 Sir 又过嚟啦，系咪啊？泰神又过嚟啦，仲有挞爷啊。我啊咁样样啊，大家一班咧喺度扮鬼扮马咧，即系带俾大家一个詹氏嘅喜剧啊，詹瑞文先生嘅一个创作同埋导演咁样啊，咁大家咧就真系可以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吓、啊，最好咧就冚唪唥买晒佢好嘛。唉，好嗱，咁啊，今日咧继续我哋嘅港乐男神古仔系列啦。哇，发现有啲 friend 真系会追咯，依家啊，我做咗两个礼拜之后咧，真系有啲 friend 话咧，港乐男神嗰、那个在哪里回听啊咁样啊，好想听，好喜欢听啊咁样。啊巴拉巴巴巴呢就坚庸帮我读下呢坛嘢呢，喂 ,19 号晏昼三点去完观影团仲讲唔讲一次音乐会啊咁。咁我真係唔知你喺边度出发，同埋你喺你嗰个观影团睇完戏，我諗如果你三点钟开始睇嘅话，嗰场戏硬场最多比较三个钟俾你啦，好唔好啊。咁你睇完六点，冲个粮食个饭，洗个面，化个妆咁样，系咪啊？个几钟头应该都去得到佛山粤剧院啩，我心谂系嘛，应该都得嘅，应该得嘅。唉，跟住咧，我身边啲我哋啲同事，演出公司同事又话，诶、哎、系啊，最后一个礼拜咧，大家就要冲起身嘅啦，咁样系咪噶？你哋唔好呃我吓，嗱、啊，剩低今次仲有位吓、啊，咁所以咧，大家睇下系咪真系拉屎呢个礼拜。嗰、那个抢飞的效应呢又会再劲啲啦吓。好嗱，咁啊呢个时间呢同大家头先都听咗一隻啦、啊、就係、是、MC 张天赋嘅歌。咁所以今日呢我哋港乐男神主角呢要新少少啦。咁因为呢依家啲新进歌手呢我哋啲咁阿伯呢就唔係太熟嘅。咁、啊、所以呢今日虽然係讲佢嘅古仔，咁但係呢我都系喺网上搵资料嘅啫，好老实讲下。啊咁啊，即系我都系重新认识呢位嘅新小天王嘅一个过程啦。咁如果大家对于一啲你哋好熟悉佢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佢嘅一啲可能我未点太听过嘅歌啊，咁大家都可以点一点出嚟咧。咁我哋就拉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吓。咁、啊、喺正式讲下 MC 嘅故事之前啦，当然啦吓。啊要讲另外一个好消息俾大家听啦，就係1509音帆三系列净水器嘅中秋好福利啦。咁啊俾到大家呢係一个免费安装体验一个随客嘅净水器同埋智能飲水机一台，一件呢出到直飲水嘅。咁同时呢赠送全屋嘅净水器包安装下包耗材，全程呢係唔需要使大家一分钱㗎。音帆三系列嘅随客直飲水机嘅双出水嘅设计呢都为大家解决咗屋企啦洗菜淘米煲汤用水嘅呢个问题。想点用就点用，屏幕呢都自带呢个水质检测嘅功能嘅。咁啊滤芯呢亦都有一个提醒，令到大家用水更加之放心。 吓，亦都唔需要再担心呢个水垢嘅问题啦。咁屋企咧仲未装净水器啊，或者想更新换代嘅 friend 咧，就要捉住呢一波嘅中秋嘅福利啦吧吓。咁啊，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噶啦，亦都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吓。咁而家打入电话咧，可以享受呢个8重好礼叠加赠送嘅。好礼一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有5档嘅水温啦，常温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啊。咁啊，好礼二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亦都唔伤头发嘅。好礼三咪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更加干净吓。好礼四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喺床啊，亲肤透气，助力呢个好睡眠啊。好礼五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咁啊加强呢个空气流通，俾到大家自然风一样嘅凉爽吓。好礼六咧就系升级咗呢个3年整机质保，售后咧完全唔使担心。好礼七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吓，亦都无需大家咧额外购买呢个耗材啦。咁啊安装好咧都系零费用嘅。好礼八咧就系安装之后嘅3年里边咧，只要净水器提醒你换滤芯咧，都系免费同你更换啊吓。咁所以咧原则上可以用到第5年嘅，咁啊折算落嚟一日咧只系个零银钱嘅啫。咁大家亦都系令到屋企人咧饮水更加安心啊。咁而家订购咧可以享呢个中秋嘅8重好礼嘅，揸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亦都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咁啊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亦都如果唔满意咧，可以无条件退机噶吓。而家咧打入电话嘅朋友咧，礼品系攞到手软吓，4008286721，4008286721，咁重磅嘅福利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噃吓。好啦，咁啊呢个时间。睇睇啦，阿 Buck Yellow 咧就话耶，终于到 MC 啦，坐定定听故事咁样样啊。好啦，咁啊听故事之前咧，有一首歌咧我自己几中意啊，因为佢唱嘅就系我嘅故事啊，老派啊嘛我哋啊。听完呢首老派之后，翻嚟我哋正式开始今日嘅 MC 张天赋港乐男神的故事啊。

0: 其实 MC 嘅歌咧好多我都好中意啊，咁啊今次我哋讲个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啊，嚟紧礼拜六嘅呢一场 show 里边咧，就拣咗其中一首啊，亦都喺婚礼里边成日听到嘅《誓一》。喺呢只歌嘅行进过程当中，会唔会有特别嘅事情发生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咁当然啦，前提你就有喺现场先得啦，系咪？咁喺呢度咧，先预告一下，今日晏昼咧，我将会同我哋一班嘅音乐人啦，即系我哋一班 band 友啦吓，亦都当晚嘅演出嘅伴奏乐手咧，会进行呢一个最后一次嘅彩排嘅。咁啊，今次呢个彩排咧，亦都会现场咧做一个视频直播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下昼咧，大概系两点零三点嘅时间啦吓，你当系三点钟啦，好唔好啊？系啦，大家下昼三点钟，继续可以咧，就系喺萧华坚横江全城喜悦嘅呢一个视频号啊，抖音我考虑下，到时开唔开啦吓。咁啊，视频或者抖音都一齐开啦，咁样样吓。咁啊，大家咧去睇睇我哋嘅排练嘅实况，先攞翻少少嘅预热嘅气氛先。咁等到19号嗰晚呢，大家就可以更加之投入啦。当然都继续呼吁啦，你哋可以嚟到现场去支持啦。如果仲15、16个 friend， 係啦，好玩啊，鱼你啊。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啦，喂。得返5日咋。
1: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3: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2: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元一盒，
3: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2: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4: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5: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0: 好嘅，翻嚟今日嘅港乐男神的故事，去到呢啲新小天王篇啊，咁好多 friend 都好中意 MC 嘅话，就话喂播多几首啦，今日全部都系，你放心啊。见见 Jammy 咧就话啦，买咗飞啦，今日先知原来20号要调，我知唔知啊？咁样我有冇精神上班噶？啊有啦，啊呢头做完 show， 第日又正常做节目，对于我嚟讲系基操嚟噶啦，系咪？大家唔系谂住我唱20多首流行歌，第日就开唔到声啊嘛，冇啲咁嘅事吓，反正 no problem 啦，唔使腾系咪 ？OK 啦。所以我呢排有操开系嘛，大家知道我身体状况依家都还几好嘅，咁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啊。第日喺我正常做节目嘅，啊要俾翻啲嗰种咩啊，唔够喉嘅嗰种余韵俾你哋喺节目嗰度释放啊嘛。啊，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正嘅循环嚟嘅。咁大家就听节目系嘛，跟住听到我讲，讲完之后咧买飞完之后睇完之后好开心，好开心咧。第日咧又哇好多嘢想讲啊，好多嘢想同阿招坚讲啊咁样。咁又通过我哋节目嘅评论区啊，系嘛，我哋视频直播评论区啊，咁又喺度讲。咁样啊，嗰种嗰、那个成个闭环真系好正啊！大家觉唔觉啊？好啦，讲咗好耐，终于入正题啦吓。咁啊，讲到 MC 张天赋咧，我自己系几欣赏佢嘅一个唱功啊。佢俾我感觉系点咧？就第一个真系实力系非常之在线啦吓、啊，我觉得系好在线。咁呢个在线系佢系代表咗一种新生代嘅嗰一种对唱歌呢件事。嘅嗰个门槛嘅要求，点解我咁样讲咧吓？ 因为大家有冇记得呢，其实大概喺2000几年嘅时候呢，其实好老实讲下，当时出现咗呢一个有少少青黄不接嘅一个时代嘅，我哋喺港乐吓，咁一代嘅天王天后啦，唔系话佢哋唔如日中天吓，甚至四大天王都仲有出歌，仲有出碟嘅吓。

包括系Eason 啊，或者系千华啊，咁佢哋嗰一脱咧吓，都仲系好 OK 嘅吓。咁甚至中间亦都有个几位嘅实力嘅新进嘅歌手又出嚟啦。咁但系整体大家记唔记得喺嗰几年？大概2000年吓，一路到2010年之间呢十年，其实出咗好多咩咧？港产嘅 K 歌。啊，嗰扎 K 歌咧就系啲好好恋爱嗰啲咧，即系嗰类啦吓。对唔住啊，方力申啊，攞你做例子啊，一嚟就啊，一嚟就摆咗你上台。系嗱，大家记唔记得嗰几年其实真系好多呢啲咁嘅 K 歌啊？呢啲 K 歌咧就系、是、你一听就 OK 噶啦吓，成、啊、件事嗰个质感其实系同之前嘅嗰批嘅天王嘅嗰啲作品咧系拉开咗一啲差距嘅。啊，无论系演绎嘅能力上，唱功上，吓、啊、首歌嘅嗰个故事性有咩？即系好多系一啲都市嘅、小情小爱、小烟闷嘅嘢啦，吓、啊、配上过一啲非常之行嘅、好大路嘅 K 歌嘅旋律啦，系咪？咁然后咧就构成咗嗰个阶段好多其实我觉得麻麻地识唱歌嘅一啲所谓新嘅艺人咧，拱咗上嚟啊，做偶像啊咁样。咁其中有几位我唔点名啦吓、啊，即系觉得嗰阵时已经推到佢系即系天王接班人啊，天后接班人啊。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哋系未够嗰个实力嘅。啊，咁但系当然呢个阵痛系点样嚟嘅咧？我自己嘅总结咧就系因为一度咧系好多嘅早年嘅一啲香港艺人啦，或者歌手啦，天王天后啦，佢哋主要系以翻唱外国嘅曲改成中文嘅粤语歌词吓、啊，然后咧就好多嘅经典去走红嘅。咁去到2000年开始咧，好似呢样嘢又少咗吓、啊，大家开始翻去呢个港味嘅自己嘅创作。咁但系嗰个阶段咧就变咗系好多呢啲咁嘅好好 K 歌嗰啲。共你分开三千天，我没名无姓，庆幸也与你有过这一段旅程嗰啲。成扎都系呢啲嘅吓，嗰阵时。咁直到后来咧，我自己觉得，譬如侧田啊、卫兰啊呢啲出咗嚟咧，开始浪翻高少少嗰个质素啦吓。咁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不断喺度讲啦，系咪？港乐又唔得啦，系咪？开始没落啦吓、啊，港产片又没落啦，噼里啪啦好多嘢咁样样。喺呢个时候，就系、是、喺近呢五六年或者近呢七八年里边。我哋突然间发现唔系、哦，其实香港嘅依家有一批新进嘅年轻嘅歌手，劲噶、哦，系嘛？佢哋一行出嚟就唔系嗰阵 K 歌才嘅，唔系嗰阵 K 歌格嘅，一行出嚟就系、是，哇！啲唱功，哇！啲编曲，哇！啲，哇！嗰种级数真系，咁所以大家见到点解？我哋年轻人又开始重新鍾意返港乐，其实就係靠呢一班咁有質素嘅年轻歌手。虽然佢哋嘅绝对嘅人数吓係唔够当年咁群星闪耀㗎啦。咁但係嗰几粒都係相当之耀眼。其中最耀眼嘅之一嘅嗰一粒就係 MC 张天赋啦。讲到佢嘅成名之路呢，其实都坎坷㗎。诶，冇谂住啊！年轻嘅香港嘅呢啲歌手吓，应该都系屋企都系小康家庭长大啦。咁其实都佢就唔止小康添吓，其实佢屋企咧都几搭埋，即系都几搭水，都几富裕嘅吓。咁啊，曾经系富裕嘅家庭，后来咧家道中落吓。咁啊，我睇资料显示咧，佢因为读书成绩麻麻地咧，系被送往咗呢个加拿大。咁亦都成为咗父母离异嘅一个导火索，令到佢一路好自责咁话。即係呢一个成绩差被送往加拿大呢种操作呢、又真係令到我哋都唔知点讲啊。咁但係返到香港之后呢，为咗追逐呢个音乐嘅梦想呢，其实佢都抛开咗好多嘅可能係啊我以前屋企点点点嘅嘢啦，都几脚踏实地开始走入咩呢，巨星开局啦、啊、做冷气技工 啊去做厨师 啊打散工啊，亦都有喺街头嗰度呢卖唱啊，喺街头嗰度做街唱啦，我哋讲啊，或者依家好好兴叫咩 busking 啦，系咪？好啦，咁啊做 busking bus 咗一轮之后呢，机会嚟啦啊，因为呢一啲嘅生活嘅经历，同埋佢自己系呢一个日常会有做街唱嘅呢一种保持长期唱歌嘅锻炼，咁啊令到佢喺一个节目出嚟嘅时候，把握咗呢个机会，就是、全民造星二嘅呢个节目，

0: 咁当其时佢参加呢个节目嘅嗰个期间咧，其实都唔容易吓，因为佢近半年嘅一个时间咧都系冇收入嘅。大家知道咧，其实要去成日去参赛啊，去拍节目啊，嗰样嘢系好影响做嘢嘅吓。唔系几多个歌手可以一路做节目，一路搞 show 吓，一路仲走去香港参加中年好声音三，仲可以攞到吓还 OK 嘅成绩翻嚟噶嘛？系咪先？真系好唔容易噶呢啲歌手，系咪先啊？大家俾啲掌声嗰个歌手。意思啊，我又入位赞自己啊，但我可以体会嗰种感觉嘅。喂，佢自己本身喺香港啊去参加比赛啊，但系都真系咁频繁，因为佢一路晋级啦，肯定系咪啊？咁啊，半年佢靠咩咧？嗰阵时系靠借钱啦吓，同埋自己嘅仅余嘅积蓄咧去度日吓。咁啊，真系屋漏偏逢连夜雨。佢嘅爸爸亦都患上咗呢个癌症吓，病情咧非常之重。咁一家人呢就係记住喺亲戚介绍嘅一个住所里面，但係又係因为係亲戚欺骗咗呢个因为俾亲戚呃啦，俾呢一个居呢、這个住所嘅真业主係一个行雷闪电嘅雨夜赶咗出屋企门口。所有嘅家当包括佢嘅吉他都俾人哋劈咗喺街嗰度淋雨。哇，呢一种真係真系五个字啊！边个救我惨？可能正系因为咁啦，会令到大家听到 MC 嘅歌里边，总系会有一啲哀愁啊，总系会唱一啲悲情嘅歌咧，会唱得特别之好。咁接住落嚟嘅佢又系点样成长嘅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倾。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10: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二四路况，
4: 十点半钟啦，睇睇路况啊。环马路段见到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面膜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都系蒙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罗城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方向，往南沙大桥方向都系有慢镜吓。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因为施工有啲啰嗦啦，咁啊提醒下大家。顺德容桂红旗路高湛大桥桥底掉头匝道位置有全封闭嘅施工。期间咧禁止一切嘅车辆啦，同埋行人通行噶。原计划咧经由高湛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要绕行翻龙穗路，经呢个轮桂路嘅辅道，再驶入到红旗路啦。咁啊，工期到明年一月底，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一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啦。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7: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7: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

0: 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2: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3: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4: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5: 情满
0: 人间，
5: 你讲我听。
6: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7: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6: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7: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6: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8: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9: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0: 起呀起呀起呀！啊，听住达达老师的声音咧，都进入到去我哋下半部分的港乐男神的故事。今天讲讲呢个新小天王啊，呢个新四大天王之一的 MC 张天赋啦。有啲朋友话，点解叫 MC 呢咁样？啊，其实就是他的英文名的缩写来的，就不是他那些什么 MC 什么刘娇啊刘邪溜溜溜那些，不是那种啊，因为他叫 Michael Chang 啊，咁所以呢就啱好是缩写 MC 啦咁样啊。咁其实呢就在2019年参加这个全民造星二的时候呢已经开始用这个艺名，咁所以呢就是他同埋张天赋都是他的新他真名来的啊，亦都是他爸爸帮他起的，咁当然这个寓意就非常之好啦，希望他好有天赋啦咁。但是我自己感觉呢反而从他的这个唱功啊或者他的整个的感觉俾到我呢，我好老实讲，我唔系觉得佢系一个天赋型嘅选手，反而我觉得佢系一个好认真同埋好努力嘅一个歌手嚟嘅啊，因为嗰一种嘅技巧嘅钻研咧，或者佢唱歌俾我嘅感觉咧，就系佢系一个喺技术上边会好认真追求进步吓，但系佢并唔系嗰种天赋嘅声音，我一开口哇，喂你好有味道喎，好咩啊嗰种咧，唔系嗰种吓。他不是走这个性格路线的，他是一个很努力很认真而最终练到自己去到那个级别的一个歌手来的，就是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样啦。好啦，咁又讲返啦，他在2019年参加了全民造星而攞到第二名亚军，咁但是当其时对于他来讲有一个好大嘅噩耗啊，就係佢嘅爸爸喺佢决赛之前呢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佢见证唔到佢嘅一个荣耀嘅时刻啊。但我相信佢爸爸在天之灵呢对于依家自己仔仔啊兑现咗佢心目中嘅天赋啊，我相信亦都会係在天有灵都会倍感安慰嘅，係咪2021年他加盟了华纳唱片，凭借着 Good Time 正式出道，同年有一只歌的 MV 十日已经破了100万的观看，令到他迅速走红了，这个歌就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反对无效。基本上在唱功方面，我觉得 MC 是纪录边形战士的。

但边女士斗博士话尼采嘅名言就系、是、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加强大吓，冇错吓。咁啊，阿 yellow 就话落雨俾人赶出嚟，唔怪得后面唱歌咁到位啦，啲感情吓几哀怨啊吓，系、啊。其实哀怨只是他呈现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演绎的味道啦，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我都几鬼憎他的，反对我爱你，因为他隻隻歌都挺难唱，整到技术门槛那么高做什么呢，是不是你看这隻多假音，一来第一句啊、一嚟都未有歌词啊，淨係嗰个啊，淨係呢一句已经可以劝退百分之几多呢，就係我諗80%以上嘅即係街唱或者即係我哋叫做、唱歌发烧友啦、啊、因为嗰个啊，嗱我係跟到嘅叫做吓 ，OK， 话晒中年好声音啊，系嘛？佢入边系有好多嘅 N 连音嘅转音，再加埋假音，净系呢句已经好多人唱唔到噶啦，我相信吓、啊。后边嗰啲真真假假、起起伏伏，仲要加埋有感情，真系好鬼难唱嗰啲歌。

0: Ice cream 啊，咁先够特别噶嘛，咁啊系啊，所以咪话咯，因为佢提升咗依家嘅对于哇新晋歌手嘅呢个门槛啊，系咪啊？咁所以咧，大家就会觉得系吓，依家咁样先至，你要喺依家嘅呢个竞争环境里边，喺港乐嘅呢个圈里边可以出圈啊，有一个标杆之一啊，就系、是、MC 张天赋啦吓。
1: 就这样讲，没当错的感觉。

好啦，咁啊，今日好多 friend 自己又指定啊，有人想听雪芳姐，咁啊，说说佢啦，好嘛？继续讲讲啊，可能真係有時人嘅運數嘅嘢呢，就係、是、俾你足夠多嘅考驗磨難同埋困苦嘅時候，然後你可能就開始行運㗎啦，開始一路嘅坦途啦。一隻反對無效出嚟，亦都令到佢成為一位嘅小天王，之後2022年獲得呢個叱咤生力軍男歌手金獎。老派约会之必要，更加创落了 Spotify 的香港最高点播纪录。跟住就是哇，第一见到横扫各大的奖项啦，2023年第一张长专辑啊，叫做 This is MC 推出之后呢，入选了福布斯亚洲30岁以下精英榜。2024年十大中文金曲狂揽了5项的大奖，并且红馆连开3场的歌唱。MC 呢，虽然佢譬如你讲佢方方面面啦，唔会话喺边一方面会话係真係出挑到好交关嗰隻。靚仔佢唔会话好特别靚仔啦，又唔会特别高大啦。唱功呢，我自己觉得佢喺技术上係无可挑剔嘅，但喺味道上呢，其实係仲可以再有提升嘅空间啦。或者讲佢其实就真係方方面面都好平均地劲啊。所以他是可以成为这一代的年轻歌手里面一个领军的人物。其他人 或多或少、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很出挑很突出，但是就真的只有那方面了，是不是？只有 MC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很全面的一位歌手。甚至在表演方面，我觉得都可圈可点啊，讲緊电影嘅演出。我其实几睇好佢之后可以歌影相妻嘅一个发展嘅。因为佢真係一个好努力嘅艺人啊。点解咁讲呢？我哋一路听歌一路转头讲讲点解我会对佢嘅演戏会有印象啦。跟住有啲 friend 想听嘅怀疑人生啊，嚟啦。

啊，转头翻嚟咧，将会同大家讲讲 MC 喺电影方面嘅一啲涉猎嘅吓。咁当然都继续呼吁大家啦，今个礼拜六9月19号，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我嗰一晚会唱《誓一》俾大家听啊。最后抢票得翻5日啦，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千人大合唱，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过嚟玩啦。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你开边种客房咁咧，客官？
5: 臣妾谢主龙饺，
4: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5: 嗯，阿爹啊，女严格。
4: 系呀系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传承喜悦，我系阿粒。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讲讲 MC 张天赋吓，天伟大帝咧就话：哎呀，佢啲歌好听啊，唱功都几好啊，好多歌都听过，但系咧就对唔上我个样咁样吓，我哋啲老嘢啊差唔多啦咁样。嗱，你真系可以多啲了解佢啦 ，OK 啊吓，一个好优秀嘅年轻嘅歌手吓，我觉得佢。迟啲咧，我谂应该都会将佢安排过嚟我哋内地嘅一啲音综咧，可以系上节目噶啦。佢嘅实力绝对够用吓，绝对够招啊！我觉得系可以攞到好嘅成绩噶吓。会唔会嗰种横空出世嘅感觉可以达到当年啊 Jam 邓紫棋嘅一个程度咧？咁样我都期待啊吓，其实。咁当然啦，点解我都会听咁多佢嘅歌咧？咁即系实力真系在线啊嘛，人哋系嘛？即系对于我呢啲咁样又自己又吓、啊、叫做唱得两嘴系嘛，又懒过唔有要求嗰啲人嚟讲咧，即系会令到我都会喜欢嘅歌手咧，今时今日吓、啊、应该都系有啲料到噶吓。所以当年啲 K 歌唔系话唔熟，都熟系嘛。但系你话嗌我去爱上嗰个唱 K 歌嗰啲歌手啊，又不是八十年代咁样，即系好难去。成为我嘅、偶像啦吓，但系嗰首歌可能你都觉得啊，即系朗朗上口，都识唱，都几熟咁样，都几嗰个阶段嘅回忆啊。但系你真系哇，我会喜爱呢个艺人咧，神妾真系做不到啦吓，系、啊、咪？好啦，咁啊讲 MC 嘅电影啦，啊咁啊有啲 friend 提到啦，就系、是、有一部佢做男主角担正，2023年嘅《夜校》吓、啊，系一部咧就系、是、疯狂嘅喜剧，见到 MC 嘅表演咧，其实都几好笑嘅咁样佢。咁跟住有另外一部呢，我觉得都唔知算唔应该都有啲笑位啦，我未睇，但係嗰陣时其实都知道有一部咁嘅电影嘅。2024年呢，我谈的那场恋爱下咁同阿吴君如合作下、啊、就係、是、呢个网恋诈骗嘅题材啊。咁我真正有睇呢就係、是、当时阿甄子丹执导一部动作电影叫误判啦、啊。咁喺入面呢佢就饰演一位嘅警署嘅督察。但我觉得佢成个表演系好在线之余呢，最令到我惊喜系咩呢，佢嘅动作戏都系自己亲身上阵，同埋拳拳到肉，打到打晒地呀，嘩喺 bling bling。即系呢一啲嘅表演呢，呢一啲咁奋身咁搏命嘅表演呢，我自己觉得系即系对上一个会令到我对于年轻演员有咁嘅感觉，应该就是谢霆锋啦吓。当然谢霆锋大过我啦吓，即系但系当时我睇佢后生嘅时候嘅戏啦，系咪都系叫好搏命？唔系你系歌手嚟啫，系嘛？你唔使打戏都咁奋身啊？唔系，努力嘅人系任何嘅领域吓、啊、都唔容许自己 hea 嘅吓。咁、啊、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喺呢部戏里边。佢嘅表演系令到我印象都几深刻噶吓，咁、所以咧，大家不妨亦都去揾一揾啊 ，MC 张天赋有份参演嘅电影去睇一睇啦，我几睇好。

好啦，咁啊，见到小自由问啦，听日系咪到书包佬啦？都怕系啦啩？唔知点解，因为我扮完佢之后咧，我有啲同事咧就话，一见到佢就谂起我啦，咁样样。咁我19号嗰晚唱《紧急联络人》，使唔使孭翻个书包咧？我而家谂紧。好啦，嗱咁啊，支持一啲优秀嘅年轻歌手吓，其实咧都系令到我哋呢啲叫老歌迷啦，可以揾翻种年轻感觉嘅一个途径嚟啊！所以听多啲好嘅年轻歌手嘅歌吓，唔好咧一开口就话，唉，啲港乐唔得啦，都系得以前啲歌手啲歌听得啦，啊，千祈唔好有呢个偏见吓。依家真系有好几位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好优质嘅新人吓，亦都系我哋呢啲老嘢可以揾翻同依家嘅年轻人有交集、有共鸣嘅一啲难得嘅途径嚟噶。

首先歌系我好喜欢嘅一个啊，《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啊，其实佢啲歌有好多都系呢啲咁，即系哎呀，好悲观嘅歌系咪？好啦，咁啊，拉屎同大家分享呢一只，除咗系佢自己唱本身都红之外，亦都俾我哋嘅开心鬼啊翻唱咗之后，无啦啦又再红下添咁样。所以咧，嗱，人哋啲老艺人唱新歌手嘅歌啊，又获得一波流量，你话几好咧？好似尹光咁，系咪啊？

好啦，首记忆棉吓，亦都结束今日嘅呢个港乐男神的故事篇啊吓。今日下昼三点，大家留意翻我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嘅一个直播吓，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啦，会有我哋现场嘅乐队排练嘅实况，因为仲有五日就开 show 啦。如果你都仲未买 free 嘅话，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支持一下今个礼拜六晚七点半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等你哋过嚟一齐唱翻呢啲咁正嘅歌，揾翻自己，好唔好啊 ？OK。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够钟收工，住先。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924号房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咪摩，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返去勒楼嘅方向啦，亦都系要你收收油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罗城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北滘尾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呢一段由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注意现场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兜一兜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会去到9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山。

0: 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头先一首《无心睡眠》嘅我嘅 mix 版啊，有好多朋友话喂，首歌咩事啊？棘碟咁咁，系咧，第一下我都以为佢系棘碟啊，但系佢和咗咁多下咧，我就觉得即系呢叫做咩啊？艺术啊嘛，系嘛？我识咩啊？系咪先？跟住见到可惜我系天秤座咧，就话主锦帆都抽空嚟报个到，无心睡眠好正啊！咁样，无心睡眠呢首歌咧，唔系呢个 K 碟版啊。到时呢会喺呢一个9月19号嘅港澳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上边嘅歌单里面出现嘅。唔知你扑咗飞未呢？今个星期六晚就见面咯喎。你准备好未呀？即系点解要无心睡眠呢？因为过去呢个周末呢都真系啊全天候不间断地喺度准备緊呢场 show 嘅相关嘅一啲嘢啦。咁就唔知直播间嘅朋友见唔见到啦，其实黑眼圈都几劲嘅。遮都遮唔住啊，咁啊真係无心睡眠啊。咁但係呢就正如好似头先首歌咁嘅状态啦，时不时 kick 下碟呢其实好想瞓嘅。咁但係呢会有好多嘅幕后嘅东西啦要准备啦，希望呈现俾大家呢都係一场啦，令到大家会觉得现场嘅氛围感好正啦，同埋呢睇完之后会意犹未尽嘅一场音乐会。如果未扑飞嘅朋友揸緊最后时间啦，可以上到去啦花生微票仪嘅微信公众号去扑飞啦，120元同150元嘅门费非常之抵睇啊，冇得睡眠啊嘛，係啦，就係呢种状态啦。咁我諗呢星期一呢大家嘅嗰个状况呢同头先首歌一样都有少少棘碟啊嘛。即係自带回声啊嘛，首歌咩事啊。唔系咁，首歌系咁噶嘛？系咯，你哋可以上啲音乐平台去搜下啦。因为呢个就系、是、括号写住系呢一个和哦版，可能有少少系咯，就系、是、想俾大家嗰种就系、是、你星期一咧未瞓醒，梗要强行开机翻工嗰种状况啊吓。即系想瞓，但系咧个心又啰啰挛，唔好瞓得着咁样。今日有冇瓜？好多朋友问，今日系有瓜嘅。而且是一个呢即是那些藤愣瓜瓜愣藤的那些瓜来的。即是又是熟悉的演员出现啦吓。咁又关于边个呢听讲又是苏怡粉的、哦。有冇醒返少少先大家有冇醒神返少少啊，因为呢其实从今日开始呢大家的那个工作节奏呢可能又要轻轻调整一下啦。我相信大家都有睇到接落嚟嘅嗰个翻工啦，同埋休假嘅嗰个节奏啦，话真系你俾我记咧，我系绝对记唔住嘅。系点咧？就系、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简直就好似急口令咁样啊！今个礼拜咧，首先就系上。

五日啦，跟住咧净系可以休一日啦，冇双休啊，因为有一日系要补班嘅。咁啊，嚟紧咧又有盼头噶咯噃，下个星期咧又可以休呢一个中秋假啦。休三日嘅中秋假，咁跟住咧又翻翻几日工，咁跟住咧又有得休呢一个国庆嘅七日假期啦。咁即系唔知道你嘅生物钟调唔调整得过嚟啦。我知道咧有一啲手机系统嘅闹钟咧就绝对调整唔过嚟嘅，所以啊，今个礼拜大家嘅嗰个翻工时间啊。真係要跟足嗰个日历啦，日日睇住啦，又或者喂唔係喎，我办公室呢或者我公司呢有人会提醒㗎啦，有人会好贴心地提醒，唔使自己记嘅呢啲嘢。简直就係乜乜小秘书咁样啦，係咪反正係啦，嗱咁啊接落嚟嘅时间呢就係翻工嘅节奏会唔一样啦，会有好多唔同嘅调休啦，即係有啲花神咁样啦，咁会又会有两个假期啦，等大家有盼头啦，係咪咁跟住呢嚟緊星期六呢又更加有盼头啲啦，等大家喺接落嚟呢即係一个咁忙中有乱，乱中又有啲秩序嘅一个休假嘅时间同埋翻工嘅时间当中，等大家可以放松下吓。9月19号晚，即系俾自己喺呢一个中秋假期啦，同埋国庆假期之前，轻轻放松一个晚上，同成千人一起去大合唱。里面嘅25首歌咧，有经典嘅港乐，亦都有啦流行嘅歌曲。真系横跨50年，我谂可以真系横跨起码3-4代人嘅歌单啦。每一首都系你哋可以唔睇住歌词啦，就跟住嚟唱嘅嗰啲嚟嘅。咁可能新生代嗰啲就问水少少啦。咁但系四大天王啦，阿哥哥啦，谭校长啦，许冠杰啦，Eason 啦，呢啲你哋绝对系即系可以倒背如流嘅，所以啊，成千人一齐大合唱，好期待嗰一晚，会唔会有你出现呢？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阿慧姐话同你讲啊，日日有瓜食我都唔惊噶。我从今日翻工翻到10月8号啊，准确啲嚟讲系摸鱼，大家尽情放啲瓜上嚟啦，咁样。哇，你又好啦，一路有工翻到10月8号唔使休，呢啲咪叫做即系做到唔使休咯，系咪先？跟住小福饼话白月光又有后续系嘛？呢个瓜好高产喎，咁我喺度谂紧你会唔会捞乱咗两个瓜咧？这个瓜呢就是大家都下排住队等緊嘅嗰个苏怡啊。咁呢一个匿名的瓜呢，佢改咗个标题叫小心碰头啊。咁嚟喇喎。周末我又见到咗苏怡，係啦，讲緊係阿 Kyle 啦同阿欣啊，喺埋一齐之后呢，喺周末嘅时候见到阿苏怡啊，就话係一个好碰巧嘅巧合，即係咁啱得咁巧啊，呢啲咪叫冥冥中注定啦，係咪先。就话之前呢同阿苏怡一齐嘅时候知道佢原

本自己在周末呢都会喝两杯的。那我们约会的时候呢都偶尔会去精酿啤酒吧那里喝嘢倾偈啦。那就知道呢入啤是他的心头好啦。那周末呢都会偶尔同几个 friend 喝返杯的。那而我自己呢就不是好欣赏到这个精酿啤酒，感觉是尿酸炸弹这样。咁喺大概几年前啦，因为屋企呢係啦，阿 Kyle 话佢自己屋企呢有酒水嘅渠道。哇。咁而我另外两个朋友呢有经验同諗法，我哋三个呢就开咗一间 cocktail bar。大家入嘅钱差唔多嘅，咁但係我平时呢一般都唔直接参与经营，只係负责呢嗰、个酒水供应嘅问题啦，同埋呢有时会去睇下盘数咁样嘅啫。咁即係呢啲咩呀，有少少钱抌落去玩下啦嗰啲係咪。系啦，咁啊，平时咧就净系负责供应啦，同埋睇下盘数。咁而最近呢一两年咧，生意变得好难做啦。加上我哋店嘅消费咧都有翻咁上下噶，所以上半年咧其实系亏损嘅。咁我其中一个搭档啦，最近就打算跟风搞一个德州台，都系打下卫生牌咁啦，咁样赢到积分就会送饮品㗎啦。咁而星期六晚呢就约埋打算倾一倾嚟緊点搞店面点样调整啦。咁其实就讲返啦，就话我嗰间 cocktail bar 呢件事呢系冇同苏怡讲起过嘅。莫非就系喺呢度遇见咗。咁我同两个 partner 呢坐喺比较靠入嘅卡座嘅位置啦，倾到咁上下大概係11点钟左右啦，人呢渐渐多起身，其中一个搭档呢就去 run 返个场啦。咁即係点呀，係咪都仲要啊同啲客倾下偈呀，去 social 下咁样。我突然间觉得係咪真係好似夜王咁样呢，定系唔系好正经啊？我哋唔知啊吓，真系未去过呢啲吧嗰度去玩过啊，或者系饮过啊吓。咁跟住咧就差唔多走嘅时候咧，我见到苏怡跟住佢两三个朋友入咗嚟。咁睇苏怡嘅样咧，似乎就已经系饮完一场噶啦，因为咧我好清楚佢未分嘅样子。嗯哼。是不是有啲吸引呢？咁同行嘅有一个女仔呢我都见过嘅，係苏怡嘅闺蜜。咁而另外一个女仔同男仔呢我就冇见过嘅。咁而呢两个未见过嘅，我搭档呢就话熟客仔嚟㗎，係一对夫妻嚟㗎咁样。咁直到佢哋坐低呢，我感觉苏怡应该係冇见到我嘅。咁而我当时心入面一直喺度即係15、16啦，就諗緊哎呀究竟要唔要打个招呼顺便问下佢嘅近况呢。而分手嗰日之后呢，听到佢近况，其实我有发过讯息俾佢，问佢关于佢阿爸闹佢嘅事。咁但係佢嘅回复呢都係好简短咁样话，哎我搞得掂㗎啦，我 handle 到咁样。咁即係即是期间都有关心下的、哦、即是不是完全是不管不顾的、哦、即是阿爸去劝阿 Kyle 都是关心下苏怡呢， Kyle 都是有做这件事的、哦、那收尾呢我就鼓起勇气去吧台就叫吧台嗰边嘅人啦，帮我整几杯 cocktail 啦，就亲自捧过去嘅。咁喺我靠近嘅时候，我听到佢哋倾偈嘅几个字，就听到嗰几个字系咩呢，就系、是、个死渣男。咁收尾发生咩事呢？转头先倾啊！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时间嚟到11:3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去桂城嘅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去大沥嘅方向咪摩。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波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返去绿岛湖的方向封闭了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施工期间只是允许车辆往波潮路的方向行驶，这里的工期会去到明年的5月底，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6: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7: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0: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9: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0: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至49.99。
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1: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1.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6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云量较多，午后会有雷阵雨。吹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1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75%。咁而展望翻听日后日呢2日啦，佛山仍然有雷雨嘅，大家出门嘅时候啦，记得带翻把遮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

0: 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0: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今日继续吃紧瓜啊，一个真系。一条藤上很多个瓜的瓜哈。头先嗰度呢就话苏怡呢竟然去咗呢一个 Kyle 有份嘅一间吧嗰度呢就飲酒，而且呢喂熟客仔嚟添喎，咁有啲 friend 呢就喺度諗緊，哇后续会点呢，讲到渣男喇喎，係咪呀苏怡会攞起几杯酒同阿男主洗头呢咁样。咁呢个係大家好正路嘅一个猜测呀，咁但係小自由呢就跳脱啲，佢话惨啦，呢间嘢要失去一台熟客啦咁样。
2: 即係都係生意重要啲呀嘛，女人只会影响个赚钱嘅速度咁样。
3: 跟住啊，诶呢位匿名系咪就系瓜主啊？就话坚哥唔喺隔篱解说个瓜争咗啲味道，佢今个星期都唔会得闲上嚟噶啦。系啦，如果你哋系想佢讲咗去解说嘅话，你直接投稿俾佢啊吓，我唔介意将个瓜咧过档俾佢啊吓。跟住啊 ，Andy 咧就话喂，我跟翻个进度先，苏怡系咪分手送手镯嗰个啊？咁样，准确嚟讲应该系。分手就收咗隻手鐲嗰、那個，即係嗰個呢大家排住隊就話喂好男人好多啊，我就係一個啊，蘇怡你唔好綁死一棵樹上啊，過嚟我呢度啦，嗰、那個蘇怡啊。跟住仲有朋友呢就問緊話喂嗰、那個辦公室嗰個瓜仲有冇後續啊咁樣。
2: 即係你哋啲瓜已經串到埋晒啦，已經係西瓜拼哈密瓜啦嘛。
3: 好啦，咁啊，继续睇翻个后续啦。咁样有 friend 咧就话，系咪苏怡完全唔知道嗰间酒吧系阿 Kyle 有份嘅咧？咁样，
2: 我又觉得唔完全唔知道，定系真系咁啱得咁巧咧？听埋落去啦。
3: 嗱，头先讲到咧就话阿 Kyle 咧鼓起勇气。拎咗几杯嘅 cocktail， 跟住呢就去苏怡嗰张台啦，即差唔多靠近嘅时候听到几隻字就话个死渣男。咁而当佢嚟到佢哋个卡座面前嘅时候呢，苏怡嘅闺蜜第一时间见到我即刻就打眼色啦，几个人就咁突然之间静晒咁望住我，好尴尬。咁好似真係讲緊佢喎，好似真係闹緊佢喎。咁而两个唔识我嘅抬头望我，好茫然咁话：我哋啲嘢上齐咯。唔知点解啊，突然之间觉得呢个咁尴尬嘅场面咧，呢一句弹出嚟真系好好笑啊！咁而苏怡抬头都望到我，
2: 我睇到佢眼神露出咗惊讶。哦，咁即系苏怡真系唔知间吧系佢嘅，就真系哇业缘啊！
3: 咁而我呢就摆低咗几杯嘢啦，就话呢几杯呢係本店请各位飲嘅。跟住我再望住苏怡问佢
2: 方唔方便倾两句呀、而我眼光就睄到阿苏怡呢仲带住我送俾佢嘅嗰条链。即係真係完全未舍得除低呀、咁收尾呢我就同阿苏怡去咗另外一个卡座。坐低呢佢首先问我乜咁啱嘅。
3: 唔好意思啊，呢、這个场面呢虽然有啲哀伤，但係我都觉得呢句台词有啲行啊。
2: 乜咁啱嘅。咁啊 ,Kyle 就话间铺我有份㗎。点解之前唔见你讲过嘅， 哦，咁我见你鍾意精酿多啲啊嘛。

咁而苏怡呢轻轻笑咗下，就话都系嘅，你有好多嘢我都唔知嘅。哇，系即系呢一句好似有骨吓、啊，咁我就唔知点样答佢呢一句啦。跟住咧就问佢做咩突然之间转口味啊？咁而佢好平淡又好简短咁样讲，系熟客朋友，即系嗰两公婆咧带佢哋嚟嘅。咁一时间我哋都静咗，而我都 feel 到佢几个朋友咧，好似一直望住我哋呢边咁样。我知道咗你阿爸一直话你，我阿爸咧都有一直问你嘅近况，你还好嘛？系啦，呢句系Kyle 问嘅吓。咁跟住阿苏怡就话：咁其实究竟系你关心我最近点啊，定系阿叔叔关心我最近点呢？如果系叔叔关心嘅话，你可以翻去同佢讲，我冇事噶啦，有心啦。咁阿 Kyle 咧就话：我都担心嘅，听讲你晚晚都去饮酒，仲话唔想识人。你爸爸都，我都未讲完啫，苏怡就打断咗我话啦。其实唔需要啊，我哋大家都成年人嚟㗎啦，过咗咪由得佢囉，我又唔係廿零岁出头嘅妹妹仔。如果你话你係因为愧疚或者係其他，呢啲係怜悯唔係关心，我可以自己处理好我自己嘅问题。係咪呢？係咪衰呢？即係啊，即係抵闹啊，走去关心人哋啊。咩身份啊你係咪啊？我一时间呢冇嘢讲得出口，我对苏怡呢确实有住好强嘅愧疚感。面对住佢呢，我又觉得咩说话都显得好苍白无力，我只能讲咗一句 sorry。咁跟住苏怡呢就话知道啦，我冇嘢喎，我只係暂时未放得低啫，有啲嘢要时间嘅。我唔系冇嬲过你，但系冇意义㗎。就好似你嘅内疚都系咁，即系佢意思系你嘅内疚都系冇意义嘅。Move on 啦，我都系咁同自己讲嘅。如果可以，我想你暂时唔好再联系我啦，包括微信，呢、这个就系对我最大嘅帮助啦。你唔需要问我近况嘅，我会 OK 噶。以后大家屋企人聚会见到面，你见到我，我都会同你打招呼嘅。你就知道哦，你见到我会同你打招呼，你就知道我 OK 噶啦。苏怡讲呢啲嘅时候咧，好平淡，就好似事先排练过咁，感觉同我识得嘅佢好似唔同咗。咁最后一句咧就系、是，我嗰晚嘅主动究竟系咪啱噶？你哋觉得咧？你哋话咧？你哋认为咧？嗱，咁啊，故事就讲完啦。点讲呢？我觉得真係再一次印证咗啊，苏怡真係一个好女仔。佢冇否认到话喂我而家係未放低呀。咁但係我都冇咋咋地话你关心我，我就觉得哦，我睇唔出喎，你唔係关心我喎，或者係我直接就唔挑明。你关心我究竟是你关心我，定是你阿爸要你关心我？即是他是那种有那句讲那句，但是呢亦都是很礼貌地有那句讲那句的女仔来的。咁同埋佢我觉得真係点讲呢，佢成个思路非常之清晰，同埋佢都知道我现阶段我系咁嘅状况㗎啦，我系放唔低㗎啦。咁但係我都知道点样做对自己系最好嘅。亦都唔会话喂，我明知我自己对你仲有 feel， 我都仲喺度諗緊喂，不如你多啲关心我啦，话唔定我哋仲有可能呢咁样。佢真係非常之理智地，我需要时间行出嚟。咁但係我知道有一日呢我会翻篇嘅，大家都会将呢一页抹咗嘅。即係同埋佢都话你暂时唔好再嚟联系我啦咁样。哇，我真的觉得 Kyle 错过太多啊，苏怡真是唉一个好女仔啊。咁然之后呢佢个标题小心碰头啊，咁我估佢都係想听呢隻歌㗎啦。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0: 好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

0: 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蔡丹兰报名啦！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好啦，有 friend 话你最近还好嘛？上爱看少女漫画嘛？我觉得应该是上爱学少女精酿嘛。
6: 等下先啊，跟住今次到我抛头露面就话，你哋呢啲想做骚扰男朋友嘅人排队啦、啊，唔好以为咧网上打多几个字话自己几咁优秀就唔使排队先得噶，真系好多人赞紧啊骚扰啊吓。等下先啊 ，Jerry 峰话骚扰又提升咗高度、啊，突然之间把 model 比下去啦咁样。跟住阿慧姐话生意唔系咁做噶，匿名苏怡咁好女仔，你应该即刻摆低张会员卡，话佢知我已经充值咗啦。你嚟是但饮咁样，呢一刻你仲喺度谂紧赚佢啲钱啊你。跟住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咧，就话点解个女仔咁好噶，真系好好啊，佢值得更好嘅人啊，就系、是、咯。阿 Kyle 唔好再揾佢啦，让人家好好的。跟住有 friend 咧就话喂，真系苏怡每一句说话都带骨噶，佢啲说话好多骨啊咁样，我觉得已经好克制、好礼貌噶啦，即系佢可以再直接啲啊嘛，系嘛，即系可以再闹得出面啲啊嘛，毕竟而家系你负我啊嘛，但系佢都系维持体面地，好客气、好礼貌地。叫佢唔好嚟揾我啦，咁样。咁如果有一日我真系 move on 的话，你会知嘅，咁样。所以真系，唉，点解会有咁好嘅女仔呢？系咪？跟住有阿 Andy 就话：，喂，咁其实嗰两公婆一开始系喺度帮佢解紧围，即系我哋啲嘢上齐噶啦，嗰啲唔关事嗰啲嘢咧，攞开啦，我哋唔需要啊，唔好阻住我哋倾偈啦，系咪？即系应该讲一句都有骨噶。跟住幸运猪就话唔知阿欣嘅视角几时会出现呢，咁样系，仲有阿欣嘅视角，唔知噶，突然之间周末偶遇咗系嘛，咁就讲咗偶遇先咯，唔知后续仲有冇瓜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双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13: 9/24号房。

0: 听现时的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这个位置是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提提大家，广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选择翻西潮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工期去到9月25号。欢迎登陆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4: 嗯，
3: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5: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4: 啊，
5: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嘅陷阱。
3: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5: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5: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5: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3: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9月14号，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啊，星期一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翻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先嚟关注一下我哋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园字系圆碌碌嘅圆，唔好搜错隔篱。咁啊，仲可以入到嚟我哋嘅呢个视频直播间啦。点击头像或者系喺我哋嘅首页当中就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亦或系佛山街 A P P 上面有个花生板块嘅，可以带大家去实时收听节目，并且系通过我哋嘅呢个节目互动区域咧，一齐去参与我哋嘅日常嘅话题互动，或者系点歌都 OK 嘅，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如果是想话添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咧，一齐倾偈嘅话咧，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好，咁啊，今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咧，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今日系歌手专场啊！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全国比较多嘅地方咧，都系举办咗大大小小嘅继续宠爱张国荣嘅主题音乐会。咁啊，特别系12号晚上咧，亦都有一个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嘅阵容啊，相当有份量啊，有许冠杰、钟镇涛、莫文蔚、张卫健等等嘅歌手系上台献声嘅。当晚咧，仲有比较惊喜嘅嗰个无人机表演彩蛋啊！成晚咧有1956架嘅无人机啦，一共系飞咗9分12秒。其实都系对应翻咧，就系张国荣嘅一个出生日期。咁啊，全场嘅观众咧喺微雨当中，亦都系举住手机啦，冇一个人走嘅。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出现了很多的经典名曲啦。今天来到歌星专场的话，欢迎大家可以点出一首张国荣的歌曲。你最想点他的哪首歌送给那个隔了差不多一个时代的人？大家都可以一起谈谈。

风再起时啊！好，见到有啲朋友仔话喺边度点歌啊？佛山架 APP 入面有个花生 FM， 又或者是去到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找到，除了有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些平时的一些娱乐活动之外，即是得闲的时候想话凑下热闹啊，交朋友啊，都可以上面找到一些娱乐活动可以参与的。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佛山架 APP 花生板块上面呢找到点歌位置啊，其实是直接在那个节目互动区度讲话你想听哪个歌手的什么歌啊，可以讲一下留言咁样互动下我们的话题，那就 OK 的了。深山老林先生说想点一首左右手啊，开心果平平说听听歌打卡，心跳说有没有月亮代表我的心，诶哥哥有唱过这首歌的吗？今天继续是歌声专场啊，今天输出的是张国荣的歌。我刚才看到呢上面，即是按照一个顺序来看下，应该是先是这一位今生今世。哇，今天点到啊头两首歌都很好听，我都很喜欢。应该真的叫做是近期喜欢开的，不是很早很早听，近期完整地听过之后呢觉得真的很好听。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调频同款音乐，
0: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今日歌声专场张国荣。Stevens 话张国荣有好多首歌都好好听，不过要选一首嘅话咧，想点有心人，因为歌词好动人，特别系夜深人静嘅时候，听完有一种啊宁静嘅感觉。曾经一度我都好中意呢首歌《有心人》，特别系啱啱毕业嘅嗰段时间，第一次听，当时系第一次听，即系某一个下昼突然间听翻，喺个巴士上面听翻，觉得好感伤。如果真的太好，如错过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天慧大帝话啱啱入嚟咧，就系、是、听到今生今世。冼少安然话想点一首哥哥嘅快歌啊 ，H 二 O。诶，点解我呢度系 H 二零嘅？歌库入边输嘅时候，可能输咗个零入去。跟住仲有咧，就系、是、不浪漫地靓仔，中午好。Yellow 话哥哥嘅歌比较中意嗰首《拒绝再换》。佢嘅舞曲类咧都好有节奏嘅快歌，啊好听。咁跟住咧，金高呢位朋友仔就话啦：，而家仲有巴士放歌嘅咩？而家系冇啦，所以我就话我啱毕业嘅时候，巴士仲会听下电台啊，放下歌啊咁样嘅。跟住当时就喺上面听过一首《有心人》，正。好啦，跟住嚟嘅呢一首系。来自直播间点的歌《追》。

一首追啊！普凡人生话打卡哥哥专场点首怪你过分美丽左右手大热有心人，唔该晒。我见到有几位朋友都有点过有心人，咁啊跟住我嚟，一于系呢一首啦。呢首系其实喺多年前头先讲过啦，多年前喺巴士上边去听啊电台嘅时候播出嘅一首有心人，我谂到多年之后由我自己喺电台入边为大家播出。最喜欢入面的歌词，他真的通过很多的细节去表达我爱你这件事，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的美满时刻，每年的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看看现时的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31到33度，吹1到2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云量较多，午后有雷阵雨。展望明后两日，佛山市依然有雷雨，请注意防雨了噃。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翠字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4: 公子。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小圆圆喺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收睇现场直播。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 P P 上面嘅花生板块去点歌互动。啊，点歌朋友仔可以移步到去呢个留言区域，优先为大家读出。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如果是想继续在群里面聊天的话，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讲回一些近期的福利讯息，以前呢，即想看一些非洲大迁徙，即是动物的大迁徙，是要飞十几个钟，现在去到清远长隆，直接一站式就可以开启到家门口的非洲奇遇。有啲咩福利呢？就係、是、9月19号嚟佛山传媒文旅同埋清远长隆自驾探秘营。会有主持人阿尖啦，即係我哋节目嘅羊毛尖啦，同大家一起化身森林探险家，一起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到时候呢，会有森林王国同埋动物大越野嘅双园畅玩。咁双园体验穿越动物地球村，一站式开启家门口嘅非洲奇遇。仲有就是27公里自驾零距离可以感受到动物的自然野性，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漫游森林湖泊、生态秘境，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还有非洲象、黑犀牛，全新的三大王牌项目，多视觉睇睇非洲草原动物大迁徙。仲有就是金矿飞车高速俯冲，飞鸟观光塔高空360度俯瞰，飞越缆车720度空中漫游，森林风光是尽收眼底的。记得啦，到时候会有尖叔同行啦，就是享受一个宠粉专享服务。那我们的这个小团呢，有特别安排的噃，就安排有一个动物喂养体验啦，新项目 VIP 通道、长颈鹿餐厅特色午餐等等的专属服务。今次活动限时宠物福利，7:05节开始，抢位仅限20席，即是只有20位朋友可以陪住阿尖叔一起去清远长隆嘅，名额有限啊，报完即止。咁啊，点去报名呢？就可以上翻佛吹游啊，上翻去佛吹游或者系佛系玩家啊一个微信小程序去咨询报名都 OK 嘅。记得啦，佛吹游或者系佛系玩家微信小程序咨询报名。今日继续是歌星专场张国荣。咁啊，讲到张国荣近期啊，亦都系有大大小小嘅音乐会啦举办咗嘅。比较出名嘅一次啦，就系、是、哇，我比较惊喜嘅就系许冠杰喺呢一个演唱音乐会入边啦，又再唱一首《沉默是金》啊，复刻翻当年一起合唱嘅一个经典。咁今次咧亦都系隔空同哥哥对唱，因为本身呢首歌咧都系许冠杰同埋张国荣互为成就嘅一个产物。许冠杰系俾到旋律，哥哥填嘅粤语词，将笑骂由人、潇洒做人咧系写得比一般嗰种劝世歌系更加高级嘅。哇，我觉得呢首歌咧系非常之经典，亦都成为咗佢哋。一直流传至今的一个非常即是同台的一次非常经典的演绎啊，今次呢都是再现这一种的经典。有没有去刷到呢他们隔空对唱的一个视频啊，我那时看到呢一下子笃中了我，就是那种感觉，因为真的很久没有见到许冠杰出来营业啦。跟住可乐多加冰就话啦，想点歌啊，可唔可以放下沉默是金？ 西樵阿景就话啦，可唔可以听哥哥的话？入边有好多首哥哥嘅经典歌曲名同埋歌词入边，演绎得几致敬。小王子就话啦，哥哥嘅歌首首都好听，想点首 Monica。可惜我是天秤座啊，春夏秋冬啦，好适合思念，尤其是喺秋天。怀念哥哥，继续宠爱。

0: 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2026年最掂水的人话，节目结束压轴嘅时候咧，应该嚟翻首哥哥 Monica， 简直系非常之 high。我惊到啊，嗰个时候人哋想瞓觉，突然间一首 Monica 炸醒。啊，好多朋友仔呢个时候系咩都唔休啊，定系食紧饭呢？欢迎大家去分享一下。杏仁露就话啦，我想听哥哥嘅童年时，每当音乐响起，满满嘅回忆杀啊，多谢圆圆。一生所爱咧就话啦，最喜爱嘅一句歌词，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他说经常认为哥哥离开了，但永远在我们四周。新年文签名明信片还没印好吗？印是印好的。还有巴巴巴，我见到说，喂，今个星期六观影团，是啊是啊，十九号是不是十九号观影团，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跟着圆圆一起去看八仙。那跟着呢，跟着他说上次詹叔和范总都拿一些签名上来派，今次识做啦。我是没有的，不好意思啊。一讲句不好意思先，因为呢我们的签名上是我是很早就已经签晒名，所以很早就被收晒上去的。我是没有签名上在手上面。他应该拿去做大包裹啊，做大包裹，然后呢到时候呢再通过积分发放给大家。心跳话落雨啦，收衫啦。哇，我呢边好似还好啊，天气阴天啦，又唔系话有阳光嘅。你嗰边系咪落紧雨啦？好啦，咁我哋跟住我哋咧就系、是。

0: 哎呀，太多经典的歌曲，其实张国荣的歌曲真的一场专场是做不完的，等之后啦再开多几场专场，再跟大家去分享更多哥哥的歌。今天呢，我亦都是收到一首歌，大家点到的一首宝藏歌曲。其实呢，就是这首歌我真的很想听一下，因为这首歌呢我之前是真的从来都没听过，但我今天见到有朋友点，而且讲到是非常好听，所以我想一起认真地听听这首《你在何地》。有几位朋友提到，看看留言，阿吉吉说三水西南好晒啊，来首大热来听下。 YYT 说吃紧饭啊，想听哥哥奔向未来日子。翠湾区话桂城冇雨落、哦，微信用户想听似水流年，先嚟听下呢首《你在何地》。
1: 夜天花板有这段轻

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

0: 真系好中意呢句啊！夜天花板有这段戏，你在何地？确实一首好歌。好啦，咁啊，剩翻少少时间啦。几位朋友仔话一定要听一首 high 啲嘅歌。
1: 你如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
0: 咁我唔知道你哋仲喺咪度午休啊？如果未午休嘅话咧，弹起身啊，跳个舞先啦。

0: 今日咧用呢一首 Monica 嘅其中一段咧，作为我哋嘅结尾曲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咁大家可以愉快咁去午休啦，午安各位，听日见。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4: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8: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1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谊，
4: 月圆中秋
7: 情满人间，
4: 你讲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新的一个星期开始，9月14号星期一1:04啊。农历方面8月初4喺一到中秋前夕啲日子咧，就系要讲翻啲农历噶啦。下星期五咧就系应中秋节啦。咁中秋之后咧就冇过几日咧又系国庆，咁多假期涌紧过嚟，大家心情啊，即系虽然今日星期一，会唔会都吓好翻好啲咧？吓比起平时嘅星期一，即系有干劲啲，有冲劲啲咧。啊，争取喺呢两阵假期之前咧，快快脆脆搞掂晒啲嘢。安安心心啦，就是过假期。我咧就即系放假都好睇天气嘅，唔讲咁远住，咁啊睇睇咧就而家个天气情况咧，部分区都已经落紧小雨啊，微微细雨。咁啊，30到33度啦，升咗大概1度嘅，比起琴日。中午到傍晚咧就咦都系有比较明显降雨，阴天间多云雷阵雨局部大雨，风力方面1-2级偏北风，气温最高。

0: 33%，相对湿度50%至75%。未来嗰3-4日时间咧，一路到星期四啊，个天气咧总体同今日差唔多啊。星期五开始再热啲，啲雨水再少啲，阳光再靓啲。咁啊，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最高温度咧去到36度、啊。望远少少啦，因为气象台都有15日预报嘅吓、啊，拉过去呢一、這个中秋前后先吓、啊，25号中秋，咁而家预测咧，咦都 OK 喎、啊，啲天气即系唔会有一啲明显嘅降雨啦，啊云量咧就都有啲，咁但系咧就应该见到月光嘅机会都大。不过而家咧，你仲有成个零星期啊！差唔多到下星期嘅中段咧，大家再详细睇睇啦吓，到底呢一个中秋假期嘅天气系点样？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好啦，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区嘅生猪屠宰异常生猪 AI 预警监管系统应用实例咧，入选咗国家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嘅人工智能加动物检疫监督嘅实践应用案例噃。咁啊，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国家兽医卫生就正式发布，并且面向全国推广。嗱，呢一套嘅预警监测系统有啲咩咁犀利或者特别嘅地方咧？佢依托住咧红外感温。啊！即红外线感应嗰个温度啦，同人工智能视觉技术搭建非接触式嘅智能监管屏障，以科技赋能屠宰检疫全流程嘅规范化、精准化同埋智能化监管。咁系统喺每条嘅屠宰生产线嘅冲林间嘅位置咧，都部署咗高清红外 AI 摄像头，实时采集并且分析啲生猪入场过程当中嘅实时视频流。咁系统咧搭载住自主研发嘅异常猪告警嘅算法模型，通过深度学习咧对生猪嘅啊佢即系趴喺度或者摊喺度嘅姿态到底系点啊？啊，或者系即系有冇工作人员啊掹佢啊，啊或者咧即系个体温有冇出现异常啊，体态异常啊，呢啲咁嘅特征咧作出实时嘅识别同埋分析。咁啊呢套系统咧原来2023年就已经上市运作，上线运行噶啦，已经全面融入南海区嘅生猪屠宰日常检疫监管工作。现时系统可以将屠宰环节可疑猪只漏报率严格控制喺0.5%以下，即系1000只咧就系少过。5只解决咗传统人工模式之下，因为赶猪啊赶得速度太快啊，系咁掹佢啊，或者人员疲劳、误判等导致嘅检漏嘅漏检问题，有效防范病死猪上线屠宰嘅食品安全风险啊。跟住咧，关注南海区人民法院发布嘅生态环境审判白皮书。当中显示一啲嘅数据咧，同大家分享一下。2023年1月至到今年7月，南海法院总共受理生态环境资源一审民事案件46宗，涉案标的总额超过4亿，案件总量总体平稳。案件嘅结构是呈现出行政非诉审查占比72.7%啦，民事刑事案件分别占15.9%同埋11.4%嘅呢个格局。咁今次白皮书咧，仲同步发布10大典型案例，覆盖咗司法碳汇跨区域嘅修复啦，生态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行政代旅行费用追偿等等嘅场景啊。第三届广东省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专利检索分析大赛决赛近期在桂华实验室举办，今年的赛事第一次落地佛山，以检索公关强核心、跃马扬鞭启未来作为主题，吸引了全省各地市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领域超过300位选手报名参与。德国科德堡优特医疗专长供需对接会近期在南海大力举行，佛山市医院、市妇幼、广东中西医结合医院等10多家公立医疗机构以及多家康养机构参加，聚焦高端医用敷料领域的聚焦这个领域啦，就开展精准的对接。而下一步南海将进一步落实招商项目落地全流程的服务机制，持续打通本地供应链对接通道，为医疗健康创新产品落地提供全链条的支撑，助力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跟住咧，再关注咧呢一场嘅产销对接活动啦，就系、第二届盈海渔博会暨海洋牧场产销对接会啊，过去三日喺佛山盈海水产交易中心举办，咁融合产业对接、商贸交流、民生消费多重场景，通过专场嘅推介、重磅嘅签约、行业嘅研讨等系列活动，汇聚全省嘅渔业优质资源，畅通水产产销循环。现时佛山已经布局12个海洋牧场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超过68亿。中华名厨大赛近期在东莞举行，南海餐饮军团收获2金6铜的好成绩。未来南海区的餐饮业协会将持续搭建高品质的行业竞技交流赋能平台，带领着会员企业行出南海，对标前沿，精进技艺，持续传承创新岭南粤菜文化，助力南海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南海好物展厅近期开设了萌宠市集，手作好物和特色小食现场是很丰富地提供给大家。展厅入边同样都好多朋友去参观，市民亦都是揀选自己心仪的南海好物。这个经已是展厅常态化运营的第七个星期，亦都是9月份萌宠主题周末市集的第一场活动。接下来的25号，旅水好物馆将在旅水镇的新联工业区开业，这个是南海好物区级的经验向镇街覆盖延伸的又一实践。南海区困难群众心理赋能支持计划第四期星卡筑梦爱伴同行活动近期在官窑文化体育中心举行，官窑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聚焦孤独症谱系儿童、困境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关爱成长。现时相关系列活动已经开展4场，覆盖超过60户家庭。南海区举行汽车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吸引过100家企业参与。赛事采用现场单人竞赛形式，设置理论考核、技能实操考核，攞到竞赛优胜奖以及以上名次的选手将可以获得佛山市技师学院组织核发的汽车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桂城方面召开载体楼宇企业服务走访调研行动工作部署会，全面动员部署载体楼宇企业走访调研。桂城将会以部门联合载体分片的方式，对已经建成以及在建的楼宇载体开展系统摸牌，全面摸清入住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诉求，为精准招商、企业培育、政策扶持以及产业服务夯实基础。跟住关注旅港南海商会阅读中心在南海中学揭牌，这个中心占地1200方，藏书有60000册，由旅港南海商会捐出100万来建设，设有阅读空间、阶梯室、报告室、会议室等功能畅室。
2: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现在佛山正面向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34位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的工作人员，报名时间到今日晏昼4点的截止，详情查看佛山发布的相关帖文。省总工会工会社会工作者的专项补贴接受申请，符合条件的要在听日到20号提出申领，最高补到1000元，通过基层工会申报之后进入到月工位小程序就可以进一步申请了。顺德北教行政服务中心今日开始搬到北教镇市民活动中心1楼，并且正式对外提供服务。中心就是整合了多个职能部门、公共服务单位的窗口，涵盖企业经营许可、证照办理、民生人社等各类的业务。今日傍晚有啲特别嘅天象波，西方嘅低空傍晚时分将会上演浪漫嘅金星合月，咁到时可以见到就系呢一弯细细地嘅峨眉月，因为今日都系初4啦，咁同耀眼嘅金星近距离出现。如果天气好，大家到时傍晚时分去到户外就可以欣赏到，就记住系西方嘅低空。咁至于最精准最靓嗰两个呢个星。

0: 球啊，个位置最近嘅时间或者最清楚嘅时间咧，就今日傍晚或者讲夜晚嘅7:10。最佳嘅观测窗口啊，日落之后半个钟至一个钟。咁啊，今日佛山日落时间咧就系傍晚嘅6:32，计住时间啦吓。咁而家呢个时间咧嚟到1:15。今日南海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听日中午再倾过啦。
1: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2: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们慢慢谈。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吓？咁啊，星期一嘅中午，如果冇翻杯牛马水帮自己顶一顶嘅话咧，查实都应该几难顶嘅，因为我觉得每逢星期一都系一个延迟开机嘅节奏啦，即系似乎个人咧工系翻紧嘅，但系个脑袋咧就稍微转得慢少少啦，嗬咁样。嗱，今日咧体感稍微有少少难受嘅，我哋今日朝头早同事之间喺度倾偈咧，都话哇好翳焗啊，即系好似想落雨咧，即系落系落过嘅，琴晚都有落雨嘅，但系硬系就系觉得仲有雨未落出嘅嗰一种感觉，吓佢系即系比单纯嘅高温啊，仲要再难受一啲，好似喺个蒸笼里面一样吓。咁啊，目前嚟讲咧，禅城区录得嘅室外实时温度咧32.7摄氏度，吹紧北风嘅，相对湿度66%啦。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咧系晴天间多云嘅天气，间中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31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介乎于55%到75%之间嘅。咁啊，未来嘅10日嘅天气咧都颇为之炎热下嘅，咁啊最高温咧会可能会企翻上去36度啊，咁啊真系啊佛山嘅天气都好难去揣摩，好难去预测啦咁样。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咧好容易揣摩嘅，就系最近嘅月饼销量咧应该系几唔错啊，因为仲有半个月左右咧就到中秋佳节啦吓。咁啊，最近睇到条新闻咧就话，哎呀！而家咧，即系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好卷啊！即系除咗你原本嘅核心嘅产品要做得出色之外咧，其实好多嘅品牌都喺度打噱头。即系你就连一啲品老字号品牌啊，本身都已经够知名度啦，都要做啲猎奇嘢出嚟咧，吸引大家嘅目光。所以你话而家喺出边做生意啊，或者做一开间店咁简单啦、啊，其实都真系好卷嘅吓。不过我哋上个星期咧，咪同大家好猎奇性咁样分享咗一间，如果冇记错喺湖北嗰边系有一间咖啡店咧，就话推出咗40岁以上嘅美式咖啡嘅老人家吓，咁啊专享咧就$5一杯咁样。咁啊，自从嗰日分享完呢件事之后咧，有网友咧好快就喺佛山咧，亦都系发现咗有同类嘅咖啡店嘅宣传啊，有啲咩36岁以上啊就老人家，35岁以上啊又老人家咁样。一度以为是不是真的因为听了非常有趣呢，所以这么多的店主都开始做这一类型的宣传呢，这样。那就是咯，讲到很多品牌其实现在都很内卷的，除了说生意即是核心的内容要做得即够坚挺啊，那个质量要够好之外呢，还要搞很多噱头啦，做很多宣传啦，这样。那最近呢，上海有一个老字号的月饼店啊，竟然好即系创新性咁样推出咗一款月饼咧，叫做臭豆腐月饼。咁啊，听闻咧呢一款嘅月饼咧就面世之后咧，系好多街坊去排队嘅。咁啊，呢一间上海嘅老字号月饼店咧，咁啊听闻提前就已经公布咗话，我哋今年咧就推出臭豆腐月饼。咁啊，最近咧就系好多嘅市民咧已经系过去排晒队嘅啦。咁啊就琴日啦，咁有记者咧就去到嗰间店嘅铺头嘅门前，就睇到咧嗰排队嘅队伍咧已经系延绵咗几十米啊！咁有啲人咧一次过买成20盒嘅鲜肉月饼，咁而队伍当中咧仲有好多即系话唔系中国人嚟嘅，有好多外国嘅游客，哇！见到喂做咩咁多人排队啊？咁啊亦都系适逢我哋中国嘅一个中秋佳节，咁啊于是乎好多外国嘅友人咧都跟住条队尾咧就一齐去尝尝鲜啦咁样。咁所以部分嘅商家咧亦都喺价目表上面咧咁啊贴心咁样标注咗多国嘅外语。咁啊，今年上新嘅臭豆腐嘅鲜肉月饼咧，就即系成为咗当地呢一间月饼铺嘅一个热门嘅尝鲜款啦。咁啊，听讲一间店一日就可以卖出3000到4000个。咁啊，有门店负责人就表示啦，自从咧即系准备到呢个中秋佳节啊，再加上推出咗一啲猎奇嘅月饼之后，而家门店咧平均一日嘅销售额咧大概去到15万元。
可以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嘅月饼。咁啊，高峰嘅时期咧要做40,000个月饼打底嘅。咁啊，高峰期排队咧就2到2.5小时都有可能。咁啊，另外咧亦都话咧，当地亦都有好多冷链生胚嘅月饼咧就全新上市啦，方便一啲冇办法即系直接去到门店嘅消费者咧，通过网上都可以购买得到，就冷链咧就直接配送到家嘅咁样。不过我个人咧就认为，因为佢呢啲系鲜制嘅鲜肉月饼啊，始终冷链咧可能个口感都会差少少啊，送到翻去可能自己用个空气炸锅啊，再即系炸一炸佢咁，可能好啲啦咁样。適逢即係準備到中秋佳節啦，仲有半個月左右啊，唔知大家準備好未呢？係咪已經係到處去送禮呢？送月餅、買月餅呢？咁樣。不過我哋今日嘅節目話題呢，同月餅呢係未關事，因為仲有成半個月。但我哋今日想傾下排隊啊，即係好似上海呢一間月餅店呢，就號稱為咗買幾個臭豆腐口味嘅月餅呢，咁有啲人係願意排隊2.5小时。咁喺烈日底下呢，擔住把遮就企足2.5小时咁樣嘅。咁唔知你哋點睇呢件事啦。喺過去咁長一段嘅時間裏面，你哋係做過咩事係需要排好耐嘅隊呢？你排過最長嘅嗰條隊係做乜嘢，同埋排咗幾耐？最後排隊去到你嘅時候，你覺得即係為咗呢件事去排隊係值唔值得呢？仲有一個情景就係好多時候我哋排長龍啊，係會遇到一啲唔係咁自覺嘅朋友仔啊，佢哋唔想排嘅時候借啲椅呢就攝咗去中間啦咁樣。真係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嘅。排隊嘅時候遇到人打尖扮唔知啊，攝咗入去啊，乜後面排緊咩咁樣，攝咗入去啦係咪。咁呢个时候，如果你见到前面有人摄咗入去，你会大胆咁样样上前提醒啊，定系扮睇唔到啦？唉，算啦，即系隔篱左右都冇人睇到，唉，算啦算啦。定还是你都会主动话喂，呢度排紧队，唔该你去翻队尾啊咁样。分享一下大家排队方面嘅一啲经历啊吓。有印象的话马上发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留言探讨一下。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新人大合唱。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

0: 用的是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的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系啦，今日节目咧问紧大家有冇即系记忆当中一啲非常之长时间嘅排队经历啦，以及喺排队嘅过程当中，即系有冇遇到过真系会有人咧，即系面皮比较厚嘅，唔觉意阴啲就去咗涉位嗰种咧，咁你哋会点样去处理呢啲突发嘅情况啊？咁啊，都好多朋友仔咧就上嚟倾偈嘅，踎低起身咧，佢就话照 B 超咯，排队排咗一日啊，咁样。咁啊 ，Sunny 咧佢就话排队啊，日日都排噶啦，公司几百个人啊，食饭唔使排队啊，饭堂食饭都要排队啦，咁样啊，所以排队嘅经历咧就真系时时都有吓，随时都会发生嘅。咁但系至于你话为咗一个臭豆腐月饼，系咪可以真系喺烈日底下排队2个钟？咁样去尝鲜呢，我又真係我自问我做唔到，甚至乎排1个钟我都做唔到，顶笼俾佢20分钟啦。即係如果真係喺当地係网红到咁嘅程度，咁我就选择排一排囉。咁但係到目前为止睇到呢一个标题，睇到呢一个产品，我都未係好有排队嘅欲望嘅。咁当然其实而家都係网红经济囉，嗬。有一句说话叫咩呢，悭得悭死，捞得捞死。我哋出到去呢经常都会见到啲餐厅啊、茶饮店啊、咖啡店啊，一系呢就门庭若市，一系就拍乌蝇咁样。真系好网红嗰啲呢，新开嗰啲呢，真系一位难求 啊，正如我哋之前讲到蝶教嗰边有间新开嘅咖啡店，即系明明系一个大露台都可以坐满晒人嘅。咁就可能真係要排排队啊，开车都要排排队啦咁样。咁有位朋友仔话臭豆腐月饼，佢话喂不如我哋又整返个臭屁醋月饼啊咁样，话唔定又出到圈呢咁样。咁小杰呢就话排队最长排过1个钟啦，对于插队嘅朋友仔呢就坚决反对。所以想问你嘅系，你系表面上反，即系已经明面上反对，定系暗地里反对先？你话排队排1个钟呢，我相信其实好多情况底下都唔止1个钟。讲起排队呢件事呢，我印象最深刻呢就系我但凡去亲游乐场啊，各种类型嘅游乐场，特别系一啲公众假期嘅时候啊，你玩一个游乐项目啊，机动游戏就点都要排队嘅，至少都要排15分钟啊，热门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咁我记得旧年嘅时候咧，亦都系去过高明嗰边有一个游乐场，咁有一个新开嘅项目咧。即系一啲叫做乜嘢嗰啲滑道类嘅项目啦，排队咧我讲紧真系唔系夸张嘅，应该有接近2个钟头。但系有阵时候你可能即系你去到咧已经系排紧嘅时候，后边又慢慢有人上嚟嘅时候，你系冇得翻转头嘅。即系就算你排到中间，我算啦，我想放弃啦。我唔排啦，但系当你见到后面队尾仲有成几米长，你又会觉得我都已经嚟到呢个位置，我唔通就要将呢个最佳位置让俾后面嗰啲人吗？所以你就焗住要继续排咯咁样。游乐场其实我系几怕嘅，因为我真系好怕排队啊，咁所以尽量咧，特别去呢一啲嘅目的地去玩嘅时候咧，我都会拣啲即系唔好系公众假期咯咁样咯。咁啊，店水咧，佢话我排过最长嘅队伍咪就系塞车咯。试过超级大暴雨，积水好严重嘅时候咧，喺佛山大。

挨到嗰度真係讲緊呢唔知几耐之前啦，反正係好好耐之前嘅深刻嘅痛苦嘅记忆啦。话塞咗成七粒钟，咁由朝塞到晚，分分钟嗰日工都返唔到。你同老细讲我塞车塞咗一日，唔知老细信唔信你呢咁样。是啊，欢迎大家上嚟分享一下自己嘅一啲排队经历啊，印象当中有冇试过排啲乜嘢队系等咗好长嘅时间嘅？欢迎一齐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非常有趣嘅节目互动专区啦，一齐留言倾偈啊！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3: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4: 系啦，咁啊，相信咧听开节目嘅好多朋友仔咧，每日都会习惯性咁样去饮咖啡啦，吓靠住呢一杯牛马水咧，去为自己去提神醒脑啦，吓攰咗就嚟一杯，吓眼瞓又嚟一杯，甚至一日要嚟好几杯，吓都唔嫌多嘅咁样。吓咁最近我亦都留意到咧，《人民日报》啊，吓又再次咧帮我哋梳理咗饮咖啡嘅最佳时间。吓咁到底咖啡应该点样饮咧？吓不厌其烦再同大家梳理一下，同样一杯咖啡咧，其实饮嘅时间唔一样咧，对于我哋健康嘅影响咧，可能都会有唔一样嘅影响吓。咁啊，首先咧，早上饮咖啡咧，当然系好有益我哋嘅身体嘅代谢健康啦。咁啊，最近咧亦都系发布于英国营养学杂志嘅一项研究表明啦，早上饮咖啡咧系有益代谢健康嘅。咁啊，亦都根據我哋一啲心血管，即係國內嘅心血管嘅團隊嘅一啲調查嘅數據顯示咧，相較於唔同飲咖啡習慣嘅人群嚟講咧，即係做咗一啲對比啦，咁樣咁啊，結果咧就發現同一啲唔飲咖啡嘅人相比，早上飲咖啡嘅朋友仔咧，那個代謝綜合症嘅患病風險咧係下降20%啊。咁而如果你係習慣咗下午或者晚上先飲咖啡咧，就冇呢一種咁明顯嘅保護效果啦。咁所以呢一個所謂嘅調查數據咧，亦都係側面話俾大家知嚇，早上飲咖啡咧係對於我哋調節身體嘅代謝咧係比有明顯嘅作用。咁但係相對嚟講，如果你習慣都係下午或者晚上先飲咧，就話俾你知係冇咁有作用啦，就並唔係話有咩壞處。谂下呢个代谢综合症听落都几陌生，到底系乜嘢咧？咪即系话代谢慢啲咧咁样？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离我哋都比较接近嘅，因为佢唔系一种单独嘅疾病，而系包括肥胖啦、高血脂啦、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尿酸啦、脂肪肝等等啊呢一啲嘅因素存在嘅咁样。另外仲有相关的研究发现，早上喝咖啡的朋友仔对比不喝咖啡的人，患上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会明显的降低的。所以这件事都是告诉大家早上喝咖啡的一些好处啦，这样。除了话有益我哋代谢嘅健康之外，咁饮咖啡对于我哋抗氧化咧，都即系对于人体嘅抗氧化咧，都有明显嘅作用嘅。咁首先咧，咖啡当中系富含一个叫绿原酸同埋多酚等等嘅抗氧化物质啦。如果我哋早上食完早餐之后去饮用咖啡嘅话咧，系可以延缓我哋嗰餐早餐嘅主食入边碳水化合物嘅吸收利用，减少我哋嘅肝脏咧合成甘油三酯，从而改善胰岛素抵抗，咁啊降低一啲炎症嘅指标，而且早上饮咖啡咧系唔会影响夜间嘅睡眠，亦都唔会打乱我哋昼夜嘅节奏。但系如果你下午或者晚上先饮咖啡咧，咁佢当中嘅咖啡因咧，事实上佢系会抑制褪黑素嘅分泌，导致大家瞓觉嘅嗰个睡眠质量会变差啦，进而咧就加剧一个代谢嘅紊乱嘅。 咁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最好咧就系中午之前啊饮咖啡啦。实在唔得嘅话咧，好似我一样，我有一个时间指标就系下午三点半之前先饮咖啡。咁啊，当然呢个唔系话百分百嘅，尽量啦去争取咯咁样。另外咧，习惯早上饮咖啡嘅群体咧，其实大多数嗰、那个作息都系比较规律啦。啊，早上规律食早餐啦，作息比较稳定啦，吓咁啊，三餐规律呢件事咧，本身都可以减少代谢异常叠加嘅风险嘅。咁啊，亦都有研究人员就提醒啦，将咖啡饮对时间之前咧，亦都要先饮对方式吓。咁首先咧就唔好空肚饮咖啡啦，因为咖啡因咧其实佢都会有啲刺激性嘅，系会刺激我哋胃酸嘅分泌，增加胃酸嘅浓度啦。所以咧就虽然话早上饮咖啡好啫，但系就唔建议空肚饮咖啡吓，最好都系食啲嘢点电之后再饮嘅。另外合理的搭配会更健康，搭配一些杂粮蔬菜等等天然的食材，可以进一步改善代谢的。如果时间紧张的话，喝咖啡前最好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面包、方包、其他或者各种的饼干类都是 OK 的。仲有就是记住我哋专家推荐嘅摄入量啦，一般建议健康嘅人群每日摄入嘅咖啡因量咧，最好控制喺210毫克左右。咁如果按照每杯150毫克咖啡里面系啦，如果按照每杯150毫升啊，喺150毫升咖啡入边含有75毫克嘅咖啡因去计算咧，每日至多系可以饮2到3杯咖啡嘅，即系太多就真系唔系几好啦。咁啊，特别提醒翻啦，小朋友啦，吓大肚婆啦，吓或者哺乳期啦，或者系即系骨质疏松方面有问题嘅一啲病患者咧，就尽量少饮咖啡吓。咁啊，俾咗少少饮咖啡方面嘅 tips 俾到大家，我哋先听翻首歌先。

系啦，咁啊，讲到大家有边啲印象比较深刻嘅排队经历咧，咁样好似阿小欣咧，佢就话之前试过喺银行办业务咧，排队都排咗差唔多两个钟嘅。咁啊，同埋咧就排到过去之后咧，就话俾佢知，呢样嘢好似我哋呢间银行咧就办唔到啊，或者点啦咁样。佢话但系有一样嘢令到自己系有啲啲嬲嘅咧，就系话因为等待嘅时候成两个钟头啦嘛，咁啊等紧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其他嘅工作人员咧就过嚟会问佢想办啲咩业务啦咁样。咁我等紧嘅时候咧，我已经讲咗几次我要办嘅事噶啦，咁但系当时可能嗰个工作人员都冇俾佢一个好确切嘅答复，到底系做到定做唔到啦。咁结果等到去窗口嗰度一问，我先至话搞唔掂咁样，佢就真系有啲激气咯咁样。咁啊，楼下有位朋友仔咧，就听到我啱先话去高明玩嗰个网红嘅滑道项目咧，佢一听到就知道系边度啦咁样。佢话当时咧，如果唔系要等，因为佢嗰个项目咧系两样嘢连住嘅。首先你要坐另外一个项目嘅一啲车，即系类似车咁嘅嘢啦，即系将你传送上去一个比较山顶嘅位置，跟住先滑翻落嚟啊嘛。佢话当时如果唔系要等呢一个传送上去嘅项目嘅话咧，其实可以悭翻一半嘅时间。佢话可能系同我差唔多嘅时间去啦咁样，但系下次咧就唔会再排队玩呢一啲啦咁样吓，排队排到小朋友咧都真系印象深刻啊咁样。是咯，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游乐场尤其是你寒暑二假或者公众假期呢，那你又很难免就是去想带小朋友去这些地方，所以有时候做一个心理准备啦，即是排队就是必然的。不过很多时候呢，现在游乐场都会教你呢，即是点样排会好啲啊？即系咩时间咧？呢个项目会少人啲嘅，佢都会做一个数据嘅分析。咁大家可以提前做下功课咯，或者买嗰啲咩快速通道可能会好啲吧。咁啊，仲有朋友仔话今年暑假咧都去咗海洋公园嘅水上乐园，咁啊带住两个小神兽咧，以为排几分钟就可以轮到佢哋玩嘅项目咧，结果都排咗个几钟，系天时暑热啊，想退翻去咧，后边又大把人塞住。身上咧冇买水饮，因为佢喺水上乐园即系净系着条泳裤啦，可能咁样啦。就话哇，真系热到亲啲中暑啊咁样啊！以后咧真系要慎重咁样去选择时间咧，去呢一啲游乐场玩啊。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咧，如果真系见到前面有人插队啊、打尖啊，咁就梗系会主动行上前，叫佢排翻去后边啦。大家都乖乖地排队啊，点解你要打尖啊？咁样啊，我相信唔知咧，我自己系分情况嘅。如果我系得一个人嘅话咧，我未必够胆真系行去前面同佢讲嘅。但系你话如果我仲有朋友喺隔篱咁即系后边有人支持嘅情况底下可能我都会企出嚟咯咁样。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
1: 喝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924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未来2到3个小时顺德转有强雷雨，并且伴有6到7级阵风和短时强降水。顺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在生效当中啊，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了。缓慢路段看到海拔路桂江立交往罗村，还有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再来看一下高速情况，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番禺有缓慢的，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广州车多，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8: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9: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2: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11: 1盒30粒，2盒才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2: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1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九月开学没多久啊，有家长跟我聊过一个很细微，但是呢却还蛮影响孩子状态的小问题，就是小朋友呢在家挺活泼的，爱说爱笑啊，敢闹敢表达，可是一到学校呢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课堂上面呢永远低着头，不敢跟老师对视，哪怕自己会的题目懂的知识点也始终不敢举手，一旦被老师点名提问就会紧张到脸红啊，心跳加速啊，说话磕磕绊绊的，甚至呢会莫名的害怕抵触上课。那有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大多都会说轻声鼓励一下，或者是简单开导一下，跟他说大胆一点，勇敢一点，说错也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话好像用处不太大，小朋友呢他不是不想勇敢，而是心里面的恐惧真实又强烈，根本不是一两句鼓励能够化解得了的。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哈，不谈什么大道理了，也不去指责小朋友胆小，一起来看看这个小孩他为什么会怕老师呢，为什么怕提问呢，家长该怎么样去温柔的疏导，帮孩子慢慢的去打开自己呢。

其实首先我们要明白，孩子上课不敢举手，畏惧提问，大多呢不是说他性格内向，也不是不自信，更多的是开学适应期的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那跟刚刚升入一个新的年级，换到新的班级，或者面对新的老师，小朋友呢会处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那么心里面呢本身就带着陌生感和拘束感。那课堂提问对于小孩子来说呢，是一场当众的公开考验，他们心里面呢会悄悄地脑补很多结果，那万一回答错了怎么办？同学会不会笑我？老师会不会批评我？越是心思细腻、听话懂事的孩子呢，就越容易有这样的一种顾虑了。他们太在意对错了，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慢慢的就养成了宁愿不发言，也不愿意出错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好了，也欢迎各位家长来留言互动一下哈。开学之后呢，你家的小孩会不会说害怕老师的提问呢、啊？不敢举手发言呢、啊？平时你都是怎么样去引导孩子突破自我的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育儿心得，我们稍后再聊。
1: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昭文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寻求入手。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是小朋友开学不敢举手，怕老师提问啊，怎么样去温柔的帮他跨过课堂当中的一些小恐惧啊。看到不浪漫的靓仔说呢，我家的小孩呀，胆子比我小时候还要小啊，比较内向。果仔终于吃手叉就话啦，我孩子有一回来跟我说不敢举手回答问题，我就跟他说回答错误了也不怕，让老师知道你哪里不了解，错在哪里，比那些不懂装懂的人要强很多啊。还有这位是龙江猪脚饭就说了，孩子怕的其实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怕被否定啊，确实是这样。还有子涵妈咪说呢，我会先抱抱他，告诉他紧张啊是很正常的，妈妈小时候呢其实也有点怕啊。可爱无敌就说了，课堂呢是试错跟进步的地方，关键呢是老师要有能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安全感给到学生啊。谢谢各位的留言。

0: 其实呢，有的小朋友不敢举手，怕老师提问，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啊，就是很多孩子他怕的不是提问本身，而是大人长期传递的一个不能错、要优秀的隐形压力。那平时在家写作业、做题的时候，一旦出错，我们难免会提醒他，会纠错，会叮嘱他细心一点。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形成一种认知了，犯错是不好的，出错会被批评、被否定。那带着这样的心态走进课堂呢，自然就会格外的紧绷，不敢去尝试了。所以呢，真的不用着急给孩子去贴一个标签，不用觉得你的孩子胆小啊、怯懦呀、不上进啊，很多时候呢，他只是太认真、太怕出错、太想做好而已了。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家的孩子在新的学期有没有出现说害怕老师提问呢、不敢举手发言这样的情况呢？平时呢，你是怎么样去引导他突破自我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育儿心得，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就 OK 了。我们稍后再来聊。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75%。预计今明两天的雷雨频繁的，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

0: 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也有部分的小朋友呢，开学不敢举手，怕老师提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怎么样去帮他跨过这个课堂当中的小恐惧呢？看到这位叫做外星人的朋友留言说呢，现在的小孩子呢叫做小神兽啊，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家二娃刚上初中啊，寄宿了，完全没担心他不习惯，感觉跟我预期的一模一样，哈哈。还有这位是斯斯文文说，我家那个呢是害怕答错题被同学笑啊，哈。乔安路阿健就说了，我家孩子呢就是在家话多，一到课堂就低头不敢举手那种。萌萌小一说道，真正的勇敢呢不是不害怕，而是带着紧张依然愿意去尝试啊，说得真好啊。还有宁静致远爱芳说道，愿每个孩子呢都能够卸下拘谨，大胆发言，在新的学期当中呢勇敢成长啊。胆他 Yummy 啊，他说呢，课堂试错其实不可怕，不敢尝试自我内耗才是可惜的啊。感谢每一位的留言啦。那其实面对孩子的课堂恐惧啊，强硬的催促啊，反复鼓励啊，其实有时候收效呢都没有很大哈，反而容易去加重孩子的一个心理负担。下面呢来分享几个温柔疏导的小方法哈，希望可以起到帮助哈。我们可以试着慢慢去引导，帮助孩子去松弛下来。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接纳小孩的这个害怕的情绪啊，不要否定他的情绪。很多时候呢，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鼓励啊，而是被理解和被共情。当这个孩子跟家长说啊，我很怕老师提问我啊，或者说我不敢举手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呢先不要急着反驳啊，不要急着去开导他，可以温柔的跟他说，其实我特别理解，上课被老师点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回答问题确实会紧张的，换做谁其实都有点小害怕啊，这是非常正常的感觉啊。先接住他的情绪，让他知道自己的紧张跟害怕呢其实不是一个缺点啊，其实也不是胆小，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正常的反应。孩子心里面呢，他那个顾虑啊被看见了啊，被大人接纳了，他紧绷的神经呢才会慢慢的松弛下来。

0: 作为家长呢，我们也要帮孩子去卸下一个必须答对的心理包袱啊。那很多孩子呢，他不敢举手，核心的心结就是我不能错啊，错了就很丢人呢。我们要慢慢帮孩子去打破这个执念，可以日常跟孩子去轻松聊天哈、啊。上课举手发言，其实本来就不是为了答对啊，不是为了次次答对。会的我们可以分享，不会的刚好可以听一下老师讲解啊，补齐漏洞啊，这个就是上课它本来的意义啊。那课堂呢，本来就是用来学习，用来试错的，用来进步的地方，不是用来完美答题的，不是一个证明自己的舞台啊。慢慢呢，让孩子去明白，课堂上面没有绝对的丢人，只有勇敢的参与啊。答错不会被否定，不敢尝试，不敢突破，才会错过一个成长的机会。要卸下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的包袱，孩子举手的勇气呢，自然就会多很多了。那继续看到是小欢欢呀留言说呢，其实温柔共情比强硬的鼓励更加有用啊。小林说，教育呢是慢慢来的过程，不催促，不对比，静待孩子慢慢的舒展自己啊，说得很好。还有小曹同学说啊、孩子的胆怯呢不是缺点，是需要被温柔治愈的一个小情绪。普普通通就说了，比起优异的成绩，更希望孩子能够松弛的去求学，勇敢的去表达，还有自信的成长。热心群众丁总就说了，新学期新环境，本来孩子就有点拘束嘛，家长呢真的要多一点耐心才行啊。美若第三仙说到了，要学会接纳他的不完美，他才敢勇敢的表达啊。还有这位雷公奥姆斗，他说呢要学会共情理解。早安晚安就说了，越懂事越听话的孩子越容易有课堂发言恐惧，因为他可能需要维持自己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姿态嘛。小周周就说了，微小的进步也是值得肯定的，哪怕一周举手一次也是大大的成长哈。感谢每位的留言，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了。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帮助小朋友解决这个不敢举手啊，怕老师提问的这样一个课堂的恐惧呢，其实不用追求说一步到位的，可以允许小孩子慢慢来。我们也不用要求孩子从不敢发言一下子变成积极举手、主动抢答的状态。这个突破呢是循序渐进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呢都值得被肯定啊。可以跟小孩去约定一个小目标，不用压力满满啊，轻松的去尝试就好了。那这周不用强迫自己主动举手，先试着上课认真听讲，眼神跟着老师走。那下一周呢，遇到简单的自己有把握的题目啊，轻轻举手试一次啊，哪怕一周举一次也好，也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了。那每一次微小的尝试，家长呢都及时的去肯定他，温柔的去鼓励他，不要催促，不要对比啊，不要施压，慢慢的去积累这个成就感，孩子的底气呢就会越来越足了，这个畏惧感呢也会一点点消失的。这个这位叫做宝贝的朋友说呢，我的儿子很大胆的啊，上课都积极回答问题啊，那就最好了。 IM1897 说呢，敢于突破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诸葛钢珠啊，他说呢啊，钢铁啊，他说呢，开学不只是适应作息，更重要的是适应一个心态呀。一碗螺蛳粉说呢，很多孩子怕老师把老师当成是挑错的人，所以呢不敢举手。还有柚子不甜说呢，嗯，准备试一试了啊，先接纳他的害怕，再慢慢的帮他卸下心理包袱啊。我开会都很怕主动去发言，更何况是小孩子呢啊。还有阿南 Sam 他说呢，孩子总是怕被同学笑话，怕被老师批评啊，心思细腻的小朋友呢就容易有点内耗啊。尖椒卡皮巴拉说呢，先共情再引导吧，比空洞的鼓励管用100倍。高转速的马达就说了，课堂是用来试错的，不是用来完美答题的，但是最惨是你答错啊，同学或者老师会有压力给到你啊。那相信呢，老师跟同学也会注意一点啊，为了鼓励那些不敢举手的同学。小谢要进步说呢，小时候每次被老师点名就紧张脸红，说话都结巴了。水蜜桃芒果汁说，真的不要随便给孩子去贴这个内向啊胆小的标签，只是新学期适应期的一个正常状态罢了啊。对的啊，其实呢帮这个孩子去重塑对老师的认知，化解一个畏惧的心理也是很重要。那很多孩子怕老师呢，是下意识的把老师当成了这个监督自己批评自己的人，心里面呢带着一些距离感跟恐惧感。我们日常呢可以轻松的去引导孩子扭转这样的一份刻板印象。那老师上课提问不是为了挑你的错啊，不是为了为难谁，只是想看一看大家听懂了没有，有没有掌握知识点。老师认真提问，耐心讲解，是帮每个同学都跟上进度啊，有所收获，是帮孩子把老师在挑我错转化成老师在关注我啊，这个事情很重要。那孩子对老师的抵触跟畏惧少一点的话，在课堂上的这个状态呢就会松弛很多了。

少霞说，平时在家纠错太多，无意中给了孩子压力，让他觉得犯错就是不好的啊。这点呢有老师也讲过啊。Mr. 欧晨说呢，我家孩子在家滔滔不绝，一到学校就好像只鹌鹑咁，愿望成真。真说呢啊，可能是我不懂接纳孩子的紧张情绪吧。家庭教育呢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德涵在约哇，孩子不是胆小，是太怕出错啦啊。水杯不见了说，小时候我也这样啊，不是不会，是怕答错被同学被老师笑哇哈。小赵的生活说呢，我家孩子也怕提问，先让他从最简单的题目开始举手吧，成功了一题啊就有底气了。花开半夏就说了，我家娃也是这样的，先接住他的害怕，别急着催促他勇敢啊。感谢每一位来留言的朋友，我们今天到这里先说再见哈，明天再见了各位。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924怒放。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上潘路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广明高速丹祖特大桥往高明方向有事故扰攘，占咗左边车道，同样都是行车缓慢。另外提示你，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咁车道咧有所收窄，过往嘅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道到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为期到11月11号啊！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谊，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你讲我听。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

0: 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九二四路放，
2: 晏昼咁多嘅路由记嚟到咗3:3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啦，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行驶缓慢当中，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啊，都系车多步慢啊。咁另外咧，再提醒翻咁多位，广佛光珠高速嘅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咧有封闭施工啊，超限嘅车辆请选择翻勒流收费站。或者是冲学收费站，工期去到9月29号，请大家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2点去到夜晚的8点，佛山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的大雨。偏北风是2级，气温31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75%。

0: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諗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係、是、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係11嘅一个车展，更加係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呢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

美食一站式玩到夠本。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系啦，欢迎大家啦，嚟到咗我哋全新一个工作周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多位朋友仔，大家下午好。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呢一个同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咁开启咗啦呢个同途嘅直播噶。咁啊，睇咗天气预报啊，跟住落嚟嘅两日时间咧，天气可能咧麻麻地啊，经常都会有雨嘅，所以提醒翻咁多位啦，带俾你啲雨具啊吓，出门嗰阵时候。咁啊，啲朋友仔咧就话，喺直播间啲人讲，系咪准备到国庆车展啊？系咪国庆系咪准备搞车展嘅活动咧？当然啦，每一年嘅五一啊、十一啊，我哋都会喺南庄啊，喺呢个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啦，举行我哋嘅南庄车展活动啊。咁啊，头先咧听咗个宣传声带，啲老友记就话啦，喂，几时咧嗌啲经销商代表上线先啊？我想睇下啦，佢哋有咩车带到车展现场、啊。咁另外咧，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喂，你哋啲终极大奖啊！我嗰两部汽车免费嘅一年使用权啊，点样样领取啊？点样样进行抽奖嘅咧？嗱，呢下嘢关键啊！大家记得先领咗我哋嘅门飞先。南庄车展嘅门飞系免费领取嘅，喺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啦，下拉菜单栏啊，就会有南庄车展呢个选项。你点一点入去，然后咧填一填啲简单嘅个人信息咧，就可以领取到一张免费嘅门飞。咁你填咗呢啲资料之后呢，你就入咗我哋呢个抽奖池当中㗎啦。咁10月4号我哋会喺南庄嘅车展当中啦同大家进行抽奖嘅。好啦，欢迎晒咁多嚟到直播间啦，安哥啦 ,V-Jogger 啦 ,Darren 啦 ,Tim 啦等等等等嘅朋友，欢迎晒大家。咁从今日开始啦，我哋都会啦陆陆续续啦邀请返我哋南庄车展啦参展商嘅代表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倾倾偈啦，吹吹水啦，最紧要啦睇下有冇啲咩福利可以拉返嚟。咁今年係马年啦，我哋不如啦就一马当先啦，哎呀宝马 ,BMW 嘅经销商代表啦。来自佛山宝创宝马的潘老师。潘老师你好。
3: 是大家好啊。
2: 潘老师呢，我哋坐近少少先，我知道你好大隻，但是呢我都唔系咁大隻嘅，你哋可以，我哋可以 close 少少啊。欢迎晒潘老师嚟到直播间当中先啦。因为呢潘老师佢啱啱呢亦都系比较之工作比较繁忙啊。我知道你哋最近有一部车啲老友记问得比较多喎，包括埋呢你又成日转发啲视频啊，我都有关注啊。嗰、那个靓女主播姐姐呢就我们宝马 i3 啊！呢部新车出咗嚟之后咧，哇！睇得出你个人好似瘦咗，系咪接待嘅客户多咗咧？
3: 系啊，啲嘢做得多咗啊，肯定瘦啲噶啦，因为真系好火爆
2: 啊！
3: 成日要接待下啲客，问呢啲问题，问嗰样问题，哇！真系做唔过嚟啊！
2: 喂，好事嚟噶、哦，喂大佬，依家你谂下咁内卷嘅市场当中，终于有一部啦，我哋讲紧真系属于下世代 next generation 嘅呢个产品出到嚟啦。我唔知道宝创今个11期间咧，会唔会呢部 i3 有机会攞到嚟咧？
3: 这个就真系有少少遗憾，因为我哋呢部车咧，而家其实仲未可以到店，其实我哋最快咧要去到10月嘅。月中啦，先至会到我哋嘅佛山呢个地区啊，先可以有车睇。咁如果系真系到时候可以交付到嘅话，最快咧都系要10月底啦，咁先会有车可以交付到。
2: 哦，10月底，即系最快都要10月底先有车能够交付嘅。咁试驾车会几时到店咧？
3: 试驾车嘅话，应该都系差唔多嗰个时候噶啦。
2: 哦，哇，一到店，OK， 我俾咗钱之后就可以提车，就可以提车咯。
3: 系啦
2: ，OK 啦，咁如果大家咧对于 BMW i3 啦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啦。嗱，讲讲你哋嘅地址先。
3: 系，我哋咧个地址系好易记嘅咋吓，我哋系喺南庄嘅 国际车城吓，环球国际车城就喺南庄车管所嘅隔篱，
2: 嗯
3: 啊，所以好易认噶。我哋隔篱就系上牌点噶啦，所以最容易噶。
2: OK， 好啦，搜诶宝马宝创店咧就可以揾到啊潘老师佢哋嘅呢个地址啦吓。咁、啊、当然啦，潘老师，我知道 i 叉三你话有啲可惜啦，我都感觉上有啲可惜，我都好想去试驾下呢部全新世代嘅 BMW i 叉三啦。但系唔紧要，真系唔紧要，因为喺今次嘅南庄车展当中啦，你哋嘅拳头产品啦、啊，我相信都会悉数啦带到今次嘅南庄车展上边嘅，不如晒一晒啦，究竟有啲乜嘢产品会嚟到今次嘅车展现场嘅咧？
3: 我哋今次到现场嘅话咧，都系我哋最热销嘅产品啦。咁、我哋平时都系叫3355嘅，
2: 三三五五
3: 系啦，即系三系五系，跟住叉三啊、叉五呢啲车啦，咁、亦都系最热销嘅，亦都系而家。我哋嘅优惠活动同埋厂家嘅优惠系最大嘅、所以点解咁讲呢，其实好似就攞叉五嚟讲啊，
2: 叉
3: 五我哋系啊，今个月啊厂家有一个超级嘅补贴，计晒计埋啲置换嘅嗰啲嘢，最高可以去到61,888嘅补贴。
2: 六万几蚊嘅补贴。喂，我想知道呢个补贴系咪计埋我哋嘅国保嘅呢？
3: 计咗国保，
2: 计咗国保嘅，
3: 啊，计咗个召唤补贴，
2: 系，
3: 但系咧就未计我哋嘅南庄车展嘅额外补贴。
2: 啊，你即时 Q 咗呢个补贴出嚟，南庄车展补贴啊，差五应该可以攞到尽嘅，最高嗰档噶啦，已经系最高嗰档系，我睇先，4000蚊系电，唔系4000蚊系电车，
3: 电车
2: 系
3: 油车系3000蚊，
2: 油车3000蚊，少1000蚊啦，即系 BMW 嘅差五啦。如果你去到南庄车展，就得4日时间嘅啫，1号。到4号，你落单开票嘅都能够享受到额外嘅3000蚊啊！因为买油车系最高3000蚊嘅补贴嘅，因为差五其实依家咧，国产咗之后佢加长咗啊，嗰部 2.0T 嘅版本咧，其实好多人咧就话哇，终于可以实现到即系以前嘅白月光啦，因为 BMW 差五以前嘅价格啊系会高企啲嘅。
3: 因为好多人都话一个成功嘅男士一定少唔到一部叉五啊嘛，公路之王喎、
2: 啊。所以咧，所以阿潘老师咧就开紧 BMW 嘅，啊，即系佢系讲成功人士嚟嘅。
3: 我都希望我成为一个更成功嘅人士。
2: 好啦，讲讲嗱，叉五，你话60,000多嘅优惠，咁佢仲有啲乜嘢其他嘅权益咧？即系比如讲啦吓，呢、這个我哋嘅保险方面嘅，又或者系首付几多，然后可以返到几多啊？即系大概有冇啲咁嘅其他嘅权益或者福利嘅咧？
3: 嗱，我简单啲讲下呢个60,000多点样嚟啦、其实最主要咧，呢60,000多咧，我而家喺今个月，厂家咧系有一个购置税补贴，嗰、那个购置税补贴系20,000蚊嘅，
2: 20,000蚊
3: 啊，系啦。啊，跟住咧，仲有就系我哋有一个忠诚客户嘅一个利息返点，啊，系直接帮你利息返现啊，即系只需要你按揭嘅话咧、就直接有28,888蚊嘅现金系直接打翻喺你卡度嘅，系即时打嘅。
2: 点样系忠诚咧？
3: 即系只要系宝马车主
2: ，OK，
3: 可以购买。
2: 哦、，mini 车主都得嘅，
3: 都得，
2: 都得。好
3: ，Lowe's 车主
2: 都得。啊 ，OK， 好，继续。
3: 啊 ，OK， 跟住咧，咁呢一部车咧，咁仲可以享受到有一个置换嘅补贴啊嘛。置换补贴就系国保啦，就13,000嘅。啊，咁计落嚟咧，咁就可以有呢一个总共就系61,888啦。咁、再加南庄嘅3000蚊，就64,888啦。
2: 系。
3: 啊，跟住咧，只要喺车展期间。订呢部车咧、我哋仲可以送一个终身嘅常规保养。
2: 哎，我听听先，终身嘅常规保养系送嘅，
3: 送嘅。
2: 嗱、只仅限于车展期间落订 BMW X5 嘅朋友仔啊，终身嘅基础保养系赠送俾大家嘅。
3: 咁如果系呢一部车咧，我哋仲有一个1年嘅核心部件嘅延长保修。
2: 哦，发动机、波箱、
3: 底盘、
2: 底盘，
3: 冇错。
2: 啊 ，OK， 好，
3: 1年嘅延长保修。
2: 好 ,OK 啦，咁多位朋友仔啊，如果呢你依家话喂我趁住呢个11期间呢就喺南庄车展啦，我又想啦即係争取仲能够享受到国保啊，又或者省保，唔使喺佛山抢名额先㗎啊，咁多位朋友仔啦都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喂先问一问价先係咪，或者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啊，同车时代你搜一搜，喺微信搜一搜，你就会见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都可以啦入到直播间当中同阿潘老师去倾一倾啊。头先我哋讲緊呢啲 BMW X5 嘅一个整体嘅行情啦。咁去到咗我哋讲嘅3355，仲有一个5呢就係、是、指5系啦吧。 啊，唔系呢部车，
3: 冇错，奶爸嘅选择啊
2: 啊，
3: 又啱家用，又啱接待，好多人都喺度谂，以前要三四十万先，
2: 冇错，嗯，
3: 依家可以真系你谂唔到啊，25万嘅车价，
2: 嗯，好，25万啊，啊，咁但系我相信呢个25万咧，应该就包含晒所有嘅呢啲补贴嘅，系咪？
3: 未计噶，
2: 未哇。
3: 补贴我未计噶，即系就国保啊，同埋其他啲任何补贴，中乘客户补贴任何未计，呢、這个就系车价，车价25万你可以入手到5万。
2: OK， 好嗱，咁你不如同我计计，如果我真系将啲补贴可以攞到尽咁计啦，大概落到地吓5系5.25吧，
3: 系、
2: 嗯、我就530你可以做到
3: 五够用
2: 啦，5.25够 ，OK， 5.25最平嘅搞掂晒，落到地大概几多可以搞掂呢？
3: 哇！如果系全部补贴你都可以攞得晒嘅话，就真系26多啲嘅啫。
2: 哇！呢、這个26万，你可以将 BMW 嘅5系525 Li， 仲要系
3: 啊，
2: 开翻屋企啊！以前咧系卖到40个嘅呢个级别嘅，依家几多钱啦？廿几万，
3: 好齐晒26万多啦。
2: 哇！我突然间我以为36万，原来26万多，你就可以开翻屋企啦，真系细估唔到啊！即系其实变化都好大啦。咁当然好似阿彭老师咁咧都话啦，哇！依家入手以前啦，佢自己嗰部三系都觉得啊，即时
3: 唔好提啦，买到顶配嘅五系啦。
2: 你嗰个价格买到顶配，唔系讲笑啊！嗱，呢部525 Li 都会去到现场啦，系咪？
3: 系
2: 啊 ，OK， 咁如果系话感兴趣嘅朋友仔，都可以喺男装车展期间咧去睇睇啊！呢部车哇，真系抵玩，28万送啲，包牌搞掂525 Li， 有现车嘅嗬？
3: 有现车，有现车。
2: 嗯，咁佢嘅权益方面咧，即系讲紧，比如讲我做嗰啲一个保险方面嘅，有几多权益可以攞到？
3: 哦，佢呢个嘅话呢，其实佢系咁计嘅，咁佢而家呢亦都系有一个20000蚊嘅中乘客户嘅利息返现嘅，所以呢只需要你按揭啦，咁都系一样好似头先差五咁，直接系即刻打返20000蚊俾你，跟住呢咁你亦都可以享受埋嗰个13000嘅国保㗎嘛，
2: 系冇错，
3: 咁呢样嘢都系可以嘅，所以呢度计埋落去都去到33000啦，所以呢点解我头先话落地你如果享受晒就真係26万几可以搞掂。
2: 哇，坦白讲啦，我觉得即係好多睇緊 BBA 嗰啲客户啦，可能以前都会对标㗎，哇，宝马又讲求緊呢个操控性啦，咁但係依家加强咗之后呢，其实佢成个空间嘅得房率都高咗好多。所以呢即係我觉得唔单止係话你可以开宝马你觉得係有运动嘅属性之外啦，依家坐 BMW 呢你都觉得舒适度是高咗嘅。咁同埋有啲人话啦，我唔知道彭老师你係点样睇呢件事啊，有好多人呢就话依家啦仲买 BBA, 啊点解我唔买返啲高端嘅新能源电车呢，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呢喺彭老师口中讲出啦会有返少少代表性。因为呢一部车即係宝马呢个品牌嚟计下，我觉得更加多嘅系一个满足到大家情绪价值先，因为你使到呢个价位段当中去买车，我相信更加多嘅人系希望有呢、這个即系内心嘅满足感先啦，系嘛啊，面子上边啊，或者系各样嘅接待上边啊，会更加之便利少少先啦。咁第二个咧，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做车嚟计嘅话咧，真系好需要沉淀噶，真系好需要底蕴噶。
3: 冇错，因为其实就好似我平时一直讲咁，点解有成百年嘅造车嘅历史同埋文化底蕴喺度？因为咧，其实一部车唔单单只真系净系要话有啲咩咩冰箱啊、沙发啊呢啲咁嘅嘢
2: 嘅。有啊，好嘅，
3: 有系可以锦上添花。
2: 冇错。
3: 但系咧，其实一部车最重要嘅，讲真，呢、這个底盘嘅呢个调节，佢唔单止系真系净系简单嘅好开，有好多时候系救命嘅，因为好多时候其实有时候啲嘢真系万一嘅啫嘛，系咪先？咁如果真系遇到万一嘅时候，呢部车可唔可以俾到你一个真系完全人车合一嘅境界？我想去点就可以即刻点呢？咁呢啲就系一个品牌嘅底蕴，同埋一个品牌一直以嚟所做嘅嘢。所以点解就算我哋除咗油车，我哋而家嘅新世代 IS3，点解都要同人哋完全唔一样？呢、這个就系我哋宝马一直以嚟传承嘅嘢。
2: 其实咧，你讲完全一样咧，我就谂起你哋个 iX3 个发布会啊。你咧就唔会话播啲太多视频嘅，
3: 系啦，
2: 直接 开箱出嚟，
3: 直接攞车开，
2: 直接攞出嚟啊！跟住咩 S 弯啦，跟住咩无感刹停啦，嚟啊！我哋不玩输的，直接就上埋真车。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啲系更加多嘅信心同埋底气啦。阿云信啊，喺我哋直播间就话啦，得系三杰啊，都系宝马最有驾驶乐趣噶啦。呢一样嘢系即系我哋讲紧行业当中嘅认可，市场当中嘅认可啦。
3: 系啦，冇错。
2: OK， 咁啊，讲完咗两只五啦吓。讲下两部三先，啊，一个系叉三，一个咧就系三系啦，
3: 系啊，系啦，咁啊，先讲下三系先啦，因为始终三系喺而家嚟讲都仲系好多年轻人想要嘅一部车型啊嘛，啊，咁而家咧先讲下价钱先啦，咁如果系真系比较注重操控嘅，咁啊，标轴啊最实际嘅
2: ，OK，
3: 标轴而家。偷偷地讲啦，十七万嘅车价，
2: 十七万嘅车价，
3: 冇错
2: 啊！咁啊，呢、這个唔系你会唔会仲有啲隐藏嘅福利嘅咧？
3: 隐藏啊，咁就真系你可以攞晒啲补贴啊，另计噶啦。我报嘅呢啲价全部系未含你哋嘅任何补贴噶吓，呢、這个系净系我哋而家做嘅价。所以我哋都系好实际嘅，
2: 十七万松啲，三二零。
3: 三二五，
2: 三二五，系隔咗，讲低咗啲三二五啊，三二五标轴，
3: 冇错，
2: 三二五标轴啊。咁啊，如果系话我要性能方面表现好啲嘅，啊三三零咁计咧，
3: 三三零就而家都唔系贵好多咋，你加两万蚊到就可以三三零啦，乜嘢都俾齐你。而家因为而家三系咧，都唔收收埋埋啦，因为三系咧，其实而家系一个属于产品周期嘅末年，宝马一直以嚟都系咁嘅。对呢一批嘅客户都系好好嘅，即系任何所有嘅配置都帮你加到满配噶啦，所以咧而家基本上，如果系去到330咧，以前你想选装嘅嘢，而家全部都唔使，俾晒你，就好似啲360度嘅全景影像啦，基础驾驶辅助啦，同埋一啲智能嘅舒适进入啊，哈曼音响啊，呢啲已经全部齐晒噶啦。
2: 反正搞掂晒，你话多两三万蚊到，即系22到23度，呢、个未系落地噶嗬？
3: 呢、个落地啦，你仲可以减补贴啊。
2: OK， 好啊，咁我哋23万几330Li 就开翻屋企啊，未计补贴啊，啊，即系冇咩套路嘢噶啦，
3: 冇噶啦，
2: 冇咩套路嘢噶啦，
3: 有套路你攞把刀过嚟，到时候可以劈一刀
2: 啊。好嗱，认住阿彭老师啊，因为佢比较大只嘅，咁啊呼吁啦，大家可以组队一齐嚟啦，啊同阿彭老师再冧一冧价。当然啦，因为阿聪都会喺呢个车展现场陪伴住大家嘅。咁如果你系话，喂，彭老师，你可唔可以除咗车展优惠之外，车展嘅补贴之外啦，仲攞多啲着数咧？咁多位，你可以加咗我微信先，因为我会直接同阿彭老师。啊！我会同佢讲清讲楚噶啦，咁都系加加微信先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我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倘若你想入手 BMW 嘅三系啦、叉三啦、叉五啦。唔系啦，或者你有兴趣想去睇 i x 3嘅话咧，都可以通过呢个微信号你揾我先，然后咧我会同阿彭老师喂讲明打声招呼先啦。我哋班同车时代老友记去到，你点都要送翻啲礼品，点都要再攞多啲诚意出嚟噶嘛。
3: 冇错，只要系阿聪哥呢边介绍过嚟嘅，嗱、精品嘅额外嘅礼品唔使讲啦，咁肯定系啲终身保养嗰啲，唔单单只净系差五啊，只要系聪哥介绍过嚟嘅，咩车都送。

0: 好 ，OK， 好
1: 啊，多谢小鹏老师啊，咁你啲诚意咧我都睇到啦，但系我希望呢一步我哋跟住落嚟讲嘅叉三啦，更加多啲诚意咧。嗯，
2: 叉三嘅话咧，嗱，其实而家咧，因为可能如果有了解咧，九月份出咗个改款吓，新款配置咧亦都系增加咗嘅，
1: 系
2: 啊，配置增加咗，咁咧简单啲讲下啦，佢多咗嘅就系外观会有啲唔同啊，已经改咗系 M 嘅嗰个进气格栅啦，
1: 即系嗰个运动化更加之突显出嚟啦。
2: 系啦，之后同埋 M 车型嗰个格栅系基本上相同嘅。
1: 嗯嗯嗯，
2: 啊，跟住内饰咧都会有啲变化。
1: 嗯，
2: 啊，就包括座椅嘅颜色啊，各方面都有。咁，如果系配置嘅话咧，之前都有啲客户会吐槽话，哎呀，去到叉三都仲未有啲腰托啊嗰啲
1: 啊，
2: 咁呢部车咧，而家咧都配埋腰托，又配埋通风座椅，又配埋前后街座椅俾你啦。九月份嘅车
1: 啊 ，OK 嗱，有人话咧腰托阿聪好需要，其实咧我坐宝马嘅车，即系我开 BMW 嗰阵时候咧，我都觉得喂啲座椅的而且确硬咗啲，不过咧呢啲系佢哋嘅风格啦，个人中意嘅啫吓，个人中意，可能我就唔中意啊咁硬刮刮嘅，嗱唔紧要，依家盘老师话啦，腰托都有买啦吓，
2: 成套好
1: 硬啲好，咁肯定系硬啲好嘅，啊，咁当然操控硬啲好啲，系咪？跟住幸运猪咧就话阿聪少你可以圆宝马梦啦，哇三系我当时睇，我记得四年前啦，真系400,000嘅，差唔多就
2: 佢真系37,000+，
1: 咪就系盘老师买嗰阵时候咯。哦，依家17,000+，325啦，标轴版本啊，可以开翻屋企啦，老友记
2: 配置仲高过我啊！
1: 好嗱，彭老师，咁啊，讲完咗335之外咧，我知道四系应该都会去到车展现场嘅，
2: 冇错。
1: 嗯，咁有啲人话啦，即系佢之前睇咗下，我拍嗰条视频咧，就系帮我哋啲粉丝老友记啊，阿村长啊，即系其中一个叫史提芬州嘅我哋班老友记啦吓，佢话喂，聪少可唔可以带我去睇睇劳斯莱斯咧？咁啊，我知道其实你哋都系喺佛山街当中第一间啦，系拥有佢授权嘅售后又好啊，包括销售嘅呢个名额嘅门店嚟嘅。
2: 系啊，而家如果系计 Lowes 嘅话，喺广东基本上都系嚟我哋店噶啦。
1: 嗯，
2: 系啊，所以我哋店而家其实真系只要系豪车
1: 啊。
2: 都做晒，唔单单只仲有个 Lowes 咁嘅项目，我哋仲有一个越车南下。其实而家好多客户咧都因为都中意开自己车去香港啊嘛，就算唔开过去多个牌都好靓仔噶嘛。
1: 即系佢想要个牌嗰度，
2: 系啦，要个牌嘅都可以。所以咧，我哋而家可以嚟我哋佛山宝创，哇！我哋唔单止有 Lowes 嘅售后，越车南下嘅指定经销商，可以过嚟我哋店度办噶。
1: 验车可以去佢哋度
2: 验车，
1: 可以去佢度做验车嘅。咁上一次。你个同事啊，嗰位工程师咧上到嚟讲咗，其实会有翻一定嘅，无论透光度又好啦，或者你车检嘅车险唔系车检测当中嘅一啲要求啦，咁其实都可以去到再讲多一次你个地址先，去搵到你哋。
2: 系啦，我哋喺南庄嘅环球国际车城啊，或者你亦都可以搜南庄嘅车管所，我哋就喺隔篱啊。跟住咧，如果系。最近隔篱亦都可以讲系我哋就系绿岛湖嘅隔篱
1: 啊，好，
2: 所以都好易搜到我哋店嘅。
1: 好啦，多谢晒盘老师嚟到直播间啊，咁啊记住啦，10月1号到10月4号嘅期间啦，我哋就会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啦举行。一年一度嘅南庄车展啊，到时候可以去到 BMW 嘅呢个展位当中睇三系、睇叉三、睇叉五，跟住再睇埋佢哋嘅五系嘅车型啊。咁到时候都可以揾阿彭老师啦，或者揾阿聪都得噶，我会喺度噶。跟住如果你话偶遇咗阿聪啦，聪少带我去揾阿彭老师，再谂一谂价啦，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2: 冇问题，我都好希望咁多位带一堆人过嚟揾我。
1: 好啦，多谢彭老师啊，我哋去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啊。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4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药水金沙黑水城

0: 放。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我哋先嚟睇下天气方面啦，因为咧目前嘅顺德伦教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大量容桂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啦，顺德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埋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防范啊！跟住嚟睇下我哋嘅路面情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叻，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广佛小高速吕水立交往阿岗，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天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的。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嘅。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自称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

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呢，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车。
2: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啊礼拜啦，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嘅。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因为咧喺直播间咧，除咗阿聪之外咧，都有嚟自我哋呢、这个波哥改灯嘅波哥啊，先叫波哥出嚟先，波哥你好。
3: 早上好，主要是听众们下午好。
2: 波哥，你点解大家知唔知点解波哥咧咁 high 咧吓？呢、这个打招呼，第一个佢肯定开心先啦，可以又上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倾偈。第二个啦，波哥就话啦：，喂，聪少，头先我听到你讲宝马，宝马32517万多。阿波哥话我都有啲心郁郁啊，我都想换车啊，咁啊，
3: 年轻几岁就上了，直接上了。
2: 我你现在也很年轻，你也可以上，上。头先啲朋友咧都话啦，330那台车，他当时去看几年，也是四年左右，应该和我看的时间差不多的，落地要40万。
3: 那个时候应该要这个价，
2: 要这个价格，而且现在就
3: 腰斩了，还不
2: 腰斩都不止啊，好不好？腰斩都不止啊！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你话谂住出手嘅好时机咧，我觉得去到十一车展啦，可以过到嚟我哋男装车展现场啊！因为咧，除去咗有大概30家嘅品牌经销商会参展之外啦，咁其实好似波哥啲汽车后市场啊，我哋嘅朋友们啦，都会去到现场嘅。咁当然啦，波哥都话准备咗好多礼品噶吓，咁啊，可能到。时候整翻个抽奖系嘛？你现场落单嘅整翻个免单权
3: 啊，都有可能，
2: 都有可能的，
3: 以前都有可能。
2: 同波哥喺度倾紧呢一样嘢啊！好啦，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两个平台咧，一个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记住，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会有翻我哋嘅男装车展。咁另外啦，亦都会有额外嘅杀价帮啊！这个杀价帮咧，有人就话：喂，冲少，吉利嘅车、油车有冇杀价？有。记住 mark 实我哋嘅报名渠道先啊！呢、这个价格咧系会维持到九月底嘅，啊十一之前嘅维持到九月底嘅。咁啊喺同车时代呢一个微信嘅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杀价帮啊！你睇一睇，点一点入去，可以有比亚迪海洋网嘅杀价帮啦，吉利银河嘅杀价帮啦，吉利油车嘅杀价帮啦。广汽艾安嘅杀价帮全部都会有嘅，呢啲价格亦都帮大家冧到最低噶啦，咁亦都会啦。你报咗名之后，会起翻一个专属于你嘅服务群啊，可以添加下冲个微信，咁我都会拉翻啦相应嘅经销商啦，去呢个群入边同你进行沟通嘅，保证翻呢个价格最实惠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嘅加号啊，输入 FM924 3.8。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啦，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好啦，波哥，波哥，我想和你聊一件事情先啦，因为今天呢，我在微信的公众号一些推文当中呢，我就看到有一篇稿子，他就写到了，你觉得你开车作为司机大佬最讨厌嘅一个。

0: 路面上边嘅行为是什么？
1: 你会选一下
0: 路面上面比较讨厌的行为，它排名呢是什么？有一个呢，我看了一下，排名在第一的。就和你很相关啊，不是说你做这些东西，
1: 远光狗，
0: 不是说你对，就是说远光灯，就是说是远光狗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了在随意打击嘛，随意的就
1: 随意变线，
0: 随意变线又不打转向灯。第三个呢，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开车嗰阵时候呢，担住口烟仔打开个车窗啊，好似好型仔咁弹下弹下嗰啲烟灰，即系排名喺前五嘅呢啲行为当中咧，佢最多人觉得黑人憎嘅，同埋呢啲行为咧觉得好难以理解嘅，就系开远光灯啦。我觉得有时候会唔会谂一样嘢咧？其实嗰班老友记，可能佢自己根本冇意识自己，
1: 没意识
0: 他开着远光灯的，因为有很多人呢，他就只会开车，但是车内很多的功能
1: 控制他都不知道啊，也有可能的。
0: 哎，坦白说，我就好像我们这个手机一样啫，手机入边可能来来去去用嘅那么几个功能，微信啦，电话啦，上网啦。Alipay 啦，就支付宝啦，用一下啦。其余嘅可能你到手机从你买咗之后，跟住到你再换手机啦，有八成左右嘅功能，其实你都用唔着嘅。其实我觉得就好似汽车咁，波哥。你觉得汽车你用的使用的最多功能是什么？
1: 其实
0: 啊，你用的最多功能是什么？
1: 就正常来说，按键来说，可能就是。就是空调
0: 要不要打开收音机
1: 没错，
0: 或者是打开
1: 收音机也打开，可以听一下，
0: 然后其他的
1: 你比如说我那个车有个车载那个电视，真的我从来没用过，买过到现在我一次都没用过。
0: 你没打开过，在
1: 甚至操控了我怎么用它我都不知道。
0: 我记得波哥你那台是油车来的，
1: 买的塞纳
0: 啊，塞纳就是后面那个电视基本上
1: 没开
0: 过的，
1: 没开过，怎么操作都不知道。
0: 我觉得现在就引申出一个话题了，就大家老是想着我在买车之前呢，总会有很多使用场景的，对吧？
1: 没错啦，是的，
0: 就觉得这个冰箱可以了，我在夏天的时候冰一罐可乐，冰一罐那个雪碧，然后呢拿出来喝多爽啊！后面呢就坐了很多人了嘛，什么360度、180度的旋转。的座椅啊，后面呢又可以看这个电视，多爽啊！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咧，即系可能系车商用不上的，即系佢创造出嚟俾你去呢啲场景系佢哋创造出嚟嘅，但系真正到正儿八经你用得比较多嘅。真係比较少。咁当然啦，唔代表所有人嘅呢个用车场景啊。咁如果係话我觉得你平时有开车比较多嘅，咁起码呢个用灯方面啊你都识用先啦，唔好好似我睇嘅嗰个微信推文咁，第一个最黑人憎嘅行为呢就係无缘无故地开远光灯。我不知道波哥，其实在远光灯当中呢有没有一个就当然看不清楚，我肯定要开的，有没有建议的一些使用方面的一些场景呢？
1: 其实为什么那些人去开远光灯，这个我们真的去做了一定的了解过，为什么要，首先它的灯光它不够用的情况下，它开近光它看不到前面的路，它就要开着远光就去辅助一下，我看前面的路况会怎么样。但是你开远光的任何车，只要你开远光，它多多少少都会对对面的司机都会造成一定的干扰。如果你开我不开，对不对？但对面很难受，那就互相伤害呗。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我在整个珠三角也有时候晚上去开车的时候，我也会留意一下。实际上我们广东地区开这种远光灯的几率还不大。但是如果我回老家，我是湖北人，我回老家的时候就再去走一些国道啊，或者走一些那些省道啊，或者是那种乡道的时候，就会远光都会多一点点，确实会多一点点。有时候我们改四个透镜，我都觉得不够别人，因为他有时候他
0: 你逗你闪我是不是？我马上闪回你。
1: 他只能这样，因为他一个远光灯射过来的时候，我
0: 你看不清了，
1: 看不到，我只能去打远光灯，这样还能够看一部分路，他只能这样去对付了。如果一个整条路上面有一部分人去这么操作的话，那其他人就只能去跟上，
0: 就跟上了，
1: 没办法。
0: 会不会是你走的那一条路呢？它的路灯也是没那么多啊，才会说，因为我知道你的老家。

0: 可能是那种单家独屋别墅来的嘛，对不对？然后就知道你住的别墅的，你走的那一条路可能路灯没那么多，但是你家那里的肯定是灯火通明的。
1: 对，我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人就拍视频，就专门去拍这种远光，去吃别人的这种视频的流量还非常高，所以这个你刚才说的是非常没错的。这个话题一直是大家比较就是说比较有争议，首先它肯定是有争议，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点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只要是有拍这种远光，然后吃到别人，把别人吃得很不爽的时候，这种一定会得到下面很多人的一种共鸣。
0: 我觉得有一种情况呢，你是避无可避的。
1: 是。
0: 就这种情况怎么样呢？我就先不说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开紧车嗰时候，你见到有对头车，你起码啦可能有几秒嘅，哇，真系好残眼，睇都睇唔清啊，哇，金光闪闪咁啦。但你过咗之后起码睇得清路先。最惨系乜嘢呢？我就试过喺一个红绿灯口啊，即系红绿灯口，我在等车夜晚的时候，我系第一部车嚟嘅，我喺斑马线度等緊嘅。哇，那个对头车开嗰个远光灯一直撑住我嘅。跟住我第一时间我睇睇我有冇开远光灯先。冇啊，咁我咪好心好意啊闪佢两嘢囉，系咪？喂，提一提你啦，喂大佬，你要我等红绿灯啊，仲有成五六十秒，你一直咁撑住我只眼，好辛苦㗎嘛。然后呢佢仲好似好得意喎，佢以为我喺度呢同佢打招呼。佢又闪我两嘢，闪返我之后呢佢又唔熄灯㗎喎。我就觉得这种情况你避都避免不了了。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开车也碰到这种情况，他以为你在挑衅他，因为大家有时候可能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人家这样闪你几下，我可能就不服气，然后也得闪你回去，就直接。还是我觉得整一个这个东西要去解决了，还是要法规层面的。然后单纯的把自己的灯搞得很亮，或者去要个人意识去做的话，很难去把所有大家的这种观念都搞得一致，会好难。
0: 那个车头啫，仲有系车尾啊，车尾啊。你说你是流媒体后视镜的，还好一点。有时候呢，我开车就是因为我部车系普通嘅倒后镜嚟噶嘛。咁倒后镜佢虽然啊，依家有啲车会有啲自动防眩目、自动防眩目的，其实防唔到太多嘅。咁啊，后边啲车咧就系一路开住个远光灯。佢又跟得我好贴喎，佢又唔超车喎，一直撑住我，我冇办法啦，我点样做呢？我就喺倒后镜嗰度，我将嗰个倒后镜反高少少，反高一点，他就不能够有反光啦。OK， 中间呢度呢冇咁撑眼啦，唉，倒咗两边，我的主驾的倒后镜，副驾那边副驾嗰边嘅嗰个倒后镜，嗰啲光啊又是射过嚟我度啦。我真系冇晒办法，我真系好想问下咁多位，系咪大家都真系要喺网上边买翻啲贴纸咧？Please turn off you 啊，乜乜 light 嗰啲咧吓，
1: 喺后面要加一段话才可以。
0: 对，加一段话就行。
1: 另外再加一段话，还加多一句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啊，嗰啲出唔到街啦，就是出不了街，我们就不说啦吓，即系。所以有时候大家合理地使用灯光啦，你睇唔清嘅情况之下。你咪去改改灯咯，你觉得你睇唔清嘅，好似我之前部车咁，我用咗大概睇下先，去到第八年啦，啲斑年，我就去到第八年咧，因为我部车系散气大灯噶，氙气大灯，氙气大灯，其实一开头我用咧都感觉哇啲光线 OK 啊，
1: 高用
0: 对吧？我觉得高用，咁去到咗后尾咧，有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咧，我发现日行灯啊，原本是白色的 LED 的日行灯嘛。它慢慢的变黄了，
1: 发黄了
0: 。然后到后来呢，那个氙气大灯呢，它的光亮程度又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咁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发觉到夜晚我没理由下下都着住个大灯啊，射住个远光灯的，我就去改咗个大灯之后，的确个是有了提升，就好了很多了。
1: 明显的提升应该是。
0: 其实这个是不是很多车主他都会遇到的无可避免的，我使用久了之后。
1: 是几乎所有车它在使用到一定的年限之后，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日行灯它会发黄，发黄一段时间之后它直接会灭掉，它的根本原因就是说它是这种导光结构，导光结构的光源就是说一直对着的末端去照射的话，末端会烤熔掉，烤熔掉之后末端烤熔掉的物质就会滴落在那个光源上面，就会把光源表面就会变暗，甚至会直接灯就直接烧掉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一个灯面它会在使用的过程中，然后再加上一些日晒雨淋啊，它会发黄或者皲裂，这种情况之后呢，它的透光性就会没有以前那么好，这个第二点也会去降低一个灯光的亮度。第三点呢，就是你的灯杯在使用的过程中它也会存在一定的老化，就是你原新车的时候肯定是那个反光的效果非常漂亮，对不对、闪光光亮光亮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它会慢慢的就表面会有一些氧化，或者有一些反光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还有一点就是说灯泡这些光源也会随着时间的使用它也会有一定的衰减，所以几种综合起来它的亮度肯定是不会有以前的那种新灯那么亮，但是这个也是有办法去解决的。直接换一个我们现在的LED 双光透镜也好，激光透镜也好，它能够就是亮度来说就会比你新车的时候都会好很多，并且这种效果是马上能见到效果的，就是你今天搞完之后晚上就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就你用完这个东西之后会爱上它的。
0: 喂，不过我想问啊，好似啲日间行车灯咧，佢发黄嘅话咧，系要成盏日行灯换咗佢，定系话可以做啲咩修复嘅咧？
1: 正常的，如果你去咨询 4S 店的话，他们只有一种办法，就是直接给你换。没错，只能换。然后我们这种后市场呢是可以直接有配件更换的。现在市面上大部分车型只要是这种结构的啊，都有配件可以去更换，它都是全新件，并且有一部分是经过改良的，就是说你原来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发现这个问题我就会去做一定的改良啊，然后让它的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点点啊，就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它修复好。
0: 喂，我真系睇过嘅，我去某宝上边某宝上面啦，我搜咗下，我当时想换嗰个日行灯嘅灯条啊，佢其实个价格唔算好高嘅，好似系$200左右。
1: 成配件
0: 成本，对配件成本大概就$200左右，但是这个不包安装的啊，唔包安装$200左右，你换咗之后其实会提升翻，即系成个颜值啊，颜值会好很多，因为你突然之间黄了。其他灯是白的，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我想问波哥，
1: 协调
0: 好像去你度啦。如果真系换呢个日行灯条咧，你做唔做到噶？即系安装的，包括这个配线都有的吧？
1: 都有的，这种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也是很多这种车型去做的，就几乎每天都会有换灯面的，或者说日行灯修复的。几乎每天都有。对，它这种它是一个通病。宝马呢，奔驰的，奥迪的、
0: 对，
1: 只要是这种结构的，都会有这种现象，避免不了。
0: 咁其他日系车呢，比如日系嘅、美系嘅、国产嘅，
1: 它只要是这种导光结构的，都会这种情况。然后日系车早期是没有用这种导光结构的，但是它很耐用。但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也是跟风啊，或者出于成本考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也用了这种导光结构了。你包括那些 LS 的，就 LS 500啊那种，
0: 雷克萨斯 LS
1: 那个以前不可能用这种结构了，但是也用了这种结构。我们都维修了好多这种 LS 500的这种日行灯发黄的这种现象，这种。
0: 所以大家唔好以为我买嘅呢个品牌咧就系经久耐用、稳定可靠，什么都耐用嘅，即系发现灯光呢家嘢咧，有好多人容易忽略，很多人要忽略。
1: 是的，
0: 独眼龙啊，在路面上也看得到啦。
1: 是的，
0: 只有一盏灯是亮的，然后它就一盏灯呢就怼着是开着个远光灯的，它都看不清了。有些人呢就是只是开了个日间行车灯啊，好像那个大灯它不会开一样子的。咁所以呢，其实讲到波哥嚟到直播间啦，除咗系话我哋倾翻啲同灯光相关嘅，亦都可以倾翻啲同汽车生活当中相关嘅问题啊。咁但系最关键系乜嘢呢？大家话换灯好麻烦，我用得到将就住先系啦。反正我都唔系成日行夜路嘅，咁但系到你真正要行夜路嗰下咧，你先发现啊，哇，有盏灯 撑一撑啦，的而且确系行车安全又好啊，无论系你自己嘅啲咩日行灯，我头先讲啊，提升翻个颜值水平啊，其实都会有比较大嘅帮助嘅。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验规啊，好多朋友真系同我讲嘅，喂，冲少，我想换灯噶，系嘛，我唔怕麻烦嘅，反正去搞一次 OK 啦。喂，但系太贵啊，喐啲都话几千蚊嘅，换两个大灯系嘛，整啲透镜嗰啲，什么激光大灯仲难。

0: 阿黎添。咁所以波哥，不如咁啦，今日咧我哋做翻一套，因为呢个我之前冇同个波哥沟通嘅。我睇到你系我哋做嘅所有套餐啦，都系去到1000蚊楼上，2000多块的，
1: 嗯，
0: 平均都是2000多块的，有一些去到4000块的，我记得是贵的，那个激光大灯。我哋出翻一套系1000蚊楼下嘅，我哋将个价格打翻落嚟，就系、是、最简单嘅透镜，跟住啦解决翻大家依家灯面发黄嘅，或者系灯光当中老化嘅，照射范围唔够远啊，射程范围唔够远嘅。嗰班老友记，1000块楼下，1000块以下的套餐、
1: 嗯，
0: 我现在就直接跟你杀价啦，直接同我做呢个价格，1000蚊楼下嘅可以换灯嘅呢个套餐。
2: 实际上，在我们一直来做过，我们就很几乎没有去做很低价、很便宜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太差的东西给到大家也。体验感也没它不是太好，因为你万一有什么问题，你花的时间成本啊，花的很多成本在里面，可能大家没有去在意，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我们能提供到给大家的是能够一直能很好的用下去的一个产品给了大家，但是你们从少这样说了九十，这样说了我们也去配合一下，就是因为大家也是一些，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也会听九十，他也是一些非常坚实的这种粉丝群体，所以也可以的，也但是不能数量不能太多。
0: 喂，你先说价格，那你铺垫太长了，搞到我一直想听着究竟是几钱的、啊。
2: 我们就用了一款980，但是这个980的虽然它的价格在1000的价位以下，我们提供的是也是带远近光综合都比较好的产品给了大家，也是带一个双紫色，就是远在保证近光亮度和均匀度的同时呢，也提远光效果也不会太差，因为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用很刺或者很差的东西，因为用了这些东西被人家心里惦记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你这个品质上面有保证啊，品质上面一定要有保障，就做到980蚊，980块，它是适配什么车型的？
2: 这种它适配一些，就比如像以前鲁肃车的车灯啊，或者先期的一些车灯都是可以的。然后新能源车型呢，有一部分车型可以，有一部分车型它不合适。油车大部分是合适的，就是先期灯和鲁肃灯的这些车型，它基本都是合适的。
0: 好，980蚊。嗱，我等阵咧喺咪后，即系我哋广告客户声音嘅时候啦，我就会通知翻我哋嘅同事去上架先，直接就将个价格改一改，上翻呢个980蚊套餐啊，980蚊系包料包安装嘅呢个透镜嘅套餐，透镜套餐 LED 大灯的
2: LED 大灯的，没错，
0: 质保
2: 透镜，质保这个是保2年，
0: 两年 OK， 两年。我依家咧去一去广告客户声音，然后我通知翻我哋自己呢个同事啊，上翻一个新嘅连接上去先啦，980蚊嘅呢个新嘅套餐。咁多位，如果你话喂阿聪少。我依家仲有啲问题想问波哥，包括我呢盏灯嘅问题，包括埋我哋自己嘅换灯嘅呢个费用嘅问题，什么套餐嘅问题呢，你都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先。添加咗微信之后，等阵我就会直播结束拉个群，拉埋波哥一齐入嚟，同大家一一进行回复。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924-38，你去搵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我就会通过大家好友申请。好啦，播报时啊，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3: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4: 下午4:30。

四路方。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啊，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嚟刷新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高速嘅缓慢路段啊，广佛高速嘅横沙去到沙涌路段啦，往开平车流量系比较大啲，广佛小高速嘅女水。

0: 立交往阿江啊，都系行驶缓慢当中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嚟睇睇天气方面嘅消息啊。咁目前咧，顺德伦教嘅暴雨红色预警，顺德大良、容桂暴雨橙色预警，顺德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同埋南海、顺德、高明、三水西南、白泥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防范啊。

0: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你要留意了。九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啊！广汽 iON 专场的专属福利，今日同大家剧透一下先，特别一些新款的爆款车型。首先 iON 的 UT530 宁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的纯电加桥的门槛踩穿了，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宁德时代56.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不多跑半个月。车身虽然小小地，但是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步空间差不多成米，好阔落的。标配 L2 级的支架和540度的全景影像，还有中国和欧洲的双五星安全车身，三纵六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的前后防撞梁，简直是几万元级别两厢车的天花板。还有2027款的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的智能纯电车，它搭载了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我哋嘅杀价帮专属价只係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多元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多元可以攞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就可以预约报名啦。到时报咗名之后呢，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分，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嚟到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咁多位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啦搜一搜同车时代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直播嘅。咁同时啦，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啊，都开启咗互动嘅环节啊。头先咧喺咪后争啲同阿波哥啦，开启咗呢个好剧烈嘅讨论啊，即系差啲嗌交咁滞。波哥话：，哇，聪，你唔同我打定呢个草稿，跟住突然之间冧价，冧到1000蚊楼下，我家下真系冇乜钱赚噶咯。系啊，波哥不好意思啦，啊，不好意思，我都要说一句啦吓，啊，真的是你做多一点让利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吧，好不好啊？
3: 是啊，我们门店确实没有做过那么多。
2: 在这里苦笑，波哥在这里苦笑。当然已经上了新的连接了，就是一套是980元，原价是多少钱呢？
3: 原价的官方标是2000多块钱的。
2: 官方标是2000多块钱，即是我们去到这里安装，你不是在我们连接到买呢，就是2000几元的要。OK， 980块。双紫色嗱，头先更新咗噶啦，咁多位你哋可以睇一睇最新嘅连接啊吓，攞出手机，然后喺微信呢个搜索框嗰度咧，你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你会揾得到我哋嘅呢个连接嘅，点入去，汽车升级就有灯光升级。灯光升级当中，我已经将佢摆咗喺第一位啦。我哋啲小伙伴做嘢好快手嘅，第一位你又睇到980块。双光直射啊，2000多块钱的原价啊，原价2000多，咁啊，俾100蚊嘅订金啦，到时候你能不能给多几个名额啊？980的名额给多几个啦？你想好没有啫？啊，想好没啫？谂好没啫？三个吧，我不过分吧？
3: 三个可以
2: 啊，三个每天三个，每日就得3个名额，买多都冇啦。啊，有波哥话呢一个真系纯粹系回归翻我哋呢一班老友记嘅啫。啊，睇睇阿幸运猪，有人问你啦，波哥，幸运猪话乜话980蚊。冇错，你冇听错，980蚊包工包料啊！如果你话你旧车份灯光唔系咁光嘅情况啦，老化咗啦，又或者咧你自己觉得啲灯光嘅照射范围唔够广嘅话，可以试下呢个双光透镜啊，980蚊包工包料嘅。然后佢就问你，同埋喺我哋嘅商城睇到188年嘅嗰个套餐啦，系有咩区别嘅咧？呢两个套餐，
3: 它区别有几点，我跟大家。大致会讲一点，就是1880这一款做活动的1880这一款，它是相对来说会更新一点，就是最新的一个设计，它进光的亮度可能会比这个980的这个要会好一点点，好要好，然后它的均匀度也会好一点，然后980可能就是以前也是很好的一款产品，但是随着它大家的需求不一样，它的980它的远光，它的远光是那种圆形的光板，就是你可能走高速公路或者它有就是那种指示牌，可能反光会比较耀眼一点点。那1880呢，可能就会更柔和一点，就没有那么容易去刺到你的眼镜。整体来说，980也不差的，也是以前的很好的。它只不过就是相对来说有更新的东西出现了。实话实说啊，我也不想去瞒大家，也不想去。也不想去忽悠大家，就是这样子，实话实说。
2: 好鬼真诚嘅啫，波哥你真系好鬼真诚嘅你。你谂下，即系好似我哋呢个新款车推出嚟，旧款车都降价啦，同等嘅道理啊。我哋亦都系冧咗下价嘅，980蚊包工包料嘅双光直射套餐，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当中， 汽车升级你就揾得到呢个套餐啦。每日仅限三位朋友啊，仅限三位朋友已经 set 咗个限额噶啦吓。咁如果大家感兴趣嘅，都可以去睇睇啊。如果你方便嘅话，都可以落一落单。如果你话你仲有问题想问波哥嘅，你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到时候咧会拉翻一个专属于你嘅呢个服务群啦吓。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专属嘅服务群入边。阿波哥都喺群入边嘅，有咩问题慢慢拆掂佢，都可以提问啊。
3: 是的，因为我们在实际升级车灯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觉得把一个灯简简单单的装上去就 OK 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你的是什么车线，你平时使用的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嗯、
3: 你比如说你的市区用的多，或者说你经常去跑一些高速，或者你经常去一些自驾，或者去一些偏远的地方、
2: 嗯、
3: 这个它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它会做一个灯光和你的搭配、
2: 嗯、
3: 它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点点、
2: 嗯、
3: 可能你可能有些人觉得就单纯的去关心一个价钱的问题，其实来说呢，同样的东西它的价格也不会相差太大，
2: 嗯
3: 啊、相差太大了肯定是有一定的东西产品不一样在里面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大家有这种灯光需要的话，提前做一个咨询呢会确实会比较好一点、
2: 嗯、
3: 你不一定非要在我们这里去安装，你多了解一点，可能就是你再去问别人的时候、
2: 嗯、
3: 可能你了解的东西会多一点点，之后你就没有容易去会被误导、
2: 嗯、
3: 会被误解。
2: 嗯，
3: 我觉得初期的这种咨询我还是很有必要的、
2: 嗯、
3: 真的。
2: 嗱，我哋呢成日夜晚会出没嗰啲朋友啊，食宵夜啫吓，夜晚出去食宵夜㗎啦，或者係有时候上夜班嗰啲朋友仔啦吓，想话改善下灯光嘅，咁呢个预算当中980蚊啦，我相信呢个价位段啦，你对比一下。真系唔怕你对比嘅，我都话啦，我已经将波哥心喺度流紧血嘅啦，啊流紧血嘅。啊，杰出颓废青年就话啦，喂，灯光呢家嘢咧，有时候真系救命嘅，尤其系跑山路嘅时候，跑山路嘅时候，
3: 它是一个比较实用性的东西，它你晚上一开车的话，它就马上就能够看到它的效果。
2: 嗯，
3: 特别是我们。也有，如果大家也有这种自驾的经验，或者去外地跑一些远一点的路，
2: 嗯、
3: 或者走一些那种夜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灯光的作用，它也是比较很关键、
2: 嗯。
3: 就包括我们以前有些很大的事故出现的话，如果它你的灯光够亮，你的就是你看的距离足够远，
2: 嗯、
3: 你的预判时间会长那么一点点，长个几秒钟，
2: 嗯、
3: 你可能真像这位杰出青年所说的，它真的是可以救命。然后现在很多路上，它有可能会掉下一些轮胎渣子啊，
2: 嗯、
3: 或者一些杂七古怪的东西在里面、
2: 嗯。
3: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你就可以去做一个规避。
2: 嗯、
3: 但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呢，只能去直接去硬碰上去，对不对？
2: 嗯、
3: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灯光还是很实用性的一个东西。
2: 喂，波哥，我想问下你以前嘅老店系咪喺快捷？汽配嗰边噶，因为有位我哋佛山家嘅老友记啦，我睇佢个 I P 啊，系写嚟自辽宁嘅，啊，你啲老用户，佢话2010年喺你间快捷老店改灯，双光透镜加天使眼，加埋呢个咩小腰啊，
3: 小咪
2: 啊，呢个咪系咩嚟嘅？小咪，
3: 一个关系的系，不要那个一撇，就是咪
2: 啊，这个是品牌来的吧？
3: 是日本的一个车灯的一个品牌，汽车的个品，车灯那个品牌。
2: 佢话用到依家啦，除咗换过一次灯泡之外，咩问题都冇嘅，质量杠杠的。哇，10年，即系16年之前换灯嘅咯，佢。
3: 是啊，我们当时是06年去在快捷汽配城去开了一个店，然后09年就搬了另外也在快捷汽配城，就是扩大了一点点，就是06年到16年都是在快捷汽配城里面再去的，那个时候因为整一个市场上面做这个车灯升级的也不算很多，经常会有外省的都会过来的，那个时候经常有湖南的或者是江西的，这些都有过来的，不是吹的，最远的有上海的。
2: 耶、yeah, ，上海专门过来改灯啊！看来你的技术真系过关喎。
3: 作为现在来说，可能大家不相信，但那个时候都是有证有据的。确实会有。
2: 你唔信，你咪过到去叫阿波哥揾啲单据出嚟系啦。嗱，波哥，嗱，你话上海改灯嗰、那个，你抄翻个单据出嚟俾我睇啊！如果唔系，佢送呢盏灯送俾你咁样。
3: 都有凭有据的。
2: OK， 好啦，咁我哋开始咧回复大家问题啦吓，喺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同埋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

0: 在版面当中都开启了留言互动环节的，进入到换灯改造室。
1: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0: 好啦，波哥，这位是叫岑生啊，佢话咧我系揸福特嘅福克斯嘅，佢觉得自己个大灯高低调节好似坏咗，揿粒掣冇反应，咁啊夜晚啦近光射得好低，好似照住自己个脚趾咁嘅，行高速完全唔够使，去问过换总成要千几蚊嘅，咁啊有冇啲咩整会整翻个高低调节咧？可唔可以维修到啊？
2: 陈先生你好，大部分这种车型用过几年之后，它车灯里面有些配件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就像你说的这种高低调节，如果它不能够正常的调节了之后，那可能就是里面的球头脱掉了，一个原因是脱掉，第二个就可能是里面的塑料件它经过老化之后就断掉了，就可能就你在调节的过程中就没有什么作用，这个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修复的。车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从业者来说，它大部分配件是都可以去进行一个修复，因为除非你不是很大的，就是车灯不是很大的破坏，你比如说灯面破坏很大呀，或者后壳破坏很大，你大面积的破坏就可能就没办法去进行一个修复，但是正常里面的那些零配件去有些损坏了，我们是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完好的一个修复，修复好都可以去做一个正常的使用。
0: 那好像它这个费用大概要多少啊？
2: 像这种百来块钱吧，
0: 百来块钱就 OK 了，
2: 一包烟的费用就可以了。
0: OK， 好，他说去哪里找到你，在哪里可以找得到你，导航哪里啊？
2: 你直接导航波哥改灯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叫家政924的这种微信，他们也会去给那种定位给到大家的。
0: OK， 咁我又要讲下啦，可以大家加加啊，冲个微信啊，我都变成客服代表咁啦。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FM924 3个8 FM924 3个8，你找到阿聪的微信，等阵直播结束通过晒，你哋好有申请，然后拉波哥啊，搞一个专享服务群啊，服务好大家啊，波哥。
2: 那个新闻你要不要回答一下他？
0: 啊，哪个？哪个？
2: 那上面那个。
0: 上面那个是吧？幸运猪就话夜晚都冇咁怕，最惊落雨嗰阵时候，穿透力就冇够嘅。
2: 首先我给大家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这种黄光穿透力就一定会，穿透力确实会好一点点，但是我们在考虑这个穿透力的同时，也要去有一个参数，大家也要去注意一下，就是它那个光的一个强度。你比如说你原来的以前的一些卤素灯，它的光已经是黄的，为什么大家晚上开车或者在雨天开车还是觉得不够亮？它只是说对面开车的对面的司机他会有一点好的辨识度，但是你自己开车的话还是看不到路，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灯光的一个强度和一个照射的一个范围和一个所以你单纯的灯光的穿透力够，但是你灯光的强度和一个照射范围不够的话，它也是没有用的。然后我们这种后改的这种双光透镜，首先它的灯光的强度会比你原来要增加很多，你强度够了之后，再加上灯光的黄色它不要太白，它所以这种穿透力是没有问题的。在广东来说，我们平时也在使用车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也是做灯光的一个从业者，也会去在不同的场景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关注一下这个状况，这个天气状况什么样的灯光会合适一点，我们也会去留意，也会去做一定的筛选。就这个意思。
0: 其实我想问下波哥，你自己驾车你是改了什么透镜啊，改了什么的套餐？
2: 其实我们也是装那个 LED
0: 双光透镜，你自己的车
2: 都不用了。其实我们自己的车装那种，我们不是有三个套餐吗？药行版的那个中间档位的，我们都很好用了。我自己都没装激光的。
0: OK， 刚才波哥可能没装激光，他是装过摇行版的。那个的话，我们套餐价是，
2: 套餐是2000多块钱，
0: 两千多块钱。波哥自己装2000多蚊嗰个，你可以跟住波哥严选啊。你那才是塞纳的
2: 。
0: 你就改了那个2000多块钱的套餐，
2: 都够啦。
0: OK， 好嗱，你想揾下波哥同款的套餐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 你点一点汽车升级啦，你就会揾到灯光升级嘅啊，波哥严选嘅呢三个套餐，佢自己用紧嘅2000几蚊嘅套餐，同埋咧今日。

0: 我阿聪同大家冧价冧到980蚊嘅嗰个双食蛇嘅套餐啦，全部都喺晒呢一度，你可以睇得到噶啦。好啦，波哥，那么这位是阿石小姐，咦，同我以前部车同款喎。佢话啦，佢揸紧部系2018年嘅 Audi Q3， 原车原厂系 LED 高配啊，但系佢条日行灯越嚟越旺，同埋另一边都明显系唔同色嘅，好肉酸，可唔可以净系换日行灯？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日行灯的问题。日行灯，它现在大部分车型的日行灯都是一种导光结构，就是末端会有一个光源，通过末端的光源发出的光，然后再通过导光条把整个导光条把这个照亮。所以这种结构的这种日行灯，它到了一定的年份之后，可能2年，可能3年。顶多不超过5年都会去发黄，甚至会直接就坏掉了。这种是整一个来说都是有配件去更换的。并且更换的这些配件它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大家也不要去一味的去贪便宜买一些很便宜的东西。它的材质如果差得远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耐用。稍微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点，它材质的提升就会好很多。然后有些厂家可能就会去把以前的这些问题再进行了一定的规避，然后把有些容易就出问题的地方做了一定的改良。所以这我们在挑选这些产品的时候，因为整体的配件的价格可能便宜的和贵的，就是便宜普通的跟很好的那种价格就差那么几十块钱。所以就
0: 反正几十蚊，
1: 就是差几十块钱，我就建议大家选好一点的，因为我们又要去你去更换的过程中又要去拆啊，又要去装啊，又要花几个小时，对不对？多花那么一点点钱，好一点的会省心。
0: 几十蚊，你知唔知我哋依家啲老友记啊？我见我哋有啲同事啊，点杯奶茶都20蚊啊，大佬！我咧就成日啊拼好奶茶咁啊，9.99我都嫌佢贵啊，真系啊，哇！你几十蚊多，你改灯真系，我觉得呢个价格你卖不了出，佢卖不了生灯啊。跟住我哋嘅懒瞓猪，佢就喺视频直播间问你，佢话佢部旧车原本冇透镜嘅，改咗透镜，年审点算？
1: 这个实话实说，老车如果你原车没有透镜的，改了透镜之后，特别是像那种 H4 的车型，像飞度啊、骐达呀、风帆啊，或者一些福克斯啊，或者像奇骏啊，或者一些这种常规的大灯杯的这种透镜，如果你改了透镜之后，外观年审是确实过不了。然后如果在我们这里改的话，我们是有提供一个年审的一个服务的，就是你如果是在我们这里改，如果你年审过不了，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原厂灯总成去做一个替换，让你去顺利的去过一个年审之后，我们再帮你更换回来。重点是我们这个全过程我们都是免费的，就是不收你任何一分钱，就是直接帮你去协助去做。
0: 即系阿波哥咧，唔系帮大家去年审，佢系帮大家过年审。呢个最简单嘅方式就系换翻个以前嘅呢个灯杯，
1: 是的，
0: 就换回原来灯杯。
1: 常规的，我们这些车型，就是目前我们碰到的这些车型，我们仓库里面都有去做一个备货的。
0: 哇，不过你好多好多好多罩啊，好多灯罩啊，你
1: 确实好多。然后如果大部分像原车如果有透镜啊，或者新鲜的一些新能源车型的话，年审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可以给大家拍胸脯的啊，现在目前来说啊，就目前这个政策来说，它是没有问题的。
0: 好 ,OK, 咁睇睇呢一位老友记，佢讲到佢係开 M5, 问界 M5 嘅阿陆生，佢话我部车个自动大灯太敏感，日光日白过天桥都着灯嘅，啲人话搞错啊，你部车做乜嘢啊，有冇得调嗰啲敏感度㗎？
1: 是啊，现在这种很多车型的自动大灯敏感度特别强，我们也自己关注到过个就是有太阳很厉害的时候，过一个那种
0: 阴影啊，
1: 过一个树树影来了，
0: 就来了。
1: 不过这个也得表扬他们一下，这个反应度很高。
0: 哇，波哥你好嘢，你识得斗啊，
1: 反应度很高。但是这个东西有两个方法可以去做一个解决的。首先你可以去，一般这种车在车机里面它是有调节一个灵敏度的，你可以把灵敏度把它
0: 调低
1: 一点点，就是说叫它没有那么灵敏，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还有一些就是它的那个传感器上面会有一个盖子，有些厂家会开发一些。

0: 比较透明的盖子，就是让这灯光进来的多一点点，
1: 哦，
0: 它反应的就没有那么快，它就是变，嗯，一般的那种那传感器上面的那个盖子都会偏暗一点点，
1: 嗯，
0: 所以外界的光暗一点点的话它就很容易就反应出来了。但是如果你的这种盖子的透明度会高一点的，就比较透明一点点，
1: 嗯，
0: 就是表明外面进来的光会多一点的情况下，它的自动大灯也没有那么明明的。
1: 哇，那就是要改装的哦，那个
0: 不叫改装，只是换一个，
1: 哦，换一个东西
0: 盖子而已，就是把那个透明度降低一点点，
1: 哦，
0: 首先是降低它的一个灵敏度，
1: 嗯，
0: 然后再降低那个透明度，这样也会有一点改善的。
1: 哦，
0: 还有的方法，有些车型我们直接可以把它直接改
1: 关
0: 闭，
1: 直接把它关掉，那好像又没那么帅哦，不，哎呦，那好像又没那么智能哦。
0: 现在很多车都没得关闭了，很想关都关不了，很关
1: 在想关都冇得关啊！好啦 ，OK， 多谢晒波哥先啊！咁啊，当然啦，如果话大家对于车灯方面咧有任何咩问题嘅，都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啦。你加咗我微信先，然后咧我会拉翻个专属嘅服务群俾大家。头先讲到嘅980蚊双光透镜套餐，每日仅限三套，每日仅限三套啊！咁同埋如果你波哥同款嘅，阿波哥自己嗰部车咧就换咗2000几蚊嘅嗰个系咩啊？
0: 腰型版
1: 啊，腰型版啊，腰型版嘅套餐，都可以去到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嗰度揾一揾啦，然后再睇睇我哋汽车升级嘅板块，点入去啊，就会有灯光升级噶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号啊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大家好友申请啦，啊，拉翻呢个属于灯光嘅你自己嘅专属服务群啊，咁波哥喺入边，阿聪喺入边，阿波哥仲会逐一回复大家问题嘅。
0: 我还说一句好不好？
1: 好，你说。
0: 980块钱呢，大家真的是可以闭眼充，真的可以闭眼充。
1: 我仲话你做咩？做咩惊喜同我哋讲？
0: 如果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就可能就不会去做了的。大家如果想搞的话，
1: 啊。
0: 不是忽悠啊，
1: 啊，
0: 真的是内心的跟大家说。
1: 好了好了，波哥啊，我谂波哥可能今晚又要喺微信度同我比较剧烈地再讨论下啦，即系980蚊啊，包工包料啊，双光透镜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的现场惊喜表白，点知

0: 好双向。女水大道嘅今朝路口啦，往和顺。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而广佛高速嘅横沙去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啲啊。亦都提醒咁多位啊，落雨天揸车啦，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啊，唔好盲目咁样去抢线并行啊，避免啦，因为路面湿滑啦，视线睇唔清，发生事故啦。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三十粒，两盒先39.99，浓缩三 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各位车友，吉利新能源的车最近真的非常好卖，所以我们同车时代亦都联同吉利银河带给你超级杀价帮的优惠，而且车展优惠亦都可以提前享啊。比如话热卖好车包牌价90,000到手了，再叠加报废又或者置换补贴最高20,000，不限品牌可以享受最高100,000的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的限时保险补贴，哇，福利叠上叠啊。先来讲下热销的大陆座 SUV 吉利银河 M9 啊，这部车可以说真是大爆款来的，搭 GEA 的原生电运架构，3.03米的月吸轴距，2+2+2平等六座，18公分阔的过道，全车88.3%的超高得放率，几阔落啊！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亏电油耗咁大部车都是4.8升啫。而且第二排嘅航空座位咧，带零重力啦，带通风加热按摩啦。高配版仲有埋激光雷达，带高阶智驾，车载冰箱、6000瓦放电，全部齐晒。加速时间四驱版0.8公里4.5秒啫，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适。原包牌价195,000起，跟住落嚟听住个震撼价啦！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帮大家杀到168,000咋，足足平咗差唔多30,000蚊啊！再讲今年4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哇！100,000级别嘅 B 级纯电轿车，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550公里，30%到80%快充，20分钟搞掂，8公里电耗低到11.4度啫，通勤每公里都唔使7分钱，全系 L2 智驾，前排大通风加热，后排有547升嘅大尾箱，28寸嘅储物空间，代步家用性价比拉满。原先嘅包牌价要120,000有多，但系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嘅包牌价，帮你杀到108,000啫。而且吉利银河全系车型啦，仲可以享受传媒额外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底价。如果你想喺车展之前提前买车攞到优惠，11出游自驾嘅话，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锁定报名名额啦。到时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微信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来啦喂，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咁啊，今日礼拜一啦，我哋都会邀请啦我哋嘅呢个，我就叫佢时间规划大师嘅，咁啊，嚟自我哋唱间年审代办嘅唐哥啊，唐大师，阿唐大师你好啊，
3: 你好钟少，各位听众好啊，
2: 听闻咧啲人话，喂，唐大师嚟到直播间，我当然要问下啦，你今日究竟帮啲老友记啊拎咗几部车去年审咧？
3: 今日啊。搭台，因为天气唔系咁好，系 啊，所以亦都要有啲时间要规划下。
2: 喂，你咪话话天气唔好，我睇咗下天气诶呢、這个天气嘅预报啊，预计今明两天雷雨即系比较频繁啊，需要注意翻防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如果大家你话喂，不如听日去攞部车去年审咁啦，睇翻天气啦，阿唐哥你哋都会俾出一个专业啲嘅意见嘅。
3: 系啊，我哋首先一样嘢就要保证到你部车嘅安全先，唔好到时一大雨，你真系到时喺条路中间，你走又唔系，唔走又唔系。
2: 系
3: 系啊，
2: 我都保证好人身安全先。
3: 系啊，
2: 呢下先紧要。阿森43号啦，喺我哋直播间就话啦，哇，寻晚咧肇庆啊，哇，啲高腰嗰啲暴雨够晒犀利，上高速能见度瞬时变得系零。喂，咁呢样嘢又讲到头先车灯嘅问题啊。咁当然啦，好似车灯咁样，头先唐哥咧俾咗我睇，即系其中有一部车，佢哋会预叫咩啊？预判断系嘛？
3: 系预检，
2: 系预检，
3: 系
2: 预检嘅。咁呢部车咧系马自达嘅车牌，我唔讲吓，马三。咁佢改咗个后边系流水式嘅
3: LED。LED 嘅流线机其实就系新款嘅，最新款嘅，佢系旧款嘅。
2: 佢系旧款，其实改咗最新款。
3: 系
2: 但系一睇，阿唐哥就话唔使谂啊，呢部车过唔到嘅，你叫佢复原先啦。
3: 系啊，系、啊嗯。
2: 我就想知道啊，因为阿唐哥做咗都成个几月嘅节目咯，我想知道经过唐哥你手真系审过嗰啲车有几多部到？
3: 一日平均是3-4台啦。
2: 嗯，你今日 KPI 完成唔到啊？你得一步啫。
3: 因为有啲其他原因，
2: 系、
3: 天气原因又有，个人原因亦有咁样咯。
2: 咁啊，即系几多步到咧？
3: 今日暂时一台。
2: 唔系，我话总共啊，
3: 哦，
2: 经你手啊，咁多年啊，
3: 咁多年啊，万零台都有你。
2: 万零台，我就揸过万零部。嘅车噶啦，咁啊，去到咗，其实呢个咧铺垫嚟嘅啫，我真系想问一问啦，喺呢万零架车当中咧，俾一个参考啊，即系有冇啲咩品牌或者系边个型号嘅车咧，佢哋去到咗一定年份当中啦，这个年检嘅通过率系直线地下降嘅咧？
3: 基本上大 T 嘅车，大排量大 T 嘅车，佢个环保嗰个项目咧。是会通过率会有，即是说个通过率就比较低啲。
2: 嗯。
3: 是比如是10台车嘅情况下，可能有3台车都会存在尾气嘅问题。
2: 哦，即是有30%左右存在尾气嘅问题。
3: 是
2: 喂，呢一样嘢你话我正常咁保养是吧，有按时按定时定候咁嘅保养，点解都仲会出现咁嘅情况呢？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咪同埋一个以前嘅油品啦，或者系同埋以前嘅嗰种技术啦，你讲到 turbo 啊，我第一时间諗起咩呢？大众。
3: 基本上嘅话呢。
2: BBA。
3: 是我哋见咁多车呢，基本上如果系出现尾气唔得嘅情况下呢，大部分车主个行驶个即系用车习惯系冇咁好嘅，特别好多好鍾意地板油啊
2: 吉落去
3: 或者系保养嗰时啊搵啲唔系咁靓嘅机油去保养啊或者唔系定期嘅保养啊咁样，呢个系最主要嘅问题。
2: 哦，其实好正常啊，因为我知道有啲人啦，包括好似我阿爸咁啊，佢有时睇到嗰、那个即系准备提示要保养嘅，嗰盏灯都着咗噶啦，提示你啊，准备要去保养啦，系嘛，到呢、這个 一万公里啦，或者一年啦，呢个保养嘅周期，或者五千公里啦，你用半合成机油嘅。佢话：诶，使乜急啊？再拖多阵先啦。我话唔好咁啦，你一年就保养那么一到两次左右嘅，系咪？你行驶公里数又唔系好大嘅。其实咧，你锡部车，架车都会回归翻你噶嘛。
3: 系啊，因为好多嘅情况下唔系话嘅，即系话好多部车嘅出现问题，唔系话一时间嘅。是一个累积累计的、所以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很多车主呢爱锡你的车、因为始终车是你怎样对他他怎样对回你、
2: 好啦咁睇睇因为每一次呢我都会在后台梳理返好多啲问题想同阿唐哥倾包括同我哋喺直播间有两个平台啦一个呢就係、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另一个呢就係、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现场进行留言嘅问一问阿唐哥、特别喺年审当中你车辆有任何问题嘅都可以同唐哥提问进入到年审直通车
1: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2: 好啦，唐哥，咁啊，准备接招啦，因为啲朋友仔嘅问题咧，即系每一日每一次都唔同嘅。嗱，包括呢位叫阿峰嘅问题，阿峰咧就话佢部车就登记喺公司名下，平时咧就自己揸嘅，咁依家咧就快年检啦，佢一头雾水即系唔知道公司车同埋私家车年检有咩唔同嘅？阿唐哥呢一种即系佢公车自己攞嚟用嘅情况啊，年检使唔使有啲咩特别嘅处理嘅咧？
3: 其实公司车同埋私用车咧，佢个年检方式系一模一样嘅，只需要系你到咗年审期，你就直接带行驶证原件，咁去检测站。去年审得噶啦。首先咧，一样嘢，首先我都要重申一次啊，你嘅车船税、交强险同埋违章呢三样嘢就一定要安排，即系处理好佢，系啊。如果仲有一样嘢，就系要提醒一下，系公车公司嘅车辆，
2: 公司车系
3: 你嘅。如果有违章嘅情况下，你喺一二一二三系处理唔到嘅，你必须系要去行政服务中心或者当地嘅车管所，去办理一个违章处理，系啊。
2: 处理晒啲违章先，
3: 系
2: 搞掂晒先啊，跟住再去办年审嘅。
3: 系
2: 跟住呢位杰出青年就话，佢系开雷凌啊，一年咧开得嗰几千公里，每一年都准时保养，就几嚿水啊。呢、這个咧可能就系唐哥讲嘅，对架车好，架车都对你好。
3: 系啊，
2: 睇佢势啦，年审啊一剔过冇问题啊。
3: 基本上呢啲呢种嘅车辆系通过率好高
2: 的。你最中意噶啦。快啲搞掂佢，即时交车啊！下一个再揾你年审代办。好，咁啊呢一位朋友仔叫阿莹啊，阿莹就话啦，佢部车仲供紧嘅，跟住六保抵押咗喺银行，但系佢听人哋话啦，冇六保办唔到年审啊，年检，搞到佢心慌慌。呢、這个讲法真定假
3: 嘅？呢、這个讲法系假嘅、因为咧所有嘅年检系唔需要嗰个六保嘅，只需要行驶证原件就可以噶啦，系、啊。
2: 好，跟住呢个叫做快递啊，佢问你，我唔知唐哥识唔识答啊，佢好似问紧呢啲汽车叫做维保方面嘅问题，我想问下佢部 BMW 320啊，2017年嘅车嚟嘅，感觉开起新架车冇咁稳，好飘。揸快啲起身，有啲嘈，咩问题咧？
3: 如果揸快啲有啲嘈嘅情况下，首先我哋预判啦吓，系、可能系嗰个进气
2: 嘅问题，
3: 同埋一个嗰、那个佢唔够力嘅情况下咧、因为带 T 嘅情况下咧，佢系一个进气唔够。第二个咧就系、是、嗰、那个嗰、那个我哋叫乜嘢？佢有带 T 里边有一个水泵。嗰、那个水泵如果坏咗嘅，我上几日先至同个车主整，个坏咗嘅，佢就上唔到去嘅、速度上唔到去。
2: 哦，
3: 系啊，你话唔够力嘅情况下就会咁，又会一啲问题。同埋咧，如果有啲嘈嘅情况下咧，睇下你啲车嗰个机脚胶，有冇老化，所以都会有呢情况。
2: 哦，明白啦。好，咁我亦都即系刷新咗我认知啊。到时候咧，如果大家对于呢啲汽车遇到嘅小问题嘅时候咧，不妨都去问一问唐哥， 啊，即系唔单止年审直通车，啊收车直通车可能都样做得到啊，唐哥。
3: 啊，咁啊，
2: 你万几架车系嘛？即系点样样嘅话，大部分啲咩问题啊，常见啲问题咧，你都知道点样处理噶啦。
3: 有部分我哋都系去个维修厂啊嗰啲去学习咧。
2: 诶、啊。客气啦，啊，我研究低啲啦。好啦，咁啊，睇睇啊呢位阿豪哥仔嘅问题。佢话咧，佢年审嗰一日要出差，想拜托个 friend 去帮佢架车去检测站嘅，但系唔知要准备啲咩嘢啊。咁啊，唐，佢系想问你，唐哥委托代办简唔简单，定要写埋啲咩授权书之类嘅？
3: 委托授权书嘅情况下咧，就只需要系只系要去车管所办理过户啊，嗰啲即系话补办啊，先至要嗰个委托书。年审系唔需要委托书嘅，只系需要你攞住个原车嘅行驶证，同埋你嗰、那个代办人嘅身份证原件，去检测站 OK 啦。
2: 其实呢一种系咪可以先网上进行一个叫做录入啲信息先嘅咧？
3: 依、這个委托书。是你是讲委托书啊？委托书的情况下呢，依家是只需要在12123嗰度车主，我是车主，我委托B 君去办理的话，首先我我要在交管12123 APP 上边将你的信息填咗个委托书，
2: 系
3: 咁就得㗎啦。
2: 哦，咁好简单啫。
3: 系啊，
2: 不过都要提醒返咁多位啊，记得 check 清楚啊，你呢个年审嘅时间啊，呢、這个时候呢，我又要请阿唐哥讲一讲啊，几多年要上线审啊，跟住提早几多可以提早去年审啊？
3: 私家车嘅年审呢，就係、是、第六年同埋第十年。十年以后一年一审，咁喺第二年、第四年、第八年，如果你部车系冇发生个重大交通事故或者伤人事故情况下咧，佢系一个免检嘅政策嚟嘅。咁年审嘅话咧，你就睇翻你嘅行驶证左下角写住注册日期，佢会写住系，比如你系部车2020年。嘅情况下，2020年嘅11月嘅1号上牌嘅，咁咧你可以喺11月嘅最后一日往前数90天，即系提前2个月，就相当于系9月份就可以年审噶啦。
2: 哦，明白晒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你觉得喂，准备啲功夫有啲麻烦，时间又唔够咧，咁其实畅价年审代办咧都有呢个代办服务嘅，因为呢个代办服务咧其实系俾你自己去审车。如果你自己攞架车去审咧，我冇记错咧，你讲嘅官方系350蚊，
3: 系
2: 啊，自己去审车350蚊，官方嘅价格。咁啊，今次畅价年审代办咧系做到338蚊，咁就包咗啦。工作人员上门去取车，攞你架车去审，审完之后再将架车交翻去你嘅屋企或者去你嘅公司楼下嘅。咁啊，全包嘅价格咧就系338蚊。咁同时咧，亦都会有一次嘅免费复检啊，即系你架车可能三面催化。第一次唔過咗嘅，係嘛？第二次有個復檢機會，都係免費嘅，
3: 都免費嘅。
2: 咁如果係話感興趣或者你自己真係有需求嘅，要年審代辦嘅話咧，都可以登錄翻暢駕車主俱樂部微信小程序，你點一點啦，特惠商城啊，會揾到年審代辦嘅，亦都係我哋官方嘅優惠價338蚊。咁呢個年審代辦喺5區都能夠接到單，
3: 係5區嘅，係。
2: 咁啊，广州啲朋友咧，
3: 广州嘅朋友，我建议喺南海落单。
2: 哦，
3: 系。
2: 哦，好。几多公里范围先？
3: 喺南海3-5公里呢个范围系冇问题嘅。
2: 好啦。跟住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佢就话啦。阿俊啊，阿俊话佢部车加装咗行车记录仪 ETC。胎压监测，咁仲有呢 OBD 升窗器长期插在 OBD 接口度嘅。佢就想问下呢啲咁样嘅设备会唔会影响年检嘅 OBD 读取？
3: 呢、這个问题呢，我喺度同各位车主好慎重讲一句， OBD 嘅插口係唔好轻易揾其他嘅设备嚟插去，因为始终佢嗰个係 OBD 係成个车机系统嘅系统嚟嘅。如果你插去其他情况下，唔担保佢有个低电流或者高电压会影响到选埋 OBD， 到时嘅情况下真正去到年审问时一插落个 OBD 度会出现任何问题。咁呢方面嘅话、我哋唔建议 OBD 插任何嘅设备落去，
2: 咁希望帮到阿俊啊，咁呢一样嘢你就尽量唔好插去 OBD 度咯，影响到你年审啊。跟住呢位叫做 网友亿名网友啊，喺我哋嘅呢个佛山家嗰度问你，大众车啊，大众车

0: 近期啦，就近间唔中，哎呀，等我碌翻过去先啦，唔好意思，稍等一阵啊。间唔中会着呢个 EPC 灯嘅，而且自动启停咧，间唔中关唔到啊。
1: EPC 呢个系统呢就是我哋官称叫电子动力系统。
0: 嗯。
1: 是你个动力系统有故障。
0: 嗯。
1: 所以嘅话会显示到有阵时唔够动力、嗯、或者是开车有阵时就系成日都出现即系叫做
0: 着灯啊。
1: 着灯啊。
0: 嗯。
1: 停滞感啊。
0: 嗯。
1: 唔够动力啦、啊、就。嗯，同埋打车阵时比较难打，就 EPC、嗯、电子动力系统，呢、這个系电子动力系统嚟嘅。
0: 咁呢一个就要去检修咯。
1: 系啊，去检修，去检修嘅、啊。
0: 嗯，好，咁啊，请问边度问题都复埋你啦。哇，哎、唐哥，得啦，我又发现咗一个新大陆啊，到时唐哥啦，可以大家线上啊，有啲咩汽车问题啊，都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啊，喺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都可以倾偈。阿峰哥仔佢问你，究竟系满六年审定系啱啱到六年审车？
1: 到六年，
0: 到
1: 第六年，
0: 年
1: 你部车系2020年嘅上牌，嗯、就2026年就要年审噶啦。
0: 嗯，好，嗱、這个时间段你留意清楚啊。跟住阿珍咧，佢就话啦，佢话自己架车啲喇叭最近咧哑哑地，有时揿落去啊仲冇声嘅，但系平时又唔多觉眼。咁啊，唐哥咧，好似喇叭呢啲问题咧，年检会唔会捉你？
1: 暂时喺佛山五区嘅话咧，去年审咧，对于喇叭响唔响，佢暂时仲未有一个好明確嘅界定，因為依家年審佢仲唔使撳喇叭嘅，但係咧，我建議如果你個喇叭係出現咗啞啞地啊，或者失聲啊，唔夠大聲啊，盡快去將嗰個喇叭裝翻好去咯。
0: 嗯、
1: 因為咧，依樣嘢始終係喇叭係一個提醒嘅、
0: 嗯。
1: 如果萬一你真係要發生緊急事故，你要提醒撳唔到，唔、
0: 嗯、
1: 響或者好細聲，咁、嗯、出現咗任何事故嘅話，咁咪唔好啦。
0: 啊，咁你講到咧，你話喇叭唔使檢，其實成個年檢年審嘅流程當中咧，佢、嗯、從邊一方面檢咧？嚇，邊個區域開始檢起身咧？
1: 佢首先咧就係、是、檢車輛個外觀，佢會對翻部車輛個外觀有冇加裝啊、改裝啊，嗰、那個外觀嘅產品，即係嗰啲物件。
0: 啊，即係你比如你原本冇尾翼嘅，你加咗個大尾翼上去嗰啲。
1: 係啊，咁样嘅话，第二跟住咧，佢就会去到一个底盘检查。
0: 嗯，
1: 检查嘅情况下，睇下你个底盘有冇破漏啊、破损啊、漏油啊、漏水啊咁、样嘅。好啦，跟住下一步咧就系检查你嘅灯光嘅亮度。
0: 哦，
1: 好啦，跟住再下一步就检查你嘅前后制动嗰个制动率。
0: 嗯，
1: 咁最后系下一个叫做动态。动态意思就系虛擬一種嘅短時間嘅你部車就向前行，
0: 哦、
1: 向後行，同埋咧係一個短途嘅轉，即係話急轉彎啊，佢、會抽一抽胎嘅，
0: 即係轉向方面，
1: 轉向方面係咪一個正常嘅情況下？好短啫，其實得個30米嘅啫，喺咁咩叫做動態檢測？好啦，跟住再下一步啦，佢就會尾氣檢測。
0: 嗯，
1: 尾氣檢測之前咧，佢就會首先讀取 OBD。
0: 嗱，就頭先講 OBD。
1: 如果係讀取 OBD 讀唔到嘅，佢亦都唔會有下一步嘅環保檢測。
0: 哦，明白啦，即係呢個電車又好，油車都好，不過電車當然係少咗。如果順電嚟計、就少咗你發動機尾氣排放嗰啲就唔使檢啦。
1: 咁、樣，但係咧新能源只要你係入油嘅，你都要係做尾氣。
0: 嗱、就係增程插運嘅，都要做尾氣。咁如果係話我唔需要排隊嘅，成個流程落到嚟大概幾長時間搞得掂呢？
1: 如果檢測站嘅車輛唔多嘅情況下，同埋系統順暢嘅話咧，基本上都係一個鐘之內就會完成一個系統噶啦。
0: 哦，好，明白曬。跟住阿偉嘅問呢個問題、我諗好多人架車入邊都會咁樣裝修噶啦嚇。佢部車咧話係移動精品店啊，佢個倒後鏡咧掛住平安符啦，中控台咧擺滿好多公仔嘅，咁啊後檔咧又貼滿曬好多公仔貼紙，佢就問啦，喺年審嗰陣時咧會唔會管埋呢啲車入邊嘅裝飾嘅咧？
1: 車裏邊嘅裝飾咧，一般情況下咧都唔會過於嚴格。但是如果你真的部车里面的倒后镜啊、那个如果挂得太多太重的东西啦，它也都会建议你拆除返先。咁同埋呢啲后车窗黐纸呢，我哋建议呢、就最好搣咗佢。因为到时佢喺外观检查嘅时呢、就会话你部车嗰、那个嗰啲

0: 即係話玻璃通透率係唔夠。
1: 哦，明白曬。哇，我覺得如果呢位兄弟唔知定係姊妹啦，佢裝咗咁多嘢咧。第一个你影响到你睇到后镜啦，贴咁多公仔，咁同埋真系摆咗咁多公仔喺度嘅话，即系万一遇到咩突发情况
0: 啊嘛，佢嗰个安全气囊一弹出嚟，嗰啲公仔系变咗
1: 呢个损伤嚟嘅，真系变成咗伤伤武器，
0: 武器。
1: 好啦，咁有啲人话咧，喂，咁啊听完唐哥讲之后啦，点样样去连审代办咧？咁多位都可以登录翻我哋嘅官方连接啊，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点一点啦，特惠商城啊，你就会揾到年审代办嘅官方嘅特惠价格系338蚊全包嘅。咁啊，多谢晒唐哥先啦，亦都多谢晒所有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啊！准备到落班时间啦，我睇出边咧天色会比较阴暗少少啊。如果落雨嘅话咧，记得啊保持好安全嘅车速车距啊！多谢唐哥，多谢晒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3: Oh no！
0: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4: 924路况。
5: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0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有缓慢嘅。咁另外咧，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联和路段往桂城，现时都系麻麻地。桂和路嘅江夏立交往桂城咧，仲有广云路仙溪路段，同样系双向咧，要俾多些少时间通过。丽水大道今朝路口沙涌市场，同样系双方向咧系车多人多下。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咁啊呢片例牌塞啦。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高震大桥往容桂，二环路跨线桥往杏坛。仲有咧，见到喺高速上边啊，广佛高速嘅被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现时车流量继续都系大嘅。乜要提一提大家咧？喺广佛江珠高速失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阔车道咧会有封闭施工嘅，咁啊超限车辆咧，请绕行翻呢一个行军特大桥嘅桥底啦，或者二环路啊，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翻高速，工期要去到10月5号嘅，大家互相支照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噶，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啊。嗱，今日咧就云量比较多嘅，咁啊午后咧落咗一场嘅大雨，咁啊展望翻啦，明后两日咧，我市依然会有雷雨天气嘅，大家会要注意防御。现时呢就是南海区啊，会有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现时室外气温是 26.8 摄氏度啊。这一刻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先。

0: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情满人间，
1: 你讲我听。
6: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7: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6: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7: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8: 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9: 好啦，今日嚟到礼拜一嘅傍晚时分啦，5:37呢一台 FM 92.4嘅名震江湖啊。
10: 落班路上咧，唔知点解咧，有阵时梗系会落一落雨咁嘅。
9: 系啦，咁但系咧就唔紧要啊，因为咧今日咧另外一个叔公咧就阿终于翻咗嚟啦，詹叔终于翻嚟啦，
10: 系啊，翻来啦，翻来啦，放完年假啦，咁啊，但系当然啦，其实呢个秋季咧一啲秋意都冇啊，反而就系真系咧有啲雨湿湿嘅感觉啊。
9: 秋季其实我觉得轻轻有少少噶啦，
10: 就已经凉咗系嘛，
9: 凉咗嘅。但系咧就早两日咧，因为出翻太阳咧，尤其是中午嘅时间咧系兴嘅，但系佢唔系嗰种热焗。
10: 哦，
9: 佢系有少少即系叫做系少少秋天啊嗰种高温得嚟，但系佢干爽少少。
10: 哇，越期耐啊！
9: 好似系大概3:00左右，因为当其时我就唔喺呢度嘅，系2:00，差唔多3:00嗰时间咧，其实我就去咗番禺。
10: 哦，
9: 系啦，咁因为咧就要即系去排练一下咧，就系今个礼拜六咧就阿萧坚嘅嗰场嘅演唱会。
10: 冇错，
9: 系因为我要去做嘉宾，
10: 你要做其中一个港乐男神。
9: 冇。即系只系即系叫做系即系蹬下脚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叫做实际行动支持一下。
10: 系冇错啊，咁所以咧，其实咧今个礼拜范总都好忙嘅。咁其实你除咗19号要出发之外咧，19号你去参加呢个音乐会之外咧，20号就出发啦嘛。
9: 系啊，所以都话不停蹄噶啦。
10: 真系好，即系确实咧，九月份既然系咁多嘅业务，
9: 好快啊，
10: 即系嗱嗱声就系啦，就要嗱嗱声搞掂咗佢啦。而家都9月中啦，即系一眨眼
9: 啊。系啊，咁啊就啊呢啲嘢唔讲住啦，不如我哋讲翻咧就系，因为我9月20号咧就系带团啦，咁但系咧其实咧阿占咧系下个月嘅，
10: 冇错，
9: 10月16号咧都会带大家去一个，即系我睇完之后我会觉得，诶都唔错呢一个，其实起码对于我嚟讲，我系有兴趣去嘅。
10: 系啊，一个我自己觉得系高端嘅一个行程线路啦。咁啊就系咧10月16号咧，咁小弟咧就会咧跟住咧广东中旅嘅脚步咧一齐去到咧就系呢个东疆以及系敦煌一条嘅呢个丝绸之路嘅沿线嘅行程啦。咁啊今次咧其实就10月16号出发就去8日嘅，咁啊个中咧其实会好多咧非常之好玩啦，好壮丽嘅风景啦，同埋几特别嘅人文景观。咁所以今日咧就系我自己讲咧，我觉得自己唔算特别专业啊，咁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揾嚟咧，我哋广东中旅嘅呢位旅游达人啦，坤哥咧，同我哋去介绍下嘅，欢迎坤哥。
9: Hello， 你好，坤哥。
1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10: 系
11: 咁啊，九月份咧就已经系秋高气爽噶啦。
10: 系
11: 咁啊，我哋咧就推条10月份嘅 更加秋高气爽嘅西北线路。
10: 冇错，我哋立咗好耐啦，喺广东已经，所以一定要搵啲爽嘅线啊，坤哥。
9: 嗱，咁我今次爽啊，玩得爽，
10: 真系爽啊！而且咧，天气应该会几好嘅。嗱，我哋知道今次我哋去由广东出发去到东疆嘅呢个丝路探秘之旅咧，就有八日。咁就系我哋广东嘅独立成团，一条线咧就串起咗咧哈密啊，同埋敦煌呢啲嘅叫做城市啊，西北嘅城市啦。咁而且咧，其中会有一啲好特别嘅嘢。咁就系咧，我哋会搭乘呢个四驱车咧，穿越大戈壁沙漠嘅。咁嗱，所以咧，我哋想喺度科普一下先。今次我哋去嘅呢笪地方叫东疆啊。咁其实新疆旅行，大家听得比较多，知啊，范总咧就去过北疆、
9: 北疆啊，其实南疆啊，
10: 我都去过南疆嘅。但系其实东疆其实个概念有少少唔一样啊，系嘛？
11: 系啊，东疆咧，可能大家各位听众咧接触比较少啲。其实东疆咧主要系围绕住哈密同埋敦煌呢一片嘅。咁啊，东疆咧其实就系以前咧古时候咧就譬如唐代咧由中原踏入西域嘅第一个关口、就系哈密。因为以前咧基本上都系用驼队、骆驼啊。咁啊，去到哈密咧，因为有水啊、有草原啊嗰啲商队咧就可以喺嗰度休息一下。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唔使坐骆驼啦，我哋直接坐四驱车入去，喺大海道都可以穿越两日。
10: 哦，犀利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四驱车穿越两日嘅呢个安排咧系非常之稀缺嘅，因为其实常规你去新疆咧，多数都会坐大巴啊嘛。咁但系我哋其中两日咧专门坐四驱车，咁所以直接令到我哋今次呢、这个精品小团咧，我哋只系限量就系20位嘅朋友一齐同我哋出发，咁啊安排大概5-6部车啦，就穿越呢片大戈壁啦。咁其中咧大海道其实系古丝路嘅一个隐蔽嘅古道嚟嘅，就可以俾到大家咧系喺国内叫做为数唔多嘅合法咁样通过四驱越野车深入穿越无人戈壁咁样嘅一种体验，兼且嗰度嘅风光咧，据讲就系、哇，好奇特嘅雅丹地貌啦，就有比如话咩火星地表一样嘅感觉，系咪视觉冲击力会好强咧？坤哥，
11: 系啊，冇错啊，因为大海道咧就系古代丝绸之路嘅一条隐蔽嘅古道嚟嘅，咁佢咧就系经过亿年嘅风化咧，形成咗而家嘅雅丹地貌，咁啊一座座红色嘅古堡啊、峡谷啊。网红嘅通天公路啊，火星基地啊，好似我哋去到火星表面咁、完全系同其他北疆啊、南疆啊系完全唔同嘅感觉嘅。
9: 系、明白。喂，你讲起呢、這、一个，喂，继续讲先啊，坤哥。
11: 系跟住咧，我哋呢次咧主要系有两个最大嘅特点咧，
10: 系
11: 一个系大海道，一个系伊吾嘅胡杨林景区。
10: 嗯，
11: 咁咧我哋就特别安排咗系。住喺大海道咧，住喺一晚景區入邊嘅酒店。
10: 哇！
11: 伊吾景區亦都係安排。

0: 咗一晚嘅酒店，
1: 喺胡杨林入边嘅酒店。
0: 系啊，冇错啦。
1: 所以咧就系相当唔错。咁啊，范总，你头先系咪突然间谂起一啲嘢？
2: 冇啊，因为咧我喺度谂咧，话我呢一世人应该冇乜机会可以上到火星，但我有机会可以去到东疆呢条线嗰度睇下，置身于好似犹如置身于火星一样咁样嘅地貌。
1: 对对对，
2: 系咪影翻张相咁样样？我觉得都好正啊，你好值得留念咧。
1: 系，其实头先咧，我哋讲到我哋呢条线路咧有好多特色噶嘛。咁其中一个就系广东独立成团啦，其次就系头先我哋阿坤哥讲过，其实喺大海道嗰度咧，我哋真系深入到嗰度嘅腹地啦，同埋有核心嘅景区。咁其实具体啲讲啊，坤哥喺。剛才讲到我哋四驱车深入穿越嘅呢一片戈壁上面，其实重点我哋要睇欣赏啲咩嘢？
0: 一个咧就系打卡嗰个通天洞啦，火星基地啦，外星人地貌啦。
1: 哇！
0: 咁啊，两日嘅时间咧，因为其他旅行团咧就去到门口就望一望啊，算噶啦。
1: 哦。
0: 咁啊，我哋呢个精品团咧就喺入边咧就安排坐四驱车就两日，
1: 开车去
0: 住。一晚嘅酒店，咁住喺景区入面嘅酒店咧，仲可以欣赏到戈壁滩嘅日落嘅晚霞啦，夜晚就可以望下满天嘅星斗啦。因为喺城市咧都系大森林，城市建筑森林咧睇到星星咧就比较稀缺嘅。咁喺度戈壁滩度咧就基本上可以望下抬头都可以睇到满天嘅繁星。
1: 系，确实系。我突然间醒起咧，就好似唐三藏取西经咁。突然间行入个戈壁，唐三藏夜晚黑担高头就系我哋望到嗰样嘢啦，所以都有一种取经人嘅呢个觉悟啊。咁另外我哋知道啦，其实而家秋天啦，即系其实去到十月中我哋出发嘅时候咧，就更加系深秋嘅时节。咁嗰阵时咧就系胡杨林最佳嘅观赏时段。咁我哋今次嘅旅程其实会去到伊吾胡杨林，咁啊同埋大家熟知嘅一啲其他嘅胡杨林，其实喺嗰度嘅区别喺边度咧？坤哥，
0: 伊吾胡杨林咧。佢有個面積係比較大嘅，有47.6万亩，即係相當於317平方公里。咁咧就係吉尼斯認證嘅全球最古老嘅景區。咁佢嘅樹齡咧就係由1000年到6000年都有嘅。
1: 哇！
0: 咁啊有各種唔同嘅形狀啦，可以到時候欣賞到唔同形狀嘅樹木啦，而係。欣赏到唔同生命状态嘅胡杨林啦。
1: 哦，咁即系基本上咧，成个我哋华夏历史周期之内，都会有可能嗰棵胡杨林就已经系见证咗呢段咁长嘅历史时间啦。所以佢哋嘅生命力真系好顽强，亦都值得我哋去欣赏一下啦。咁好多人咧，即系比如话去新疆嘅朋友咧，佢会有啲嘢谂嘅，就知道比如话好似新疆地域咁大啊，景点之间嘅距离会咁远啊，坐车嘅时间会唔会好长啊？咁其实我哋今次嘅行程点样去处理翻线？路上唔同嘅节点嘅安排咧，
0: 咁我哋咧就系为咗减少大家乘车之间嘅辛苦咧，就系坐一段车一段小段车，跟住咧我哋就会安排参观一个景点或者系一个特色体验嘅，譬如咧就系喺哈密咧就参观嗰个回王府啦，仲有咧就系新疆非物質遺化遺產嘅新疆十二木卡姆啦，即係欣賞到當地新疆嘅歌舞樂曲啦。仲可以睇到除咗戈壁灘之外咧，仲有個幻彩湖啦。呢啲都係一個當地戈壁灘，即係當地。哈密嘅一啲景色嘅，
1: 即其实就好唔单一啦。即系话我哋既可以睇到沙漠啊、戈壁啊、奇石啊、火星地貌，咁其实仲有盐湖啦，甚至乎会有胡杨林啦、草原啦，同埋远处嘅雪山添。所以成个感受系非常之立体感强嘅。嗱，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实好多广东嘅朋友去到大西北啦，就会喺度担心啦，就话西北嘅嗰啲食物到底对于我哋嘴刁广东人嚟讲，能唔能够适应得到咧？咁样，其实有冇考虑过饮食啊、住宿嘅问题咧？都
0: 系啊，佢嗰边团餐咧，基本系以西北为主嘅，譬如烤全羊啊等等。
1: 烤全羊，
0: 因为我哋广东人咧就出外咧就系最紧要系讲饮讲食，所以我哋咧就会。嗰個餐飲都兼顧到廣東朋友嘅飲食習慣，基本上咧好多係以廣東風味，即係西北加廣東風味咁一齊嚟，俾廣東嘅朋友一啲習慣嘅，
1: 即係叫做我哋可以過渡少少喺口味上唔會落差太大啊。 咁所以咧，今趟嘅旅程咧，可以讲系真系咧非常之唔错，而且咧，我哋而家比如话呢段时间落雨湿湿啊，但系实际上当十月份我哋去到西北啊、东疆嘅时候咧，其实咧嗰度其实天气会相对比较好啊，紫外线强度都会比较大，亦都系啱大家去晒下太阳，但系当然亦都要注意防晒嘅。咁我哋今趟旅程当中，其实仲有一个人民瑰宝，我哋真系要咧用力咁去睇一睇，我哋会深度去到敦煌呢个城市。咁我知道啦，今趟旅程当中系包含咧敦煌嘅莫高窟啊。咁其实假如话我哋去敦煌玩嘅话，要注意啲咩嘢咧，坤哥？
0: 因为嗰边嘅紫外线咧系比较强劲嘅，所以咧我哋首先要做好呢个防紫外线，譬如防晒霜啊呢啲一定要带啦。
1: 梗系，
0: 即系嗰边嘅早晚嘅温差比较大，所以咧就薄嘅衫啊、厚嘅衫啊都要带好，就相当于着一个洋葱式嘅穿衣。
1: 哦，哇，好科学喎、啊，咁都即系三件头啦，我哋可以试试啊。咁啊，确实啦。敦煌咧喺嗰度咧，我哋除咗会睇世界级嘅呢个石窟艺术宝库就系敦煌莫高窟之外啦，咁仲会行一行敦煌博物馆啊，去试一试敦煌嘅沙洲夜市啊咁样。所以今次嘅行程咧，基本上就系可以俾到我哋感受得到咧一种丝绸之路沿线好独特嘅美好嘅。咁假如话有兴趣去报名嘅朋友仔咧，其实都可以咧联系坤哥佢哋广东中旅啦。咁亦都可以喺我哋咧微信搵一搵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号，搵到我哋客服叉烧包咧，就可以了解翻今次嘅详细嘅情况嘅。咁记得啦，我哋今趟嘅旅程咧就系敦煌加呢个东疆，八日之旅。出发嘅时间咧会有小弟阿尖同大家一齐去啦。咁就系10月16号出发去八日嘅。详细嘅情况欢迎你系可以搵广东中旅，以及系搵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客服叉烧包啦。咁今日咧，关于我哋呢个线路嘅了解咧，亦都咧多谢晒坤哥嘅到嚟啦，同我哋咁详细嘅介绍嘅。咁希望大家揸紧时间，因为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名额会比较少啊。咁而且咧，成个行程咧会系小众而高端嘅一个线路啊，只系得20席嘅啫。咁有兴趣嘅朋友，快啲报名啦！多谢晒坤哥。
0: 好，多谢晒，多谢听众，好，拜拜。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因为人年纪大咗吓，难免就会有各种嘅慢性病吓，仲有心理嘅问题。其实老人家点样去调整心态，然之后坦然面对疾病咧？
7: 生老病死，实际上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那首先，老人家我们要学会一个接纳疾病，不要因为生病而感到焦虑、抵触治疗，也不用过度的纠结、抱怨。其次的话就是要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汽车开久了样会有一些小的问题，也不必去强求身体永远的健康。面对疾病既不可以轻视大意，也不要惶恐不安，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培养兴趣，丰富日常生活，知足者常乐，心宽者长寿，放平心态，珍惜当下，便是最好的晚年生活状态。

0: 志荣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又或者系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去呢个落班时间入边啊，开开心心咁样。
4: 冇错，咁其实今日落班咧，虽真系落雨啦，咁但系应该有啲地方可以担高个头咧，望望天象。今晚咧，
3: 今晚有啲咩天象？
4: 今晚犀利啦，有呢个叫做金星合月。
3: 系
4: 即系其实你知道咧，我哋中国有好多神话传说入边嘅嗰啲人咧，都系有人。

0: 同金星好有关系，
1: 都系有人名嘅。即系比如话金星，佢又叫太白金星啊嘛，
0: 冇错，
1: 系好似佢传说当中佢嘅名系佢叫做佢姓李嘅，咁、所以亦都有啲朋友仔就话啦，诶、今晚咧见到金星合院咧，合月咧应该系同姓李嘅朋友会有啲比较接近嘅呢个关联，但系当然啦，睇下你有冇缘分啦，因为佢今晚七点几嘅时候咧就会系最容易观察嘅，
0: 系咁，但系就因为出边
1: 因为落雨
0: 雨水啊，
1: 对啊，
0: 系咁究竟今晚即系睇唔睇到呢、這、一个？因为咧同埋咧就系金星咧，佢唔系嗰啲好大粒嘅嗰啲，
1: 唔系，
0: 但系佢好光，
1: 系真系好光。
0: 金星系好光嘅，咁然之后咧，佢啊大概咧就同我哋嘅月亮，因为今日而只不过系应该系初三、初四左右吧。
1: 系啊，
0: 今日即系叫做农历，咁啱好系即系叫做比较早期咧，佢应该都系比较即系少少咁样样。
1: 系
0: 系啦，咁啊应该咧就即系睇下睇咩到啦。
1: 即系等于喺个弯月亮嘅下边，突然间有个光点喺度闪嚟闪去嘅，所以系零舍好睇嘅，但系就睇缘分，睇下大家睇唔睇到啦。
0: 嗯，
1: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缘分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咧，从今个星期开始咧，大家就会真系咧同呢个比较乱少少嘅上班同埋休息嘅节奏咧有缘啦。
0: 系，
1: 因为其实后边咧，你知啦，啲假期比较多，
0: 系啊，
1: 而且咧就补班啊，剩剩啊，又会比较多，所以就会咧迎嚟咗一个打工人非常之带感嘅呢个上班节奏，每个礼拜唔一样嘅状况，
0: 相当之混乱。今个礼拜咧，首先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硬嘅，
1: 系啊，
0: 礼拜六休息，跟住咧星期日咧系补班嘅，
1: 冇错。
0: 咁啊，跟住咧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咧又系翻工，
1: 对啦。
0: 礼拜三开始，放飞啦，
1: 又放飞啦，
0: 唉。
1: 咁然之后咧就最神奇嘅一点就系话咧，即系佢每个礼拜节奏唔同啊嘛。今个礼拜就系上五日休一日，下个礼拜就上五日休三日，因为中秋假，
0: 系
1: 中秋之后咧上三日，休七日，跟住又国庆假啦，跟住国庆假翻嚟未完噶喎，
0: 系啊，
1: 请一定要留意喎，
0: 系啊，因为又上两日，
1: 上三日
0: 班，然之后咧
1: 又翻一日，
0: 放七啊，休一日咩？
1: 一日啊，即系七日之后啊，国庆之后，
0: 系
1: 又要上三日啊，大得休翻嗰一日，所以系每个礼拜都系唔同嘅呢个搭配嘅。
0: 太精彩啦
1: ！太乱啦！所以各位大佬，即系到时咧，可能系翻紧工或者系放紧假，突然间听到我哋喺度做紧直播咧，系好合理噶啊！因为啲工作确实都比较乱
0: 吓，咁所以咧就系都希望咧，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咧，记得校好个闹钟。但我知道咧，就系机械人系统手机嘅朋友咧，佢唔怕，因为佢系可以同步到我哋一啲关于调休嘅闹钟，
1: 系 Android 系统，系啦，即系仿生人系统，
0: 好 enjoy，
1: 好 enjoy 嘅，但系。水果系统嘅朋友你就要留意啦，
0: 就问水啦、
1: 啊、因为即系比如话
0: 今时今日都唔得，
1: 唔系我哋身边有几个同事咧，都曾经俾水果水果，
0: 系
1: 啊，所以就大家要自己去注意翻，最好就手动闹钟，就唔好睇个系统，会系咁啊。
0: 唔系，其实咧，我而家咧已经系进化到咧，唔需要有闹钟
1: 哦。
0: 嗰一日系要早醒，系咩嘅话咧？肯定系即系提前少少就会，
1: 即系你嘅生物钟嗌上嚟，
0: 唔系我嘅生物钟，系我嘅责任感同埋我嘅银行户口。
1: 哦，
0: 系因为呢两样嘢，
1: 系
0: 因为穷，
1: 系冇错，所以就都几容易神经衰弱个老范而家咁样。
0: 系啊，今日咧我先睇到有一个截图咧，我直接系分享咗上去我哋嘅呢一个嘅朋友圈。
1: 系点咧？
0: 系啦，佢咧就即系有个人咧就即系我觉得好似系做出嚟嘅吓，有可能吓。
1: 系。
0: 咁但系咧就睇落去又好有道理，
1: 好有道理。
0: 系一个人对住呢一个 AI 嘅软件，就问咗个问题啦，咁样样。阿包，呢、這个咖啡系咪穷人饮噶？咁样样。
1: 嗯哼。
0: 咁然之后咧，阿包咧就回复佢话系嘅，因为有钱人攰。是会瞓觉的是可以随便瞓的。
1: 咩有钱的老板办公室入面有张床添啊哎真
0: 是。所以今日睇下即虽然哈这个说话不好听、但是又好像讲得有啲道理。
1: 哦、
0: 啊即是我哋一日要喝几杯咖啡要来提醒个朋友是因为我哋不可以想瞓就瞓。
1: 哦
0: 咁点解唔可以想瞓就瞓呢咁样。
1: 冇错冇错。即是其实有可能是被安排的工作太多。亦都有可能好像范总咁责任感太强啦。即基本上成担子都喺个膊头同埋喺个头度，
0: 系啊，
1: 都唔系膊头啦，即系连你个头上面都好大嚿，所以就变成咗就系会比较容易醒瞓啲。
0: 系啊，主要咧就系因为我哋点波先生就11月1号就开演唱会啦。
1: 哦，系，系
0: 啊，咁就已经系开始咗我哋嘅宣传
1: 售票啊，
0: 但系亦都系开始咗售票噶。
1: 对对对。
0: 咁啊，今次咧我哋都真系将我哋即系叫做组成之后呢11年当中我哋嘅作品。虽然不能够话悉数唱晒，因为悉数唱晒嘅话肯定超时。
1: 哦，咁样，
0: 因为咧歌系比较多，
1: 咁多嘅，
0: 系啊，我哋都唔少歌噶，
1: 即系超过20首噶咯。
0: 唔止，
1: 即系卅首噶咯，
0: 唔止。咁当然冇人哋嗰啲咁多啦。咁但系即系作为一支即系叫做半职业嘅乐队嚟讲嘅话咧，咁就都有一定嘅量咁。咁然之后再加上咧，今次咧我哋又唔净止系唱我哋自己嘅歌，咁我哋亦都系分咗一啲咧，就系即系大家起码系都仲系耳熟能详嘅歌。咁嗰度咧唔算多嘅，嗰度大概就系三四首咁上下嘅啫。咁但系咧就其他嘅嗰啲咧，都基本上都系我哋嘅。
1: 系
0: 啊，咁所以咧，我哋嘅时间咧需要比较多去进行准备啦。咁然之后前期仲有好多一啲宣传嘅工作啊，等等啊嗰啲，又或者文案啊，宣传声带啊。
1: 喂，其实会唔会即系要揾段时间去即系跑通告啊？咁样
0: 会嘅，
1: 都要噶啦，
0: 都要
1: 嘅。即系可能十月份你就要开始跑通告。
0: 其实我而家都系等紧咧，就啲同事嘅安排。
1: 哦，
0: 系因为今次咧，我哋咁啱咧夹住咗喺我哋嘅中秋节啦，同埋国庆节。咁所以咧，其实嗰度咧一下子系十日嘅时间咧，我哋都系冇上到直播嗰个时间，系啦。咁但系就我哋都希望啦吓，即系有多啲朋友知道，佛山有一支嘅本土嘅原创乐队，叫做 Radio Man 电波先生。咁啊，当中咧写咗一啲嘅歌，吓咩醒啊，功夫佛山啊，音乐双城啊，龙腾雨水啊，再爱你一次啊，再见少年啊，等等等等嘅呢啲歌，念念有词啊，咁呢啲嘅作品，咁啊呢啲嘅歌曲咧，其实都系即系好想系。同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去分享呢一个系属于我哋自己本土嘅一啲嘅传统文化，系啦，咁都希望咧就系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一种嘅方式，去同大家一齐去继续去坚守好、守好传承落去，
1: 冇错
0: 呢个意思。
1: 咁所以咧，希望各位老友记得多多支持啦。咁其实咧，演出嘅时间系11月1日嘅，
0: 系啦，咁系晏昼嘅3点钟，
1: 嗯，
0: 系啦，咁咧就因为咧就我哋11周年啦，咁所以咧就拣咗11月啦，1日啦，咁
1: 样啦，原来系咁拣。出嚟
0: 嘅，其实都唔系嘅，呢、
1: 哦、
0: 个只不过阴差阳错，所以咧，我觉得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对对，
0: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拣晏昼咧，系因为嗰日系礼拜日，咁、
1: 哦、
0: 所以咧就希望可以系晏昼，即系早少少、大家食完中午饭咧就慢慢咁样样，即系悠哉悠哉咁过嚟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 对，
0: 咁啊睇完之后咧，夜晚黑。大家都仲係有時間可以陪屋企人食飯，仲、可以食到個晚飯咁樣，
1: 真係幾好啦！
0: 係啊，就唔使話即係搞到咧，就禮拜日晚搞到好夜，第二日朝頭早一早咧又要翻工啊、翻學啊咁樣，大家唔夠瞓咁啊唔好啦。
1: 喂，我聽講有啲群友就話係有實體票呢樣嘢嘅，
0: 實體票係有㗎，
1: 係有㗎，
0: 佢係會選擇㗎嘛，即係佢係可以係電子票，
1: 啊，
0: 定話係咧就可以去打印出嚟咁樣樣。
1: 哦，
0: 咁啊打印出嚟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同即係我哋嘅呢個
1: 票務，
0: 即係票務嗰邊讲咧就话可唔可以帮我哋安排一个咧就系我哋可以借票嘅机会，系啦，就俾我哋咧就可以即系演完之后我哋出翻嚟
1: 有个区域
0: 俾我哋即系同大家见个面啦，我哋应该系讲我哋即系叫做当面。即系面对面咁样样，多谢大家，
1: 多谢嚟咗嘅朋友，
0: 嚟咗嘅朋友咁样样，
1: 冇错，
0: 签名又得，影相又得，咁样样吓都 OK。
1: 系咁怪唔知得啦，所以我觉得跟住落嚟呢两个月咧，你都应该忙到甩碌噶啦，唔系个半月，系
0: 个半月，
1: 真系个半月啦。
0: 系啊，跟住我下个礼拜我又要带团带5日出去。
1: 系，咁你可以每日发一啲即系口播嘅宣传视频，我哋喺各大平台
0: 再算啦，
1: 再睇一睇，真系做到呕啊咁样啊！
0: 系啊，但系顶住，
1: 唉，开个报时先啦。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6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9: 924怒放。
0: 望望出面的马路状况，现时收到在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的方向又缓慢，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

0: 其路口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等等红绿灯。桂华路、王府井、二环路跨线桥往杏坛，桂南路、南头大桥往海美立交嘅方向，呢边咧都仲系要等多一阵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嚟啦，咁咪就翻到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啦。
4: 嗯，
0: 咁今日咧，我哋除咗我哋两个叔公之外咧，咁啊逢系单周礼拜咧，咁都会有我哋嘅元真老师啊，咁啊上嚟啦。咁啊同埋咧就系都会仲会有一啲嘅，即系我哋认识越嚟越多嘅我哋嘅，真系武林人士。
4: 冇错，我哋佛山嘅呢个武林人士，尤其系一啲咧武术门派嘅朋友。咁我哋要介绍下今日我哋嘅两位嘉宾先啦。咁一位咧就系我哋嘅元真老师啦，另外一位咧就系我哋。禅城区非遗南中洪拳嘅代表性传承人就系刘念固师傅嘅，
0: 刘师傅你好，系啊，嗱，咁第一个嘅问题咧，其实我先想问翻阿刘师傅先啦，刘师傅，其实咧，虽然你啱先一路都坐住喺度，但系我睇你只脚好长啊，你净身高几高咧？
5: 1.8米。
0: 一米八，
4: 好高大啊！
0: 系啊，因为咧有啲朋友咧会觉得哇，咁高大嘅人咧去打拳会话个重心好高啊，咁样样，即系其实打拳个人啊，即系个重心嘅高矮啊，会唔会同佢发挥会有啲关
5: 系
0: 嘅咧？
5: 如果系心练落去咧，就唔会嘅。
0: 系，
5: 因为佢嗰个洪拳咧，就只要以马步同埋腰马嘅同埋出拳。
0: 嗯，
5: 我哋洪拳嘅马步咧就四平大马，同埋有剪马、骑运步啊、吊马、牺牲步嗰啲一系列嘅马步嘅、
0: 哦，
5: 只要练嘅时间够长嘅话咧，就唔存在话呢个方面，反而脚长同埋手长仲好、啊，
4: 仲好。
5: 你一个踢过去，你可以保持个远距离喎。
4: 哇！
5: 一拳打过去，
0: 即系嗰种个攻击距距离远咗啊！
4: 唔系，我发觉即系刘师傅真系好有对抗嘅感觉，所以咧就等阵咧，我哋请刘师傅咧都会同我哋再详细介绍下咧南中洪拳嘅一啲特点啦。咁其实咧今日咧两位嘅老师上嚟咧，其实都会咧各自有自己嘅内容嘅。我哋先问一问袁新老师先，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咧，其实你哋自己咧搞咗一个咧就好特别嘅，就去花都嗰边嘅活动啊。咁其实都同我哋咧可以咧再介绍一下同埋总结一下嘅，
6: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嗰个活动咧，其实就系我哋平时上嚟讲嘅嗰个两日一夜啊，或者系三日两夜嘅一个活动。只不过今次咧，我哋就直接带咗去大自然。
4: 系冇错，就系属于我哋咧古法器物嘅一啲叫做活动嚟嘅。
6: 系冇错，系一个大家将佢睇成一个养生营啦，但系就会同埋你嗰个气血啊呢一方面嘅结合会比较深咯。
4: 系，其实我会比较好奇就系、当我哋即系平时有做起运动或者练武嘅朋友，去到嗰啲名山大川啦，即系好似范总准备要去噶啦。去大兴安岭，即系比如话类似你哋咁样去到呢啲即系户外嘅地方，系点样可以通过户外嘅环境锻炼到自己嘅身体嘅咧？即系比如话呢个营入边，
6: 一个咧就系我哋会带佢去，即系练翻我哋嘅由基础开始嘅呢个吐纳法啦，一啲拉伸嘅功法啦。因为喺嗰啲地方咧，你有啲专门嘅功法咧，其实你纳嘅呢啲天地嘅气咧，会纳得更好。系啦，对个人个滋养会更好。咁当然啦，如果你喺嗰度再做埋一啲养生啊、通气血啊、健气血噶呢啲通气脉噶呢啲咁嘅调理啊，
4: 拉伸嘅方法
6: 系啦系啦，或者系因为我哋今次咧佢哋体验嘅话，就会将元气阴啊，呢一个健康嘅呢啲拍打啊，仲有呢一个元气舞跳舞嗰个舞啊，
4: 跳舞啊，
6: 系啦系啦系啦。好多人佢哋玩开唔知嘅，同埋你有戏咁去玩咧，你嗰个感觉系完全唔一样嘅。譬如佢哋，我哋今次就教咗一个比较简单嘅一个入门嘅步伐，连步，男女都玩得嘅，
4: 连步真系好似跳舞。

0: 係啊係啊，佢、啊、就好似蓮花咁，因為佢取於一個意境係蓮花嘅意境，所以誒點、樣去行呢個步伐，點樣去落去？哦，佢哋做會好明顯啦，做幾個動作之後，哇，兩邊屁股佢係感覺到係完全嗰個深層嗰啲筋啊，同埋平時好少用到佢嗰啲肌肉啊，會好明顯嘅反應嘅。
1: 哦，
0: 啊，因為人咧，我哋係講你要鬆嗰啲氣先會痛。
1: 嗯，
0: 嚇、啊，咁好多時候我哋係固緊咗某啲身體嘅姿勢咧，佢、會啲肌肉緊張啊，神經緊張，自己係唔知嘅。
1: 哦，
0: 啊，反而咁樣佢就會久而久之就會有積聚啊，有偏啊，呢啲肌肉嘅應力會改變啊。所以好多呢个人体嘅唔正啊，同埋呢啲气血唔通，佢系咁样嚟嘅。
1: 系，所以点都要喐一喐，尤其喺户外再喐一喐嘅话咧，效果更佳，系咪？
0: 系啦，同埋咧可以同埋家人一齐去参加呢啲活动咧，就会各有所乐，真系好好玩咯、
1: 啊。今次好多大人细路去啊，
0: 系冇错，
1: 据我所知就
0: 冇错冇错，班蛙鬼玩到癫晒，因为嗰度有山有水啦，有树林咧，有大片嘅草地啦，鸡鸭鹅鱼啊，同埋啲宠物啊，都玩到癫晒。
1: 系
0: 啊，
1: 即是说呢，即是如果在那些环境你去做一些运动，或者适当地去做套立啊、呼吸啊、调理呢，其实对身体就会有莫大的好处。
0: 对呀，还有个心情的放松。
1: 心情放松。
0: 因为你等同于好像 Family Day 那样、你过到去大人小全部都可以放松，该玩的玩，该感受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吃当地的食材很漂亮的这些食材就吃，那跟住你再在那里去练练气啊。早做拉伸啊，通通你啲气脉啊，再搭配一啲咁嘅调理嘅一啲方法啊，咁就会整个人嘅一个周末你啊充满电。
1: 哦，
0: 系啦，
1: 系啊，咁啊记住啦，嗱，范总，你去到大兴安岭啊，你都行下啲放松嘅步伐，
2: 系
1: 啊，六亲不认嘅步伐行住嗰啲，
2: 嚼住咁行，
1: 系你要放松啊，
2: 啲牙松咗，
1: 你要将啲俗气排咗出嚟，
2: 唔好意思啊，
3: 要将十公嘅气势，
2: 我要，你要知道我出到去，我带住嘅系几十人嘅大团队，
1: 哎、
2: 我边有可能放松先得噶，
1: 系
2: 都系去做嘢，我唔系旅游啊，
3: 你真系带队成个大佬咁啊，过去行，
2: 系啊。马鞍前马后，仲要帮我哋啲团友影相，
1: 系责任感太强啊！
2: 系真系冇办法啊！我都想去放松啊，真系。
1: 系，所以大家如果跟范总去嘅话，佢就放松唔到，但希望大家都可以放松。
2: 系啦，
1: 咁比如话咧，好似袁新老师嗰种，其实呢啲放松嘅活动咧，其实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嗯，
0: 我哋嚟紧下一期嘅话，因为我哋。去睇過嗰個地方咧，嗰啲氣啊，對人體嘅感嗰、那個彩啊，同埋嗰個調養會比較好啊。
1: 自然環境好。
0: 係啦，係啦，嗰度會比較靚啦，所以我哋嚟緊十月份同樣都會喺翻嗰個地方去做，就係十月五號到七號，我哋會做三日嘅。
1: 嗯，
0: 係啦。
1: 咁、啊、確實咧，假如話想接觸青山綠水，又想同袁新老師請教一下一啲養生嘅心得咧，都可以關注翻元豐文化，係咪？
0: 係。嗯，
1: 好。嗱，咁當然啦，其實咧，袁新老師嗰一脈咧就叫做係內家拳嘅。一啲锻炼身体嘅方法啦，咁相对嚟讲，我哋可能有啲黑板印象啊。我哋同翻阿刘师傅嘅倾先，洪拳照计啦，好多朋友就会觉得系好光猛嘅，
0: 嗯，
1: 系咪就系属于比较外家少少嘅一个体系咧？
4: 其实洪拳
1: 嗯
4: 系内外兼修，
1: 哦，内外兼修嘅，
4: 系啊，
1: 哦，
4: 外练。筋骨皮，外练咧就一口气。
2: 哦，好，
4: 只要你嘅修为去到一定嘅程度啦，
0: 嗯，
4: 你可以就话以气吹嘅，亦都可以练我哋嘅洪拳入边嘅铁线拳。我哋洪拳嘅铁线拳咧，系、可以练筋骨，亦都可以练外功、练气息嘅。
2: 哦，嗱，即系铁线拳咧，其实就系我哋睇呢个周星驰嗰部吓功夫入边。啊！趙志玲師傅戴住嘅嗰啲嘅手鐵手環，嗰、那個係咪就係鐵線拳啊？
4: 係
2: 係啦，
4: 而且趙志玲咧亦都係我哋嘅師叔嚟嘅。
1: 哦，
2: 咦？睇緊，既然提到話呢一層關係嘅話，
4: 係
2: 咁就要問翻阿劉師傅，你哋係師承於邊一個嘅洪拳大師？
1: 係即係其實男裝洪拳究竟有背景究竟係點㗎？係
2: 啦，
4: 我哋男裝洪拳咧就師承咧就。幾個流派嘅，咁咧我呢邊咧就我自己都係師承兩個流派，最早期咧就師承張兆一脈，咁、後期咁啊為咗讓等住機嘅洪拳更加深造啊，咁咧就拜林振成師傅為師，林振我哋師傅林振成咧係林世榮嘅嫡孫，
2: 哦。所以其实就是即系朱玉荣林世荣咧，就是你哋嘅师公，
4: 系啦系，
2: 系咪啊？
4: 唔系我哋嘅祖师爷，
1: 祖师爷，
4: 我哋嘅师公咧就系我哋师傅嘅爸爸，
1: 哦， 即其实就你嘅师傅就已经系林世荣嘅孙嚟噶啦，
4: 系啊，
1: 所以系隔咗几代嘅。
2: 哦，原来咁样。咁然之后林世荣咧又系呢一个黄飞鸿嘅徒弟，
4: 系
2: 咁然之后咧，我知道咧，就黄飞鸿咧，佢嘅呢一个嘅洪拳咧，好似又跟过几个嘅呢一个，好似系广东十府入边嘅嗰啲嘅师傅，就去又去精进学过咁样样，系咪？
4: 系系系，黄飞鸿嘅爸爸咧就系黄奇
2: 英，
4: 系广东十府之一。咁啊，另外咧亦都跟过林福成，
2: 系
4: 系。林福成
2: 即系铁桥三系嘛？
4: 系林福成嘅师傅就铁桥三啦。
1: 哦，话所以啲关系网真系比较复杂，但系其实就扭，大家其实扭嚟扭去咧都系自己人嚟嘅，就系咁啦。即系门派有阵时就好似街坊咁，即系好快就抬头唔见啊，低头见咁样都会系咁。吓，所以其实男装飞云洪拳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咧，确实亦都系保存到嚟我哋诶呢个时候咧，其实佢系有好多嘅，即系阿刘师傅自己个人嘅见解同埋一啲咧。比较特别嘅一啲叫做自己嘅学习或者系修炼过程当中嘅一啲经验嘅，咁我哋等阵咧都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等阵翻嚟咧，其实仲有一啲关于男装飞云洪拳自己嘅活动，我哋要介绍下嘅。
5: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8: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咧？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1: 名镇里面
10: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
1: 冇错，
2: 继续咧有两位嘅师傅咧上到嚟同我哋一起去倾一倾偈
1: 啦。系啦，咁我哋再介绍下啦。一位咧就系我哋嘅元丰门嘅希麦调理培训师袁新老师啦。
0: 大家好。
1: 系咁啊，仲有咧，我哋咧就系禅城区非遗男装红拳代表性传承人刘念固师傅嘅。
2: 系，
1: 两位好，两位好，
2: 两位师傅，两位师傅。
1: 系咁啊，其实咧，头先我哋讲到红拳咧，原来嘅古仔系好多嘅。咁但系咧，实际上咧就系呢排咧，我就知道咧，刘师傅其实佢哋咧会有一个咧都几特别嘅武术比赛。
2: 系嘛，
1: 系要搞嘅，因为其实我哋知道咧，就比如话好似前段时间喺我哋佛山本土都会有啲武术嘅比赛，咁但系实际上咧喺我哋固有嘅观念入边，觉得喂武术比赛咧系咪要互相碾过噶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而家就有好多武术爱好者，其实佢哋都会有自己嘅体育竞技嘅比赛，比如话刘师傅你哋准备咧，就国庆期间真系有个咁嘅活动系咪？
4: 系我哋国庆嘅10月3日系有个。未嘅水乡中国男装2026年玉岛广场杯嘅武术大赛同埋衰王争霸赛嘅。
1: 哦，咁即系话除咗话系武术比赛之外咧，仲有系醒狮嘅比赛添噶。
4: 系啊系啊，我哋今次嘅醒狮比赛嘅亮点都系好好噶。
1: 嗯，
4: 有青少年呢一 part 嘅，亦都有成年嘅传统嘅男狮呢一 part， 咁亦都有我哋嘅。孤装书呢一拍嘅，三大阵营。
1: 哦，咁即系话其实就系小朋友同埋可能初阶以及系真系专业嘅，其实都有比赛嘅一个方式。咁其实而家比如话武术同埋醒狮嘅比赛，有冇咩规则同埋有咩要求
4: 嘅？有嘅，武术嘅比赛咧都系要跟翻国家嗰个武术比赛嗰个规程。
1: 嗯，
4: 我哋今次呢一个比赛规程咧，系属于系副国家级啊嘅一个比赛规程嚟嘅。
1: 哦，哇，咁即系都要有啲规矩嘅喎，要正经咁样真系去认认真真比嘅喎。
4: 系啊系。
1: 有冇话需要点样嘅一个水平嘅朋友先至可以参赛咧？
4: 只要参赛嘅人员系热爱武术，
1: 嗯，
4: 就可以啦。
1: 哦，热爱武术
4: 系。同埋我哋今次呢个比赛咧，仲有一个亮点咧，就系话。我哋会为一啲比较优秀嘅参赛青少年咧，系会再奖多个数据证书俾佢嘅。而嗰个数据证书咧，系喺广东省教育厅咧系可以查询到嘅。系喺省嘅教育厅系可以备案嘅。
1: 哦，即系一个咧，即叫优秀嘅资质嚟嘅。
4: 系啊，系啊。
1: 哦，即系其实等唔等同于就可能有一个小朋友，佢为咗参加呢个比赛，佢苦练武艺，即系可能而家仲有唔知半个月。就嚟唔嚟一次啦，但系佢真系好刻苦咁练咗，咁跟住如果成绩 OK 都可以攞到呢、這个资格嘅数字证书，
4: 可以嘅，可以嘅。
0: 以往嘅比赛有冇呢、這个数字证书？
4: 目前嚟计咧，未见过一次。
1: 哦，咁啊，
2: 创新嚟嘅，开始嚟啦。
1: 哇，系啊，即系其实练武咧系会有呢个体育相关嘅认证或者教育认证咧，确实会比较唔简单啦。
4: 咁即係可能有啲比賽我唔清楚啊嚇，即係我自己了解嘅比賽咧就仲未試過有呢個數據證書嘅。
1: 咁其實比如話今次比賽咧，你知啦，好多唔同嘅小朋友會學唔同嘅拳法啊，唔同嘅門派嘅內容啊咁樣。咁我哋會點區分參賽嗰個隊列啊？
4: 我哋咧就比如我哋傳統嘅拳咧，大多數都會入。南拳，咁咧就有比如我哋南方嘅有蔡尔佛啊，
1: 呢啲拳种
4: 系啊，咏春啊咁样同埋等等拳种啊，咁而金拳其实嗰个红拳都系属于南拳嘅一种拳艺嘅，
1: 系冇错，咁所以就。即係可以劃分成唔同嘅拳種，大家就可以喺根據翻嗰個項目去進行呢個比拼。
4: 係，
2: 我覺得最開心嗰件事情係咩嘢呢？就係通過我哋咁多年去睇一啲嘅叫做比賽又好啊，或者一啲嘅電影影視作品啊，其實基本上佢打幾下呢。好似嗱，洪拳啦、啊、蔡利佛啊，或者係我哋嘅呢個詠春啊，呢三尤其呢三家拳呢，其實。普通嘅观众其实系分得清嘅，分得出嘅，即系当我哋嘅呢个参赛选手打出佢哋嘅套路嘅时候，一睇哦，知道佢哋咩嘢啦。尤其系三家，其实三种嘅马步都唔一样， 紅拳係四平大馬啊，咁啊，然之後咧就係呢一個
1: 賽利佛，
2: 賽利佛咧就另外一種嘅弓步啊咁嗰啲啦。
4: 紅拳嘅馬步同埋賽利佛嘅馬步咧就都有啲相同，
2: 有啲相似，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詠春咧就係即係嗰種叫做
1: 二字鉛鋒，
2: 二字鉛鋒啊嗰啲就細少少嘅，係啦，即係反正就比較容易分得清，我覺得呢樣嘢係文化推廣得好嘅呢一個，
1: 冇錯，即觀賞性其實都會唔錯，係咪？今次比賽，
4: 咁其實我哋紅拳咧亦都有鉛鋒馬同埋各方面嘅馬步都係比較齊全嘅。
1: 咁啊點樣去評定？即係譬如話喺紅拳嘅呢個梯隊啦，咁啊假如話有啲小朋友大朋友我要參加紅拳嘅比賽啦，咁啊其實係要專門嘅一個比賽嘅內容會有邊啲部分嘅？
4: 咁咧喺報名嗰陣時咧，佢就會選紅拳入，即係比如就南拳入面嘅乜乜拳種，跟住乜乜拳種嘅乜乜套路啊。其實當參賽人員佢報嘅套路嗰陣時咧，其實裁判啊同埋我哋組委會啊都已經係知道佢呢一套拳係屬於係邊一種拳啊咁樣嘅，
1: 即係邊種難度系數。
4: 系啦，
1: 咁即系等于就系话佢拣嘅可能比较难练嘅，或者系需要要求会好高嘅，咁其实可能难度分就会高啲啦。
4: 系啊，
1: 咁所以咧今次嘅比赛咧，咁我知道咧，其实系面向成个佛山或者系全社会咧，去即系欢迎大家一齐嚟参与嘅，系咪咧？
4: 系啊。
1: 咁点样可以报到名啊？假如话有兴趣嘅朋友，
4: 首先咧亦都可以咨询一下我哋南庄嘅武术红衰运动协会，亦都可以关注绿岛广场公众号，亦都可以关注我哋禅城南庄嘅公众号，里边都有宣传报道嘅。
1: 系咁啊，所以尤其系南庄嘅朋友咧，一定要支持一下咧，我哋南庄自己嘅呢个武术嘅比赛啦。咁其实即系假如话咧，即系有个门派，我自己有一个师队嘅，咁亦都可以参加呢个醒狮嘅比赛，系咪咧？
4: 系嘅。
1: 好咁嗱，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一齐咧热情咁去参与一下咧，今次喺南庄嘅呢个武术比赛啦，同埋呢个醒狮比赛嘅。咁啊，当然话分两头，我好记得嘅袁生老师，就系上次我哋揾政务会阿吴师傅过嚟嘅时候咧，曾经有提过一个 point 就系咧，红拳啊呢个刚柔并济嘅拳术咧，即系我同范总呢种人到中年嘅人咧，其实系唔系咁适合噶。咁我又想问，
2: 比较刚猛啊，
1: 问问阿刘师傅，喂，刘师傅嘅年纪同我哋差唔多啊，主要系，其实好似我哋人到中年咁，即系假如话对红拳都有一啲嘅盼头啦，或者有一啲嘅向往啦，咁其实真系可唔可以练到少少皮毛咧？可唔可以有啲入门嘅方法咧？咁样
4: 学红拳咧，我哋呢个年纪咧，都系冇问题嘅，
1: 系，
4: 亦都可以将我哋红拳嘅刚猛之气，同埋用同埋嗰啲红拳嘅外力系可以练到出嚟嘅。
1: 即系我哋都可以入门，
3: 发挥得应该都可以几好。
4: 唔单止入门啦，直接可以完全咁系统性去练习我哋嘅红拳。
1: 即系作为一个中年人老苗子啦，我哋去接触红拳嘅话咧，即系比如话好似南庄飞云红拳，即系等于刘师傅你自己嘅一个经验嚟讲，我哋系从咩方面去入手先会比较好咧？
4: 从咧即系我哋红拳咧，首先咧都系从马步开始入手，
1: 都系要扎马。
4: 系啊，
1: 喂，都系成龙嗰招啊，范总，
2: 冇得走嘅，
1: 冇得走鸡、啊，
3: 所以咩叫做够传统啊？
2: 咩叫做万丈高楼从地起？
1: 系啊，
2: 首先要打好个地基，你一定系要扎马先噶。
1: 系啊，
2: 冇得走鸡、啊。
1: 即系我哋都可以扎马，但系就唔使咁
2: 系啊
1: 咁特别长时间。
2: 但系当然啦，即系我觉得咧，就系无论系红拳又好啊，其他都好啦。其实有几样嘢咧系相得益彰嘅。除咗扎马之外咧，其实喺呢个时候咧系可以学下呢一个嘅舞狮，同埋咧学埋咩嘢咧，就系一啲嘅，
3: 即
2: 系
3: 叫做难度。
2: 呢个仲有咩嘢咧？就系嗰个即系叫做你哋自己本身有个医术嘅体系，
1: 系啦，冇错。
2: 因为你即系医无不分家嘛，除咗系打功夫之外，仲可以系研究埋嗱，你咁样样扎咧，你嘅力喺边度嚟？你嘅用紧边一度嘅肌肉啊，等等啊，嗰啲，咁喺呢个嘅枯燥嘅过程当中，你可以学到其他一啲新嘢啊嘛。
1: 系冇错，可以教翻整翻正自己啲筋骨。
2: 系啊，
1: 咁即系比如话，好似刘师傅咁样咧，其实对于红拳嘅，对于身体健康方面嘅一啲好处，其实都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绍一下咧？假如话我要练红拳，其实系为咗令到身体更加好嘅。
4: 第一咧，强健体魄，
1: 这个肯定啦。
4: 第二咧，红拳嘅每一招每一式都好好用。 可以连烧带打，又可以将一招制敌，亦都可以，亦都可以好轻松将对方打嚟嘅招式将佢化解咗，亦都可以。
1: 哦，即系实用嘅性，即系实用嘅概念方面，佢其实会比较好嘅。
4: 系啊，实用性咧系好强，好强。
1: 咁除此之外咧，即系比如话我哋即系已经系算系比较入门池嘅人啦。比如话我哋真系要先从扎马开始啦。咁其实佢洪拳入门嘅一啲基本功，除咗扎马咁，仲有咩其他咧？
4: 可以。而家学洪拳咧，就唔会好似以前咁啦。
1: 系
4: 扎好长时间马先至可以一招一式咁学。而家咧，我哋咧就即系个即系教学方式咧，都虽然都系着重于扎马。但系咧就要同以前嘅傳統咧就有少少區別，
1: 有區別嘅，
4: 就一邊學一邊鞏固個馬步根基。
1: 即可能而家就更加可能適合翻咧個人嘅一啲需要。即假如話你真係未必可以一開始咁高難度嘅，其實係可以循序漸進嘅。
4: 係嘅，係嘅。同埋喺每一招每一式當中，對方拳即比如呢一個動作就咁簡單。对方一拳打过嚟，手段就挡开佢啦，
1: 系挡格，
4: 跟住一挡，跟住进攻啦，就一招过啫，其实就系、
1: 是，即系你哋会学到好多防守反击，同埋叫做瞬间可以制服对手嘅一啲技法，
3: 系咪即系要从食野粥开始
4: 咧？
1: 咁要食几多下喎？如果系咁都。都比幾飽喎，如果係咁樣，要學嘅嘢都咁所以咧，其實唔同嘅朋友可能對於武術嘅理解唔一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始終咧，只要你有心學咧，就唔怕遲噶啦。咁因此咧，假如話想身體真係會有更好嘅提升啊，或者對於功夫呢門嘅武術文化係有喜愛嘅朋友咧，不妨都可以多啲了解翻洪拳啦，或者係我哋非遺男裝洪拳嘅一啲學習嘅方法。咁其實都可以咧，即係參詳一下。咁啊，不妨咧喺武術呢個體系上邊去揾到自己嘅健康嘅法門嘅。咁今日咧，其實都好感謝咧袁新老師同埋劉師傅咧嚟到我哋嘅節目入邊。咁確實可以俾到我哋咧更加多嘅了解啦，同埋認知嘅。咁如果有興趣去參加，我哋嘅绿岛湖杯非遗嘅呢个武术比赛同埋我哋嘅醒狮比赛嘅话咧，咁大家记得系揾刘师傅去报名，系咪？可唔可以再讲多次报名嘅方法咧？
4: 报名方法咧，关注绿岛广场公众号，同埋关注我哋禅城男装嘅公众号，亦都可以联系我本人，
1: 系联系你本人咯，咁你唔使喺度公布你本人嘅方法啦。有认识刘念古师傅嘅朋友，记得揾佢啦。OK， 咁啊，多谢晒刘师傅同埋袁新老师。今日我哋先倾到呢度，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11: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方。
2: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见到喺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有缓慢啦，联和路段往桂城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咁南海大道、海山路口各个方向有阻滞有缓慢，桂和路嘅江夏立交往和顺桂江铁路桥双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例牌塞住，王府井至微港往石埂。跟住咧望翻过嚟顺德呢边啊，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龙洲路士板路段往番禺，高镇大桥往容桂，二环路跨线桥往杏坛，仲有咧喺桂南路嘅南头大桥往容桂方向咧，呢一边都系人多车多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摆板块去查路况、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再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天气嘅展望嘅，咁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系多云有雷阵雨嘅天气啊。吹两级嘅东北风，温度介乎25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0%嘅。咁预计返啦，其实跟住落嚟嘅呢两日呢都系会系云量比较多，咁去到午后呢会有雷阵雨。咁展望返啦，听日同埋后日呢仍然都会有机会呢有雷雨嘅出现。咁所以请各位呢要特别注意防御啦。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6: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6: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7: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好，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系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呢个节目时间啦。
4: 系咁，确实啦，如果喺路上咧，仲系遇到落雨嘅朋友咧，都要多加注意啊，小心揸车至得吓。
2: 系，冇错。咁啊，同埋咧，有一啲朋友咧，可能系即系开呢一个嘅电动车嘅。
4: 系。
2: 咁啊，首先咧就系要喺翻呢个非机动车当中嘅行驶啦。咁另外咧就系车中咧唔可以过快啊。咁因为咧我哋本身咧国际呢个国家标准咧都系会规定咗咧我哋嘅呢个电机咧系唔可以开得过快嘅。
4: 系，但系老老实实啦，即系呢排咧对于我哋好多朋友仔嚟讲咧，即系。通常咧，你电机咧都会有个雨衣咧顶住，但系我你知唔知最近我系真系买咗个雨衣，嗰种雨衣咧专门俾你开电动智能车嘅时候系着嘅，咁继而咧就佢咧就系个佢唔系冚埋部车噶噃，佢系一件单头落咁样一遮到底就遮埋你只脚，咁跟住咧就好似一条长裙咁样，咁你就可以 就喺个
2: 咁同以前我哋阿妈踩单车嗰个雨衣有咩区别？
4: 冇咩区别
2: 啊，系咯，
4: 只要你着住对凉鞋，跟住一着嗰件即系好似干湿褛咁嘅雨衣咧，基本上就遮晒我噶啦。
2: 哦，
4: 所以我觉得咁样几好，即系而且咧，佢会俾嗰种咧遮埋部车嗰种又阻，可以有少少阻住你扭太嘅嗰种大雨衣咧，要嚟得轻便好多。
2: 哦，原来呢个意思。
4: 作为一个即系你知我哋咧就仲系开紧女装嘅电动车啊嘛，即系你知而家有好多男装噶啦，咁可能女装嗰只电动车咧就比较啱用呢种，即系一遮到脚嘅咁样一单体雨衣啦。
2: 啊，
4: 我真系有件咁嘅嘢，系好多。
2: 当然啦，即系话如果吓非必要
4: 啊，
2: 喺你落雨嘅情况之下，你要摸你就搭车，你要摸就开大车，
4: 即系你直情觉得落雨就唔应该开电动啦。
2: 我觉得可以，我尽量去避免咯，因为咧第一个你喺路上边开咧。你落雨
4: 多多少少
2: 会湿会滑，咁样样你一下子你急刹嘅话咧，好容易会跣胎。
4: 嗯，
2: 第二个咧就系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叫做落雨湿湿咧，大家都匆匆忙忙咁样样咧，就可能即系例如路边有潭积水，咁啱部车经过又唔收油，
4: 又切起咗，
2: 咁你又切起到咧就你全身湿晒，咁其实都系即系各方面嘅嘢嚟。
4: 冇错，而且落雨天咧，我知道咧，尤其系啲路上咧白线位啊，系比较跣啲嘅。
2: 冇错，
4: 所以就点解有阵时咧，我觉得开即系电动车，如果系真系比较落雨嘅时节咧，咁、你真系要慢慢咁样龟速咁样。
2: 系，咁所以就话喺你真系你冇办法啦，你只能够选择电机去通勤去出行嘅时候咧。就降低車速，係、嘛？咁啊，同埋咧就係、好似去到啱先阿詹所講到嘅嗰啲，其實咧仲有就係我哋好多一啲嘅即係叫盲道上邊咧，即係人行道上邊啲盲道咧，我哋都盡量都唔好熬過去啦。
4: 哦，
2: 係
4: 啊，係
2: 啊，因為嗰啲我其實都會跣㗎，
4: 跣碌嘅。
2: 係啊，嚇、咁啊就都希望大家咧就係、即係叫平安，
4: 係冇錯
2: 順利。
4: 咁當然啦，呢段時間咧可能因為係國慶啊，同埋呢個中秋之前啦，所以大家就唔會考慮咧太遠嘅呢個出門嘅，尤其係國慶之前啦。咁所以其實今个礼拜我哋亦都会有一啲短途嘅活动咧，系、推荐俾各位旅游记。咁都系咧，今个礼拜六咧有一个由小弟同你一起出发嘅，去清远长隆嘅一日嘅行程。
2: 系，
4: 咁点解咧？
2: 即系来回系嘛？
4: 系即系来回嘅，因为系自驾嘅。因为前段时间咧，清远长隆就开咗一个咧，就系俾你自驾车行入佢嘅动物区域嘅呢个线路啦。
2: 系，
4: 咁啊，确实咧，佢个名字就叫做动物大越野。咁啊，今趟咧，我哋就会喺9月19号咧，就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加清远长隆咧一齐搞嘅呢、这个自驾探秘营，咁小弟阿尖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咧喺嗰度咧就穿越非洲之旅啦。咁其实今次咧就系两个地区畅玩晒嘅，一个就系森林王国，一个就系动物大越野，叫双元体验穿越动物地球村。咁其实我觉得自巴闭嘅地方在于咧，就并唔系话我哋咧系有咩特别平嘅价钱，唔系咁样，而系今次咧我哋系比较 V I P 范总，即系比如话咧，如果你今次参与我呢个自驾穿越呢个动物区嘅话咧，我哋系唔使排队噶。系咁今次嘅旅程当中咧，就会俾你咧行晒三大王牌项目，咁啊睇埋非洲动物大迁徙，咁啊三大王牌项目咧包括就金矿飞车唔使排队行 VIP，飞鸟观光塔唔使排队行 VIP，飞越缆车啊都系唔使排队嘅，咁啊仲有咧，因为咧之前有跟开我哋去清远长隆嘅朋友都知嘅，去到每一个喂动物嘅点，我哋系粮食管够，
2: 系
4: 俾你专门咁去喂嗰啲动物，你唔够粮，唔够嗰啲动物嘅饲料啊，俾你。就系咁啦，咁但系如果你自己去嗰度喂动物嘅话咧，每包饲料其实都几贵下嘅。
2: 系啊，
4: 系咁啊，而且咧就系因为我哋会特别安排动物投喂啦，系每个经过嘅动物我哋都基本上投喂晒噶啦。同埋咧新项目嘅 V I P 通道嘅体验啦，仲包埋呢个长颈鹿餐厅嘅午餐嘅。所以今趟嘅行程咧虽然系一日，咁但系咧就其实只系得20个位嘅啫。我已经有朋友咧一家三口已经报咗啦，佢哋都比较开心。咁希望咧就到时大家都会同我一齐咧去玩一玩清远长隆呢、这个咁特别嘅体验，而且佢呢个动物大越野咧，系揾咗弹钢琴嗰位阿郎朗咧做代言嘅。
2: 哇！
4: 所以我其实虽然唔系好明点解要揾郎朗啊，但系确实应该就系比较有感觉啦，对于音乐啊同动物嘅结合。咁所以，假如话想报名嘅朋友，记得啦，可以上佛趣游或者喺佛系玩家联系叉烧包。今个星期六，我哋上昼9点几就去嗰度噶啦，跟住又玩到挨晚嘅。
2: 系。其实我觉得咧悭咗时间好重要啊，
4: 系啊，
2: 时间就系金钱，你悭咗时间系咪即系悭咗钱咧？
4: 冇错，
2: 系嘛？如果系有啲嘅公园嘅话，主题乐园咧，佢系需要你去购买一啲所谓叫做快速通道嗰啲 fast pass 啊，
4: 哦系啊，
2: 即系嗰一啲。 咁你就要再支付多一笔咁样嘅钱咧，你先可以少啲排队，唔系唔使排队，
4: 少啲
2: 系少啲排队。
4: 咁啊，迪士尼
2: 系嘛？迪士尼有啊，
4: 有啊，好贵。
2: 哪怕系呢一个嘅环球影城啊，嗰个咧，
4: 哦，
2: 一样都会有 fast pass 嘅，系，
4: 嗯，
2: 啦。呢啲嘅主题乐园基本上都有，但系今次咧。跟住我哋去玩嘅话呢就可以有啦。
4: 我哋都会非常之花时。
2: 冇错。
4: 咁，所以就不妨可以同我去体验一下啦。因为其实我哋只係得20个额嘅啫。
2: 嗯。
4: 啊，而且呢即係平时去玩嘅话呢除咗玩之外其实我哋都会考虑到食啊。咁其实呢就快中秋啦。咁有啲嘅好嘢食呢其实呢今次我发觉有少少新鲜嘅嘢可以俾我哋揾得到。以前我哋成日都话食大闸蟹呢，
2: 嗯，
4: 就咩湖啊，咩江浙嗰头啊。咁但係而家你可以食到黄河流域嘅大闸蟹。
2: 哇咁紧要。
4: 巴闭啊，即係。
2: 黄河流域喔，哦，即係佢就唔会叫做咩咩，湖。
4: 唔会叫做咩咩湖。即係最紧要嘅地方就係我哋珠三角嘅大闸蟹大家食过嘅。江浙长江流域嘅大闸蟹可能你哋都食过。咁但係原来呢最近呢山西嗰边呢佢会有一啲黄河嘅稻香嘅蟹，
2: 嗯，
4: 是已经推出市场噶啦。咁，
2: 嗯，
4: 话说呢种大闸蟹咧，其实佢唔会特别多水嘅，佢，
2: 嗯，
4: 就喺黄河嘅滩涂水域入边生长出嚟，
2: 嗯，
4: 但系肉质好鲜甜嘅黄河大闸蟹。
2: 哇，好似蟹柳咁啊！你讲到
4: 喂，咁佢系咁样形容佢自己只蟹，但系我其实睇过嘅，
2: 嗯，
4: 我睇过嘅，其实佢算系一种移植嘅品种。
2: 系
4: 点解呢？因为其实最初当地系唔会有大闸蟹嘅，毕竟黄河水域你知好黄下噶啦。咁，
2: 嗯，
4: 但系由于当地嘅优良嘅水域环境，再加埋气候比较好，所以就发展咗一样嘢叫南蟹北养，即系以前咪南水北调嘅。
2: 我明啦，哎呀！咩西起东输咁啊？
4: 系冇错，咁然之后即系等同于就好多而家北方嘅好多地方都会可以种到盐碱稻啊咁样。而家咧，原来黄河流域都可以养到大闸蟹。喺，
2: 嗯，
4: 经过几年嘅呢个自然环境嘅变迁同埋摸索嘅过程当中咧，嗰，
2: 嗯，
4: 啲村民系喺滩涂地上面去养大闸蟹。咁而且咧，佢，
2: 哦，
4: 收成期都系中秋之前。
2: 系
4: 哇，所以我又觉得几巴闭啊呢样嘢。
2: 嗯，系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即系话想试一试啦，尝一尝鲜啦，咁样样
4: 啊吓，
2: 都可以。要留意翻啦，咁但系咧，我哋呢度咧就唔会提供呢一个购买嘅渠道。
4: 系啊，我哋
2: 纯粹只系同大家去分享
4: 嘅
2: 啫。
4: 呢个新鲜嘅呢个信息，但系正常嚟讲，我哋应该好难揾得到黄河嗰边嘅大闸蟹俾你。
2: 系啊，
4: 可能你真系要去到山西先食得到啦。
2: 系啊，嗱，你除咗喺黄河当中去养大闸蟹之外咧，其实你一路喺度推荐紧呢一个嘅新疆呢个旅游咧，你令我谂翻起咧就新疆呢段时间系养呢个三文鱼。
4: 系啊，好多海鲜啊嘛，
2: 好紧要啊，喺
4: 新疆海鲜
2: 海鲜啊，唉，真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係当我哋呢一种嘅养殖技术越来越厉害嘅时候。
4: 係，嗯。
2: 係咪你想几时食到咩嘢食到边一道特色嘅呢一啲呢好似都会变成咗一种可行嘅方案。
4: 冇错，即係等于呢个就係另一个版本嘅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係。即
2: 係
4: 对于嗰啲农业专家嚟讲哦呢度有劈咁嘅滩涂啊哦养蟹啦。
2: 哇试一试咁样。
4: 嗰度有一个盐湖啊养三文鱼。
2: 所以真係我觉得呢件事情真係我哋中国人先做得到。我哋即係呢一种农耕文明深种喺我哋。即系叫做 DNA 入边嘅呢一种咁样样嘅，
4: 即系嗰种揾食嗰种 DNA 啊，即系你无论如何，哪怕嗰笪地方再奇古怪都好咧，我哋都可以喺入边即系拆解到一啲美食嘅秘笈，或者系可以令到某啲物产可以喺呢度咧就养得好好。
2: 系啦，嗱，我哋就系咁样样嘅，出去玩。见到动物就问点整好，就会讲点整好食。
4: 系见到
2: 块
4: 得啊，
2: 系啊，见到块地咧就话啊呢度种咩几好啊咁样样。
4: 系啊，冇错。
2: 系啦，即系呢一个就系我哋刻入骨髓当中嘅呢一种嘅密码，
4: 唔
2: 系一种嘅文明嘅密码。
4: 我听过老人家嘅版本咧就系话哇咁多地可以点用咧咁样。
2: 系啦，啊呢一块咁啊又种啲咩？
4: 可以种咩？
2: 嗰度可以养啲咩嘢？
4: 喂，即系其实个嘅底层逻辑都系话啊可以喺度搵到一啲好嘢食啊咁样。
2: 嗯，几
4: 好啊，
2: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係上个礼拜咧，我哋都係即係密密咁样去同大家咧去推荐，即係我哋本土嘅月饼啦，咁样样。
4: 哦，
2: 但係咧就月饼咧，即係已经係发展到同呢一个种都係一样咧，就係好多好标新立异嘅一啲嘅口味。
4: 哦，冇错，
2: 係嘛？即係你之前嘅嗰啲又话咩朱古力种啊，抹茶种啊等等啊咁嗰啲，咁啊而家咧，只要系你能够塞到馅入去嘅嗰一啲嘢咧，嘅食物咧，都会系塞一啲好奇离古怪嘅嘢喺入边。
4: 系冇错，咁尤其系唔同地方嘅月饼系唔一样噶嘛，范总。即系比如话广式月饼咧，相对嚟讲就
2: 系甜口噶嘛，
4: 会比较甜口。但系实际上咧，江浙又系讲翻江浙啦，除咗大闸蟹之外咧，嗰 边嘅月饼其实又好似我哋广东咖喱饼嘅，
2: 系
4: 真系似嘅，即系似啲酥饼嘅。咁但系咧，佢哋江浙嗰边嘅嗰啲月饼咧，佢酥饼得嚟咧，佢又会扁啲啦，同埋圆啲嘅。咁尤其系上海有一间好老字号嘅月饼店，
2: 系
4: 即系你一睇嗰啲就唔系广东月饼嚟噶，就系上海江浙嗰一带嘅月饼。咁佢哋嘅馅料咧都几得人惊吓，啊，即系都几神奇下嘅，
2: 系
4: 即系我哋应该接受得到嘅，
2: 系
4: 即系你未必接受得到，但系我同小圆圆系接受得到嘅，就系、是。臭豆腐鲜肉月饼，
2: 哇！臭豆腐可以啊，鲜肉亦都冇问题啊，
4: 系咩？
2: 你计埋我入去啦，我 OK 啦、啊。
4: 好，
2: 臭豆腐嗱，我唯一不能够接受嘅馅料咧，
4: 系
2: 可能就是酒油筋嘅啫。
4: 哦，吓、啊、你鱼腥草你唔得噶？
2: 我唔得，
4: 喂，我得、啊、
2: 鱼腥草我唔得，
4: 我得、啊。
2: 仲要系即系你系即系生勾勾嘅嗰种。
4: 哦，即系未霎过，
2: 未霎过嘅生勾勾嘅嗰一啲嘅鱼腥草。
4: 哦，真系好腥、啊
2: 啊。我真系。对唔住、
4: 啊，
2: 我真系唔得啦。除此之外，我 OK 都 OK，
4: 理解到，
2: 我都可以。
4: 所以今年咧，其实佢延续翻几年前嘅爆款，上海一间老字号嘅月饼店咧，佢嘅臭豆腐嘅呢个鲜肉月饼，一日可以卖4000份，
2: 哇，
4: 好夸张，
2: 咁样
4: 咁样，哇，啲生意好到咧，佢仲要系咧一间门店一日咧就可以卖3000-4000份噶啦，咁、平均每日嘅销售额咧去到100,000，咁佢可以卖咧25,000个各种品类嘅月饼嘅，
2: 哇，夸张，
4: 唔系好唔好食另计先，即系我觉得就肯定系符合当地朋友仔嘅口味嘅。
2: 亦都有一啲咧，可能系外地过嚟嘅朋友咧、即系叫奶都奶啦咁样样。哇，咁多人
4: 咁多人排队，
2: 不如排下先啊，咁样样。我系咩嚟啊？有人排队，一定系好嘢。
4: 哦，咁啊系，你咪话，即系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咁多人排队，我哋咪有啲同事专门带咗啲上海手信翻嚟，都系好苦心咁样排完队。你快嚟俾我哋试嘅嗰阵时，
2: 同埋咧就系而家咧，成日都有一啲嘅嗰啲食肆咧，话自己系咩啊？就话自己系排队王啊！
4: 哦，咁样
2: 系啊！你其实咧，大家咧，即系我唔知道啊，有冇一啲系即系我宁即系叫做我接受排队，我宁愿排队
4: 啊，
2: 系啦，我都愿意去等嘅。去食嘅呢啲嘢有冇啲咁样样嘅店啊？
4: 有，
2: 即系我系好想知道，因为我哋知道大部分嘅朋友话，即系又唔系净得你嗰度有得食，系、嘛？我就要去一啲唔使排队嗰啲地方度食、啊。有啲朋友系咁样样嘅，
4: 系真系会有的。
2: 咁有一啲咧就系话，哇，佢排队啊，咁嗰度我又食开，或者系老人家又会中意食，或者屋企某人会中意食嘅，系、你愿意排队去食嘅，都能够系称得上系排队王嘅。我就好想知道有冇一啲咁样样嘅店，
4: 系不妨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我自己因为做过呢种事嘅，因为
2: 即系排队排好耐，
4: 系因为屋企人想食，咁你焗住就喺嗰度排个几两个钟啦。咁啊，无非系三个理由嘅啫。第一，屋企人想食；第二，佢真系好食；
2: 第三
4: 就真系好鬼平。
2: 系第四
4: 啊，有第、
2: 有第四，
4: 边个第四？
2: 有第四就
4: 系、是、第四个理由咩？
2: 就系、是、奶都奶啦啊嘛，即系你喺出边旅游啊，
4: 系
2: 系嘛？你话你去上海、
4: 奶都奶
2: 去北京、去杭州咁样样，嗱，你唔嚟排队嘅话咧、你系好少可你翻转头，你真系即系叫做你唔系经常都有机会去旅游嘛？你哪怕你旅游、你喺短时间之内你唔会去好多次嘛？
4: 系
2: 嘛？
4: 嗱，
2: 长沙、重庆、成都。啊，即系呢一个嘅西安等等，
4: 即系嗰啲排队奶茶店，
2: 系、即系嗰啲即系叫做排队王嘅，你会愿意去排队嘅、有啲咩店啊？同我哋讲下。
4: 冇错，咁不妨咧可以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倾倾嘅。咁当然啦，假如话最近大家真系想执一啲平嘅嘢咧，咁其实都有个好嘅推荐嘅。咁啊，话说咧，近日咧，广东幸福集团就同美团嘅快乐猴咧就宣告达成咗深度合作。咁喺我哋佛山本地咧就会有。两间美团快乐猴品牌嘅店要准备开啦，今年之内会开。一间佛山旗舰店咧就喺幸福高高 park， 就系叫即叫做系快乐猴啦。咁另外一间仲有社区店咧，就会喺幸福湖景湾嗰度嘅。咁入边咧其实就主打真系平。点解咧？就佢、其实有自己美团自己嘅供应链啊。咁所以佢嘅呢个品牌商品占嘅比重会比较重啦。就比如话我哋有个参考嘅爆款快乐猴嘅爆款咧，就系一只奥尔良烤鸡咧卖几多钱呢
2: 烤鸡啊，
4: 系一只$16.99。其实我觉得比我平时喺市场买嘅要平好多嘅。
2: 如果系一只原只咁样样嘅话，又确实系平。
4: 系啦，然之后正常嘅甜品蛋挞，佢叫做现烤嘅口酥蛋挞咧，$5.99四只。
2: 哇，
4: 系啦，所以呢间
2: 呢个离谱啲，
4: 呢间性价比超市真系好有性价比。
2: 正常嚟讲嘅话咧，如果你话系呢种咁样样嘅 酥皮蛋挞系嘛？
4: 系啊，蛋挞啊，
2: 两只啊，即系叫做差唔多系呢个价钱。
4: 系，即系你
2: 而家系四只一个 double。
4: 系啊，即系你去至去 K 记，佢就唔止呢个价噶啦，系咪先？
2: 咁啊系啊。
4: 咁所以咧，嗱呢个美团嘅牌子快乐猴咧，已经进驻咗13个城市啦。咁而家咧，其实去到今年8月份咧，就开咗58家。咁好快，我哋佛山都有两家啦。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咧，到时佢入边啲嘢究竟有几抵嘅？据讲佢3个月内咧就开咗20几家噶啦。
2: 系嘛？
4: 咁按照而家呢个扩张嘅节奏咧，今年之内会开过100家嘅门店，咁其中我哋佛山都会落户嘅。
2: 系
4: 咁啊，快乐猴咧就亦都系咧比较性价比高嘅一个品牌。咁到时咧，大家可以去幸福高高 park 或者系幸福湖景湾嗰度咧，睇下佢嘅呢个两间店，都算系禅城区咧特别之令到大家有呢个性价比消费嘅一个平价超市。
2: OK， 好，我嚟睇睇。
5: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5: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5: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8: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9: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8: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湾区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

0: 真啊！阿占庆，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翻嚟我哋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啊，真系民以食为天。今日我哋讲咗好多食嘢嚟，我哋有平嘅，
3: 系、
2: 啊、我哋有平价超市，
3: 嗯，
2: 吓、啊、咁如果你话我哋要食个嘴刁啲嘅，咁我哋可以食下黄河大闸蟹，
3: 系，但系你要去黄河嗰边啊，应该就好难运过嚟噶啦，
2: 系啦、啊。咁但系咧都会有一啲咧，就系、是、我哋即系叫做家常菜。嗱、啊，咁其实咧呢样嘢咧系我呢段时间。当我真真正正学识咗之后，
3: 系咪你真系识咗噶？
2: 我真系识咗，识咗之后，我唔再觉得佢系折磨我，以前佢折磨我嘅。
3: Uh-huh.
2: 但系而家咧，我对佢简直就系一种享受啊！
3: 冇错，
2: 讲紧系咩嘢呢？就系讲紧我哋嘅米粉。
3: 米粉
2: 嗱，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嗱，即系除咗面之外啦，大家中意食碱水面，
3: 对
2: 啊，或者系嗰啲竹升面啊，除咗系呢一种面之外，米粉。又或者系呢一个嘅河粉，
3: 嗯，
2: 大家会比较中意食边一种？
3: 边种？嗯，
2: 我自己咧就系、是、一定系呢、這个米粉嘅低卡粉丝嚟嘅。
3: 哦，咁样
2: 系啦，咁咧就无论系汤嘅定系炒嘅都 OK，嗯、但系咧汤嘅会容易煮啲。
3: 哦，
2: 但系以前咧炒咧，我系会炒到烂晒、碎晒一件件，仲要系有啲煎到窿晒啊咁嗰啲嘅。有朋友话河粉 OK 喎，
3: 系
2: 嗱，你又中意食河粉，我就中意口感，因为佢阔啲啊嘛。
3: 系啊，冇错。
2: 系啦，咁啊，但系咧就我自己就系会中意食米粉多啲嘅。
3: 嗯，
2: 但系无论系米粉定河粉，其实咧个粉底好重要，就系、是、个粉咧要够有呢个米香味。咁同埋咧就系、是、你炒起上嚟嘅时候，你唔会断。无论系河粉定系米粉，其实炒咧都系考。功夫嘅
3: 啊！
2: 咁我最近咧就学识咗点样样可以炒得出出边大排档或者茶餐厅嘅嗰一种米粉嘅质感。
3: 咁、那个关键点喺边度咧？
2: 我真系识得咗啦！
3: 嗱，点炒啊？
2: 首先咧就系、是、有好多朋友会以为个米粉要先煮咗佢，
3: 哦，
2: 煮完再炒，
3: 煮完再炒，
2: 系啦。但系其实咧。米粉系唔使煮嘅，
3: 系
2: 佢本身就熟熟地嘅，
3: 就咁咯。咁啊，所以咧硬炒咯，
2: 唔系你唔使干炒，
3: 干炒
2: 唔使干炒，
3: 点炒？
2: 而系嗰一个嘅米粉，你攞只米粉，
3: 攞饼米粉俾你，
2: 攞饼米粉出嚟先啦。呢啲咁样样嘅
3: 幼啲嘅，
2: 嗱呢一种系幼嘅米粉啦。嗱，兼一个仲有少少黄黄地。
3: 系屏幕嘅朋友睇我哋视频直播，朋友会睇到啦。
2: 系啦，嗱呢啲黄黄地嘅，呢啲系靓米粉啦。嗱呢啲嘅米粉咧，佢点样样咧？就系你先用温水去浸佢。
3: 浸湿佢，
2: 浸到八到十分钟。嗱，好似呢一啲咧，其实佢唔多嘅、嗯。我谂你如果你一家人可能系三个人去食嘅话咧，你起码要浸大个四饼左右，
3: 哦、
2: 差唔多。咁啊，然之后咧，你用温水，高温度少少嘅温水、嗯、就浸佢，浸八到十分钟，浸到佢软啦，跟住就沥干啲水，
3: 哦、
2: 即系擎干啲水，
3: 擎干佢，
2: 然之后请你系啦，其实水浸一浸佢再炒，浸开嘅。
3: 嗯
2: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点样样唔会炒断咧？就系、是、你先要捞底味。
3: 哦，
2: 个底味咧就系、是、你将嗰啲已经系擎好水嘅嗰啲嘅米粉咧、
3: 嗯，
2: 放落去个碗啊或者兜啊咁嗰度，然之后请大家戴好你哋嘅手套。
3: 哦，
2: 落油。
3: 哦，
2: 落盐，落豉油，落啲啲蚝油，再落少少嘅老抽。
3: 哦。
2: 开始用手去炒佢，
3: 哦，即系五爪金龙啊，
2: 哦，系啦，系咁捞，系咁炒，炒啊炒，炒到佢咧就系、是、每一条嘅粉都俾你啱先嘅嗰啲嘅调料全部包裹住嘅时候，
3: 哦、
2: 哪怕佢未炒，都已经可以呈现到嗰一种嘅颜色同埋状态出嚟。
3: 哦，
2: 系啦，嗱，捞炒炒炒，
3: 捞好佢，
2: 捞匀，捞匀，捞匀，系啦，
3: 功夫都几多。
2: 捞完之后唔复杂嘅。好啦，跟住咩嘢咧？就系、是、你要准备其他嘢啦，例如你要三丝炒嘅，
3: 系
2: 蛋丝或者系嗰啲叫
3: 火腿丝系嘛？
2: 火腿丝、包菜丝、嗯，你亦都可以加埋呢一个嘅红萝卜丝都得。
3: 嗯。
2: 咁然之后咧，你就落油，跟住就落啱先嘅嗰啲啦。咁、
3: 嗯、
2: 咧就大概炒佢分零钟，断咗生先。
3: 哦，
2: 系啦。咁然之后就将嗰一啲嘅捞好嘅米粉咧，就掟埋落只锅嗰度。
3: 哦，
2: 跟住左右开工，左右手各攞一双筷子，系咁兜，系咁兜，千祈唔好用镬铲。
3: 哦，
2: 用镬铲。必定断，
3: 要用筷子，
2: 软硬一定系用筷子，系咁撩，系咁撩，
3: 咁就得啦，
2: 系咁撩，系咁撩，
3: 哇，
2: 系啦，咁啊撩到佢匀晒，你感觉。

0: 上边佢应该熟噶啦，咁样。
1: 对，
0: 跟住再攞再上碟，绝对可以系好似我哋嘅呢个出边嘅嗰种咁样。但当然咧，出边嘅嗰啲咧，如果你系个炉够猛火，急火快炒咧，有镬气嘅嗰啲咧都 OK。
1: 系
0: 吓，但系嗰个咧就系你屋企好难可以达到嗰一种咁样样嘅火力啊，同埋嗰只镬啊。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屋企咧就系用呢一个嘅筷子，系咁撩，系咁撩，系咁撩。
1: 嗯，
0: 由所有嘅嗰啲咁嘅啱先诶讲嗰啲咩蛋丝啊，或者系嗰啲咩诶火腿丝啊，咁嗰啲就可以捞匀晒喺嗰啲嘅炒米粉。
1: 放心啦，范总，听完你讲，有人识噶啦，
0: 系好简单，
1: 听完就识咗噶啦，
0: 好简单嘅，真系嘅。
1: 想 copy 翻范总呢种炒粉嘅方法咧，好简单，都可以上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小黄车上面咧，了解一下我哋今日推介俾你嘅稻田白露嘅米粉同埋沙河粉。嗱，
0: 系啦，犀利啦，即系两样都有啊，
1: 两样都有。
0: 啱先有朋友系中意食呢个米粉嘅，我哋又有，
1: 系。
0: 然之后咧，沙河粉亦都有。
1: 哇，一定要讲讲沙河粉，因为咧佢嘅配料表非常之简单，只有大米同埋水，
0: 嗯，
1: 冇其他嘢噶啦，老人细路都啱食嘅，兼且咧干河佢嘅呢个河粉。嘅处理方式都好简单，你喺之后整佢之前咧，用滚水浸佢五分钟，再用冻水同埋猛火炒就得噶啦。
0: 系，
1: 最紧要嘅地方就系佢真系性价比好高。
0: 系，
1: 一箱咁样嘅河粉，我哋讲沙河粉啦，
0: 沙河粉喺度，
1: 系沙河粉就系、是叫做2.5斤嘅。
0: 系，即系佢系1.25公斤，系
1: 两斤半，到手价，到手价29.9蚊。
0: 哇，可以喎、
1: 啊。系啦，29.9蚊，两斤半。咁然之后咧，头先嗱，仲有另外呢一款范总又拎个出嚟嘅广东细米粉咧。
0: 系。
1: 咁佢其实咧就是、配料表都好简单，就系、是、大米、淀粉、盐同埋水。
0: 系。
1: 咁啊，一斤三箱就28.9蚊。
0: 哦。
1: 抵到咩咁？
0: 啊，咩咩？一斤三箱，
1: 系
0: 一箱三斤啊！
1: 一箱三斤，
0: 三斤仓呢度三斤仓，
1: 嗱、哎啊、口误啫吓，唔使介意嘅。一箱三斤嘅呢个细米粉咧，28.9蚊啊，
0: 都抵食啊！呢、這个，尤其咧嗱，差唔多系呢一个中秋佳节啦。
1: 对啦，
0: 呢、這、一个咧系作为一个伴，唔系叫伴手礼，即系叫做攞翻屋企俾老人家食嘅其中嘅一样嘢。
1: 冇错，米面粮油都系好嘅孝敬老人家嘅好方法。
0: 冇错啦，即系米啊、面啊、油啊、
1: 系啊、
0: 粉啊呢一啲咧，老人家好中意
1: 嘅。
0: 咁再加上咧，本身佢哋都系快熟嘅。如果你真系就咁煮嘅话咧，其实系好快就熟嘅。
1: 好快
0: 系啦，所以啦，大家有兴趣嗱，想嚟我哋嘅呢一个嘅直播间啊，我哋江湖二叔公嘅直播间，又或者我哋一阵间落播之后都唔紧要嘅，入翻去我哋嘅呢一个购物车入边，
1: 喺橱窗度，
0: 橱窗都会有噶，
1: 冇错。
0: 系啦，咁我觉得咧食过咧，真系佢系即系叫米香味系浓郁嘅，咁同埋咧处理起上嚟嘅时候咧系方便快捷嘅，
1: 嗯，
0: 系嘛，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上嚟睇睇，
1: 不妨试试啦，20蚊就成箱拎翻屋企啊，
0: 冇错啦，
1: 好
0: 啦，咁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大家。我哋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0: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9: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0: 一场以赤。

0: 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白辉月饼啦。
2: 九二四路放。
3: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我哋见到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桂和路永旺对开往和顺，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龙舟路士板路段往番禺，高赞大桥往容桂。桂南路南头大桥往容桂都是有立罗啊。睇睇各位啊，广佛江珠高速深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的方向呢，超宽车道是有封闭施工的。咁超限车辆呢就请绕行呢个行军特大桥的桥底二环路。咁再从呢个高赞收费站重新上去呢个高速啊。工期呢到10月嘅5号嘅，各位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放以及是布路放啊。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0: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8: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0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0: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3: 好啦，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一的全新一周，继续锁定我们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大家在佛山加这个 APP 以及是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和我们实时互动的。今晚呢很荣幸啊，我们就是有位嘉宾呢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即将呢要同我倾倾偈嘅，事关呢喺呢个10月嘅16号啊，我哋嘅同事阿尖啊，即係啱啱落钟嘅嗰位同事啊，咁呢佢就要带大家呢去到呢个东疆嗰边啊，哇，丝路火星秘境啊。

0: 哇，系咪真系好似火星一样咁紧要嘅咧吓？咁啊，佢就会带大家飞去嗰边玩啦。咁而呢一个团咧系零购物嘅吓，咁就系9999每人啦。大家如果系想报名咧，你哋可以阵间一边听咧，分分钟可能会心动噶啦。咁咧微信你就可以留意住啊，可以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啊，就联系下我哋嘅客服啊，叉烧包咁就得噶啦。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马上请出咧嚟自广东中旅嘅坤哥同大家打个招呼啊，坤哥你好，
1: 系龙叔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晚上好，
0: 系咁系啦，即系其实咧嗱，讲真啊，好多嘅我哋啲听众朋友咧，好向往大西北嗰边嘅，哇，即系觉得咧就即系呢个茫茫天地之间咧，系好壮阔、好美丽，咁咧佢哋其实又唔想话行一啲咩大众化嘅常规嘅旅游线路啦，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咧，请阿坤哥你到我哋嘅直播间咧，其实系即系想你介绍下，因为嚟紧咧，我哋嘅同事阿詹咧就会带大家行呢一条特色线路噶啦，咁啊，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介绍下呢条线路？呢个系即系喺边度出发啦，玩几日啦，大概系点样样噶？咁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吓？
1: 系呢条线路咧就系、是。東疆絲路火星秘境白天嘅，咁、可能好多聽眾都聽唔明白咩叫東疆
0: 、
1: 大家一講新疆就知道北疆、南疆。
0: 對，
1: 而家我哋東疆咧，其實就係主要圍繞住哈密同埋敦煌呢一片區域。
0: 哦，
1: 其實東疆咧好有名嘅，去到唐朝絲綢之路嗰陣時咧，從中原入去。因為新疆咧，佢係一道關口，因為哈密咧以前係有水啊，有草原啊，咁以前啲商隊咧係用駱駝駝貨入去嘅、
0: 哦，
1: 所以咧一定要喺中途咧要揾有水源啊、有草地嘅地方咧俾啲駱駝休息。跟住咧，我哋呢條線嘅最大嘅賣點咧就係、是、四驅車穿越大海道戈壁雅丹，咁啊就呢次咧就唔使係。坐駱駝入去大海道啦，而且直接坐四驅車喺大海道咧就可以兩天嘅穿越時間。
0: 點解佢會話係咩火星？即係因為啊，今次話呢個係絲路嗱，絲路即係絲綢之路啊，大概明白啦。點解佢話講火星背景咁緊要啊？
1: 因為咧，大海道咧就係一個古絲綢之路嘅一條背景古道嚟嘅。咁咧就係通過地球。亿万年嘅风吹雨打咧，就形成一个丹雅丹嘅地貌，咁、
0: 哦、
1: 啊一座座咧红色嘅古堡啊、峡谷啊、网红嘅通天公路啊、火星基地啊、翼龙大峡谷啊，咁就摆晒喺嗰度啦。所以咧，从、去到咧就好似人类登陆火星咁。
0: 哦、
1: 所以咧就叫做火星，
0: 明白啦。即系可能我哋有时睇嗰啲咩科幻片咧吓，嗰啲火星嗰啲表面啊咁样就即系啲视觉冲击力好强。实际上咧，即系呢啲地貌咧，就其实喺今次嘅阿詹喺10月16号带大家去嘅呢一个东疆嗰边咧，其实都会系睇到类似咁样嘅地貌，系咪咧？
1: 系啊，冇错啦，就系好震撼嘅、就具有好强嘅视觉。冲击力，因为大海道景区咧，佢嘅面积咧有1800平方公里嘅。
0: 哇，即系一望无际嗰只，
1: 系啊，坐吉普车都要从呢个景点去到嗰个景点都要1个钟头左右。
0: 哦、
1: 所以一个系好大好壮阔嘅景区嚟嘅。
0: 哇，我真系因为我自己系嗰啲科幻。电影啊，同埋科幻小说嘅迷嚟嘅，即系其实你净系讲呢度咧，我就已经好心喐噶啦。因为我曾经咧去过，真系比如话我去过非洲，哇，嗰啲一望无际嘅嗰种感觉咧，觉得自己身为一个人类系几咁渺小。而今次你哋去一个同样吓、都系咧非常之壮阔嘅地方，而且咧就嗰个地貌咧，好似科幻片里边嘅嗰啲火星嘅地表，我就觉得真系非常之吸引，至少。吸引我吓，嗱咁啊，啱啱其实都有提到啦，呢、這个行程啊，有好多啲嘅亮点。咁呢条线路咧，系有啲乜嘢核心嘅特色，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1: 除咗啱啱讲嘅四驱穿越之外咧，我哋仲系深度游览烟雾嘅胡杨林，因为西北嗰边咧胡杨林景区最靓嘅景色秋色啊，就系、是、9月。 嘅下旬到十月嘅下旬，所以咧我哋十月十六号呢出发呢条线咧，就啱啱踩中最靓嘅秋景。
0: 哇哦！最靓嘅景色嘅嗰段时间，你哋就即系飞过去啦，咁样
1: 系啦，冇错啦。而且咧，我哋飞过去咧就系从广州直飞敦煌嘅，就唔使转机，直飞咧就系四个半钟头左右。
0: 我听讲话今次呢个团咧叫做广东独立成团，呢、這个其实系咩意思咧？呢、這个
1: 就系、是、喺以基本上系以广东嘅客人为主，而且咧我哋会派广东中旅嘅全陪，从广州一路陪伴到各位客人一路玩到八日之后，再从敦煌飞翻广州，全程都陪伴客人，大家同声同气一齐从头玩到落尾。
0: 哎，咁好紧要，因为咧其实去旅游咧，除咗系即系去感受当地嘅嗰啲风土人情之外咧，同咩人一齐咧，其实都好紧要啊！同声同气啊，呢个好啦。咁啊，系咪全程咧系纯玩？
1: 系啊，冇乜购物，冇购物嘅。
0: O K，
1: 零购物。
0: O K， O K， 哇！咁啊，呢个咧就即系将全部嘅时间吓、都去沉浸喺呢啲精华景点当中吓、就唔会话太过浪费啊咁样。
1: 系、而且我哋呢个团咧仲有两个特色，就系安排咗住两晚嘅景区入边嘅酒店，
0: 哇，
1: 海道景区入边住一晚酒店，跟住咧伊吾胡杨林景区入边亦都系住一晚嘅酒店。
0: 哇！
1: 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喺景区入边咧，晚黑就睇日落啦，夜晚黑就出去抬头就睇星星。咁我哋生活喺城市入边咧，想睇星星都唔系咁容易嘅，一抬头只系睇到万家灯火啫。
0: 系
1: 喺呢个胡杨林景区同埋呢个大海道景区，住喺景区入边嘅酒店咧，出门就出咗酒店，抬高头就可以睇到满天嘅星星噶啦。
0: 哇！呢、這个真系好吸引，因为事实上咧，我哋而家就喺城市里边咧，你话咩望下星星，系虽然可能有时一啲好清朗嘅呢、這个夜间咧系会见到，但系其实系零零散散嘅。但系咧，即系我嘅印象当中咧，类似呢啲咁样好壮阔嘅嗰啲地方咧，哇！嗰、那个星空咧，其实你系会见到好靓，而且系好多嘅。咁我唔知道，因为唔同嘅呢个经纬度嘅地方咧，可能其实嗰个感受会唔一样啊。但系咧就我自己嘅印象当中咧，就系呢啲好广阔嘅地方咧，通常咧你系有机会系睇住个天咧系可以好惊叹嘅。咁啊嗱，你哋今次嘅呢一个行程里面咧，又可以感受到呢、這个日落啦，同埋就系呢个戈壁嘅呢个星空啦，咁样会唔会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哋除咗中意自然景观咧，可能人文嘅景观，其实佢哋都有兴趣。喺呢趟旅程当中咧，有冇安排咧？
1: 有啊，除咗自然景观，譬如盐湖，仲有草原之外咧，我哋仲有世界遗产嘅莫高窟。
0: 哇、哦！呢、這个出名咯，一定要打卡呢、這个。
1: 仲有咧就敦煌嘅博物馆。
0: 哦，
1: 喺博物馆入边咧，仲可以拓印敦煌嘅文创印章，即系自己嘅手工去制作个印章啦。
0: 哇！
1: 咁咧就仲可以去感受一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譬如新疆嘅十二木卡舞啊，欣赏呢啲歌舞。
0: 哦，非遗
1: 系啊，冇错啦。咁有啲咁啊，广东人咧就出去就最紧要讲饮讲食嘅。
0: 系啊，
1: 咁咧就傍晚咧仲翻敦煌嘅话咧，晚黑仲可以自由逛下个沙洲夜市。
0: 哦，
1: 可以喺感食下西北嘅风味餐。
0: 哦。
1: 咁啊，西北咧就主要系以烤全羊为主，但系我哋咧因为要照顾到广东人嘅风味啊，所以咧我哋嘅口味咧都会兼顾到南方朋友嘅饮食习惯，咁啊将西北同埋广东菜就进行一个微调，咁啊尽量咧就系、是、等到朋友即系广东嘅朋友嘅口味咧都能够适合到，
0: 系啊，咁啊，但嗱，讲真啦，我自己咧就系对于呢、這个新疆方面嘅嗰啲叫做口味咧，我其实 OK 嘅，可以适应，即系本身就已经可以适应啊。当然啦，今次唔系我带团啊，我都好羡慕阿尖吓。咁啊，我再讲多次啦，10月16号。 就係、是、我哋嘅主持人阿尖呢就帶大家飛去呢個東疆呢邊就玩足八日嘅然後呢係呢個零購物嘅團嚟嘅團費呢就係$9,999每人。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呢可以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優選呢個小程序。咁喺裏面呢就問一問客服叉燒包攞個行程啊同埋報個名啊咁就 OK 㗎啦。咁啱啱有提到啦即係飲食方面呢其实都会好照顾到我哋广东游客嘅一啲感受㗎咁样。咁但去到嗰边呢其实好出名嘅就係即係新疆嗰边咩哈密瓜啊或者係一啲水果啊咁样。係咪你啱啱提到嘅嗰个超市里面唔係超市夜市里面係咪都係可以直接就感受得到吓可以试到㗎。
1: 除咗喺商店、超市、夜市嗰度可以買到哈密瓜之外呢、我哋呢個團呢就係仲另外安排咗俾客人去體驗自己係摘水果譬如哈密瓜。
0: 哇咁喎、
1: 免費摘取品價萬俗嘅哈密瓜哈密大枣呢啲新鮮嘅水果。
0: 哇
1: 係新疆哈密瓜係最有名嘅廣東人都好鍾意食㗎啦。
0: 即係直接係去到現場直接摘。即係睇下你自己嘅嗰、那個係會眼闊肚窄啊，定係點樣樣係嘛？你摘落嚟，你就可以直接去食咗佢，係嘛？
1: 冇錯，當場開瓜，當場食，
0: 即係吃瓜群眾啊！你話哦，咁即係你啱啱又提到啲咩大枣啊嗰啲
1: 都係新，都係喺當地即係自己摘落嚟，
0: 又可以摘，
1: 係自己自摘自己品嚐。
0: 哇、真係犀利啦！咁嗱，所以呢啲其實我覺得又真係滿足到我哋即係廣東嘅遊客嚇、去到，因為其實咧講真啦，咁啊淨係喺本地咧有啲咩摘下咩草莓咧，其實都好多朋友咧都即係玩成大半日都得嘅啊！咁你去到新疆呢啲係嘛咁即係咁出名嘅專門係盛產呢啲水果啊等等嘅呢啲地方啊，你點能夠唔去親自摘下去親自感受沉浸一下咧？是不是
1: 是没错因为哈密瓜呢是一个清代的贡品是将很靓的哈密瓜呢是要供给朝廷由当时的朝廷的皇帝去品嚐嘅，就相當於廣東嘅荔
0: 枝
1: 咁
0: 啊！冇錯啦，即係你唔講我唔知啊！哇，今次即係皇帝級嘅享受咯，直情去到啊！咁各位就真係睇下，各位吃瓜群眾就唔係群眾啦，嚇、啲帝王待遇啊！睇下大家就即係可以摘到幾大隻瓜，到時咧係咪有啲稱可以喺現場稱下？睇下究竟邊位團友咧就係摘嘅嗰隻瓜最大嚇啊！咁就嗱。当然啦就摘瓜啊去沉浸啊等等。咁其实有啲朋友呢都会话啊会唔会即係去新疆嗰边呢嗰、那个行程相对系远。咁你哋喺车程上面呢系即係点样去安排或者有冇啲咩交通工具接驳啊嗰啲咁样。
1: 因为新疆嘅景点与景点之间呢佢嘅车程确实系比较长啲、但系呢我哋就安排喺每行一段路之后呢就去参观一个景点咁、大家落车可以活动下影下相、再上返车再去下一个景点、所以呢就唔会觉得特别攰唔会觉得特别辛苦。
0: 咁就真係贴心啦。因为其实呢好多朋友都会去过可能你呢条线呢叫做东疆虽然好出名但係真正喺呢边过去嘅少，通常咧北疆啊、南疆咁样咁啊，但系咧其实大家都如果去过嗰边嘅，都会有一啲嘅感受噶啦，都系最好就系、开一段，跟住落车玩下咁样。咁我其实睇到你哋嘅行程里边嘅其中一个安排咧，就系、去到嗰个大海道嗰度咧，会切换呢个四驱越野车，点解咁样安排咧吓？
1: 因为大海道入到去呢全部都是啲好顿顿下嘅公路。咁、呢就普通嘅旅游大巴啊就算嗰啲私家车啊入到去呢都係行唔到嘅。只能够换成当地嘅越野车先至可以入去参观。所以呢我哋就安排咗每辆车呢就可以一个司机再加四个乘客。咁就而且呢司机呢都係常年跑呢条线嘅老师傅。咁 驾驶咧就好稳定嘅。
0: 嗯，系啦，咁啊，所以其实就亦都可以系一种另外嘅体验啦。即系你如果唔系喺大巴上面系嘛，你换成呢个四驱嘅越野车啊，咁啊开喺呢个大海道呢啲即系戈壁上边咧，就感受下嗰啲戈壁嘅风貌咧，又系另外一种唔错嘅享受吓。咁嗱，即系其实咧食提到啦。呢、這个沉浸式去玩啊，跟住呢各个呢啲唔同嘅景点啊，又好似呢、這个火星地貌咁样样嘅又有啊，咁啊同埋呢即係有
1: 住呢、我哋就除咗安排两晚景区入面嘅特色酒店之外呢、其他都係安排喺当地比较好嘅四转酒店嘅。咁、
0: 哦、
1: 当然西北嘅酒店嘅硬件呢同珠三角酒店呢会有一定嘅差距，但係都係以基本上以当地最好嘅四转酒店嚟安排俾大家。
0: 嗯，明白明白。所以呢其实食啊住啊同埋整个行进嘅所有嘅嘢呢其实都已经係安排妥当㗎啦。嗱咁其实我有个小疑问啦。毕竟咧，我哋平时去一啲所谓嘅博物馆咧，哇 ，book 票好难 book 嘅。尤其你今次咧，其实提到呢、這个即系莫高窟呢度，哇呢度嘅话咧，其实就真系世界级咁著名嘅。咁会唔会其实有啲乜嘢需要同大家交代下，或者系其实嗰个行程里边嘅呢个，比如话啲票啊，或者系一啲乜嘢啊，需要去预约啊，或者等等嘅咁样咧？其实我好奇呢样嘢啊。
1: 因为而家全中国基本上佢嘅旅游景点啊、博物馆啊，都系要提前预约制嘅。咁、咧就系佢个门，特别系莫高窟，佢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佢、个门票咧就系、由官方统一投放。咁、我哋行程入边咧就系、含咗系 B 类嘅参观票。咁如果系万一官方嗰边放咗系全部 A 类嘅话咧，就要各位客人自己补啲差价。咁、具体咧就以行程入边嘅为准。
0: 嗯，即系嗰、那个目前嘅呢个团费里边咧系含咗呢个 B 类嘅嗰啲票。
1: 系，冇错冇错。
0: 咁、但系即系一切，因为都系要睇翻呢个世界级嘅文化遗产呢一个莫高窟，佢究竟去到行程嗰段时间系放乜嘢类型嘅票？如果系 A 类嘅票咧，系要补一定嘅差价。
1: 系，冇错冇错。
0: 其实呢个可以理解嘅。
1: 哦，具体就以当时我哋抢票为准咯。
0: 系啊，因为讲真啊，我自己系抢一啲部分嘅博物馆吓，我就唔系呢啲咁样咩石窟啊呢啲吓，我抢部分博物馆嗰啲票咧，我抢唔到嘅时候咧，其实我又真系好想入去咧，我就唯有咧买佢一啲特展啊，有阵时佢一啲特展咧。系即系相当于用抄能力啊，抄票嘅能力啊，就系、为咗我达成可以入去嘅呢个方式吓、所以咧，其实呢个都算系一个小窍门吓。咁、嗱，其实除咗呢、這个莫高窟之外咧，其实嗰个行程咧仲安排咗咩十二木卡姆啊呢个飞围嘅。咁系咪呢一度嘅话咧？呢度就反而就唔使话考虑个票，
1: 呢、这个唔使考虑个吹。
0: O、okay, K，、
1: 另外咧、okay. 就鸣沙山月牙泉嗰度咧，都系唔使考虑个票嘅。
0: O、okay, K，、即系已经系呢啲就放心啦，就除咗个莫高窟嗰度嘅啫。
1: 系啦，冇错啦。
0: 好，明白。嗱，咁其实咧，大家出去嘅呢一趟咧。就真係搭啱最靚嘅嗰個時間，每年嘅九月底同埋到一路到十月嘅下旬呢，就係呢個胡杨林啊，佢個呢個規模又大啦，然之后呢即係嗰啲黄叶嘅观赏嘅一個黄金期啊，所以呢個金秋嘅時間呢，其實就係非常之適合大家呢，就跟住一齊呢就去到呢個東江呢边。咁其实啦，里面啱啱已经提到有好多啦，包括係佢天然嘅地貌啊，同埋莫高窟啊，同埋呢就係即係一啲餐食方面啊，住宿方面啊，都已经係非常之吸引啦。咁仲有冇啲乜嘢阿坤哥你觉得就即係比如话仲可能需要补充一下嘅，我先补充咗先啦，因为呢就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係想要同阿尖一齐啊！今次咧系阿尖带队喺十月嘅16号出发吓、就系呢个纯玩团零购物嘅。咁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咁啊联系下我哋嘅客服阿叉烧包就 OK 噶啦。呢个系丝路火星背景啊，东疆8日嘅探险之旅啊，好过瘾吓！ 咁啊，阿坤哥系仲有冇啲乜嘢咧？
1: 因为西北嗰边咧就比较干燥，而且咧日夜嘅温差比较大，紫外线咧就比较强，所以咧出行嘅时候咧，大家一定要做好个防晒工作。咁啊，佢着衫咧就要。好似洋葱式着衫啦，早晚咧就要着嘅厚嘅衫，到时候中午咧亦都要着换翻件薄啲嘅衫，所以着装方面咧就要比较准备嘅衫咧就可能会少多啲，
0: OK，
1: 跟住年纪咧就会可能会有个要求咯，70岁以上嘅咧就要家人一齐陪同啦。
0: 70岁以上呢就家人一起陪同啊。OK, OK, 好。咁所以就呢个系大概嘅一个补充啊。咁大家就记低啦，尤其即系着衫啊，可能即系你四季嘅衫可能都要大概，可能佢系咪早晚嘅温差
1: 比较大。早晚嘅温差比较大。
0: 哦，
1: 即系比较温比较低啲，因为西北嗰边呢就比较提早啲进入冬天，就唔似我哋广东咁到十月份呢都可以短衫短裤出嚟嘅。
0: 哎，我哋呢边呢个反而系人哋觉得即系四季唔够分明啊。
1: 我哋系四季如春夏啦。
0: 哎呀，冇错冇错。好，咁今日呢亦都系多谢晒坤哥啦上线我哋嘅节目啊。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10月16号我哋嘅同事阿詹啊，主持人啦，阿詹呢就会系带大家去呢、东疆嗰边咧，有8日嘅呢个探险之旅吓，咁啊行一行呢个丝绸之路嘅呢个一部分嘅景点啦，咁啊仲有就系、去感受下呢个火星秘境咁样嘅一啲地貌啦，仲有人民嘅一啲文化啦，咁就食啊住啊都大家可以放心啦，而且咧就系广东独立。即係個成團啊，咁就大家都同聲同氣咧，一齊過去玩咧就好玩好多嘅嚇。咁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喺微信搜索佛係玩家優選呢個小程序，聯繫我哋嘅客服叉燒包就 OK 噶啦。好多謝曬坤哥，
1: 好多謝龍少，多謝各位聽眾，
0: 有機會再傾偈。
1: 好，
0: 拜
1: 拜。拜拜。
2: 晚上7:30。

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好，同样刷新路况先，缓慢路段，我哋见到海白路嘅桂冈南街往广州，桂丹路街边宽线桥往滩造呢个位置有事故嘅，桂和路永旺对开往和顺有事故啊，占咗左边嘅车道啊，105国道广教路段往中山，高赞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问题提各位啊，禅城嘅桂华西路、禅港西路口至到南庄码头段有违闭施工嘅，咁啊北侧咧就系保留两车道，南侧就保留一车道通行。掉头嘅车辆咧，请绕行至下一个路口，按照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啊。工期预计到2028年。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有雷阵雨，东北风两级，气温25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周慧思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8: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9: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0: 欢迎大家收听 FM 92.4，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跟住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咧想点家区嘅情人话吓、好排一排队先啦，唯有就钻石玻璃心。会不会是纯享版的周一，结果不是吧、但是跟着下来的这些时间都是了。好早就有朋友点我这首了，小爱大爱禅城慈善主题曲，唱歌的是龙伟杰，钻石玻璃心点永远相信粤语版我。

潮耀仔在今天凌晨的3:34和36分，哇，就已经开始发了两张贴过来了。他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女神祝你以后幸福快乐，希望老襟好好珍惜。虽然我不认识他的名字和背景，但是他让我有种想拍拖的冲动，发了不知道哪个的相过来啊。点陈小春我的爱人、哦、跟住呢佢话国庆放假醒着也是醒着，免费帮大家带孩子，只系带20至32岁之间嘅帅气男孩，好的姐姐马上安排点爱将。转咗出嚟范玮琪张韶涵嘅如果的事。

人猪，佢喺今朝早11:56发过嚟，话喺度听回听，收工食饭，唔知点解我今朝早上班好想喊，我避得开嗰个人，但系避唔开嗰种人，我好惊。我以后的婆家人合谋来欺负我，我上半世已经过得

好啦，湾区龙巴马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哎呀，充电器唔记得攞，续航焦虑就发作啦。咁而家真系冇办法。我哋嘅手机简直好似我哋外置嘅器官一样啊！话，总之咧，你唔带佢或者佢冇电，你啊心慌慌啦啊！转紧出嚟，袁若男、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南州小英子和龙龙晚上，周一愉快啊！我上个星期六同埋屋企人去咗睇香港啊谭咏麟演唱会啊，嗰晚睇到十一点几，所以喺香港就住多晚。第二日一早翻佛山，今晚咧就嚟点谭咏麟《爱情陷阱》，送俾龙二群嘅所有人，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华仔、八戒、追月美好记忆、超市咖啡、好玩揸飞人、紫苏、瘦小米、Jace 小姐姐、过客 Hugh、江心嘅丽丽姐、爆炸糖村长以及龙龙一齐收听。

禅城 Kimmy 话玩上咗大家撑场啊，全新工作周。佢话我哋中秋高峰系11号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24号结束嘅。虽然派嘅快件同埋收嘅快件咧明显增加，有时候咧会感觉身心疲惫，但为咗生活，为咗家庭，为咗两个细路，努力加油啊！今日咧要点？李克勤红日。另外听萧坚话19号音乐会咧，龙少都会到场，我可以大叫我爱龙少啊！

跟住落嚟呢一段留言有些少长啊，可能会答不答歌啊。匿名嘅朋友佢话龙少啊，上周收到一个好消息，我好闺蜜嘅仔出息啦啊！寻日搭上咗精忠报国嘅路途上去服兵役啊！喺我哋一大班闺蜜仲喺度沉浸喺呢个喜悦当中嘅时候，今日凌晨4点几收到闺蜜嘅坏消息，佢嘅丈夫喺凌晨3点49分离开咗。发现尸体嘅时候已经系僵硬，一个平时按时食饭、按时作息、唔食烟、唔饮酒嘅人，话走就走。我同几个闺蜜今日陪咗佢一日，医生判断闺蜜嘅丈夫系心梗走嘅，而且咧已经系大概喺发现咗两小时，发现嘅时候已经系两个钟头之前嘅事。我闺蜜咧感觉天都有塌下来，个仔啱啱出发去服兵役。丈夫就出事，佢唔知道要唔要话俾自己嘅仔听爸爸离开嘅消息，又惊佢嘅仔做逃兵，但又唔想瞒住佢，佢话进退两难。我想话俾我嘅好闺蜜听，我哋呢几个闺蜜啊，将近30年嘅姊妹情谊一直都喺度，我哋嘅电话亦都为你24小时打开，你有事可以随时联系我哋。龙少，我今晚想送首歌俾我嘅好闺蜜。任贤齐的依靠送给我最好的闺蜜少玲，告诉她你不是一个人，还有我们几个闺蜜一直在，一直都是你的依靠，永远不要拿我们当外人看。同时都想说一句，世事无常，请大家都要好好珍惜眼前人，不要等人走了才后悔，世上没有后悔药。

听到嘅系迪克牛仔三万英尺。咁呢首歌嘅《余生只想随心所欲》，佢话我最讨厌睇到人哋嘅背影，有限嘅点歌时间揸紧点歌，点三万英尺或者电台情歌，大家都加油啦！

陈浦人生话百万笑，大家全新一周又开始点歌啊！罪人逆行，早知征发对峙，一击即中，各选一啊！

好多朋友话听咗啱先嘅留言呢，都喺度反思。事实上我哋大家都真係应该要好好珍惜身边嘅人和事。不过好多时候呢都係好快又会忘记咗。不过呢我今日刷到一篇文章啊。咁嗰位作者呢就係话佢同佢先生嗌交啦。然后准备出门的时候忽然之间一想、假如一个不幸、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这个见面怎么算、难道就这样带着遗憾离开？他一想到这里就嗱声拧回转头，即刻跟自己的先生、道歉啦，对不住啊，这样之后大家一起和好。和好完之后呢再出门。这个细节其实即是令到我是记住了。是咯，我们所谓的珍惜眼前的人和事，其实是要一些很具体的行动去将这些东西接住它的。

0: 听到的是张学友留住这时光的短板。
1: 留住我不想他往，
0: 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听歌互动。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药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13: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1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5: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下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1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7: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8: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1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4: 点点情意，
13: 月圆中秋
14: 情满人间，
13: 情满人间，
14: 你讲我听。
19: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0: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转紧出嚟，叶倩文阿信的故事，系翁善玉永远相信呢一首歌嘅粤语版。

欢迎大家上到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阿三千话：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先来？人家有陈小姐话想听陈奕迅，我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每一日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听到嘅欣妮奋斗。

而拎话龙阿龙，听你嘅节目嘅气氛咧，会影响当晚嘅心情。今晚心情有啲低落，听住你嘅节目，心情会慢慢变好。怪唔得知咁多依依中意你。

单挑你的吻啊，佢话打卡百万啊，上个星期日开电动车翻屋企途中，有一辆小车串出嚟，搞到拉刹车摔倒之后咧昏迷，被路人发现打120送医院，而家住院治疗当中，祝自己早日康复出院。顺便点首身体健康嚟听下，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转紧出嚟，陈晓东不会一个人。

九二四唱架粉丝话：龙叔啊，林家谦好到众生想听，多谢佢话身体唔舒服咧，仲要喺度加班，今个月开始断工啦，生人都要破地狱啊！

我系 PPQ 话旅游真系好开心啊，爽歪歪嘅。怀集随缘咧，佢话上嚟打卡报道，正准备飞翻嚟佛山啊，飞机延误啊。点寻日行夜机影影景，喺机场踎咗四个钟啦，点俾九月四嘅忠实粉丝。佢喺安徽芜湖市啊。

湾区龙伯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喊住咁点啊！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佢话张佩文唔好喺我开心嘅时候出轨好吗？

美好的记忆话大家撑长龙笑万岁，好几日都冇听到小爱大爱啊！啊，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百度女王月光华仔八戒朱会好玩揸飞人 Jason 小杰瘦小米 Hugh 子书龙二三群双龙粉播咗啦啊！今

崩耶路话想点方力申、陈晓东、李彩华嘅两男一女。小白同学话寻晚带女去复诊，终于拆板啦。呢、這个星期可以正常住宿啊，唔使早六晚八，好开心。要点郑凌峰嘅逆行，今朝早上送女翻学校嗰阵咧，真系逆行咗小段路。

言暴靓女悠悠皇后话想走后门点歌，提前开锁广东人中秋经典 background， 关高英无心害你，溏心风暴之家嘈屋弊，今晚应该赶唔切吓，因为剩翻两首歌嘅时间啦。转紧出嚟嘅系 Eason 陈奕迅，我什么都没有。

双双话晚上好，龙少啊！个时间啱啱好，好耐冇听你节目。今晚同个女撑完台脚开车翻屋企嘅时候就听到，翻屋企之后继续打开手机听。非原因，支持龙龙露三点啊！点吴哥发睇下莫高花，睇下星空发咗之前嘅旅游相过嚟俾我哋睇啊！

0: 哇！我是姜糖江门小王子，终于找你点歌。想点你点嗰首好似冇喎。点歌俾阿小杰啦、飞猿同埋所有龙阳群嘅每一位啊，仲有小圆圆群嘅每一位粉丝，转紧出嚟刘若英好奶。
1: 好

我系飞天猪话，你哋会唔会工作嘅时候感觉唔到攰，然之后一到放假停落嚟咧，就觉得好像被掏空一样啊？都会嘅吓。Steven 是话一个人住好孤独，好彩每晚有你陪。点苏伟伦，我不是一个人住。子舒话嚟喵喵你啊，陪伴我搞卫生，喺你落钟之前搞掂佢。蚊姐去旅行话静静听歌撑龙兴一晚。亦都有朋友赞今晚啲歌又系比较少听又好听啊。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啦，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5: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7: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10: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6: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谊
5: 月圆中秋
6: 情满人间，
5: 你讲我听。

0: 5,000-3,000 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0: 郑聪越讲越癫。越讲越癫。郑聪。
1: 郑聪越讲越癫。
0: 越讲越癫。越讲越癫。郑聪。
2: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3: 都市无阴公，
4: 都市都市都市
5: 无阴公，无阴公啊，无阴公，
6: 都市无阴公。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

0: 然啦，听住就好经典嘅一首歌啦。郑少秋啊，势不低头啊。而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多谢各位捧场啊。咁我哋要讲嘅嗰个话题咧，都真系大概我谂下先，应该可能系十年八载啦，十零年啦，十零年啦。呢十零年就个个都成日都特别年轻人啦，成日俾啲长辈都会讲话，哎，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嚟嘅。食饭嘅话咧，手机食先，跟住再到我哋食嘅咁样，即系有手机玩咧，就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啦。咁以前未有咁多玩手机嘅年代。十零年前，就算有电话都系主要攞嚟打嘅时候咧，好少耷低个头咧。咁嗰阵咧，我哋对于低头两个字嘅理解咧，就唔净止系依家觉得喂低头好正常啫，玩手机啫系嘛，低头一族系讲紧呢个。我哋以前唔系噶嘛，都讲紧个低头嘅意思，就真系讲紧低头嘅，唔系讲睇电话嗰种低头，而系讲紧咧就同埋人哋认错啦，同埋现实妥协啦，同埋自己承认一下，即系话喂今次可能我真系唔得，今次呢件事咁样。
1: 郑聪，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咁讲真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啦，可能低头都系一件几愚啦，又或者多多少少，起码唔想啦，即系有啲丢架嘅事啦。咁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阿妈都会教我哋嘅，即系话做人咧要企直吓。但大个之后，大家会发现咧，咦，有时。即企直肯定系啦，咁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话，识得低下头咧，有时比夹硬系都要企直咧，都好似仲难啲，同埋要更加需要勇气。我讲到低头咧，喺粤语嘅词汇里边，依头讲你会谂到边啲词咧？留言讲下。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避免盏鬼即刻返场。以九五年
2: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重。越
4: 讲
2: 越掂，
4: 系啊，多谢捧场啦，越讲越掂啊。咁今日咧讲紧嘅话题咧就系低头啦，咁样。咁啱先听嘅嗰首就苏良嘅歌啦，就不低头嘅。咁再上嘅嗰首就郑少秋啦，即系大家讲嘅秋官啦，誓不低头啊。咁而家讲个低头咧，就会谂到咩粤语词啊？咁好多人嘅反应咧都会系呢、這个，就认低威吓，认低威，认发粤语第六声，低威都系发粤语嘅第一声，低威即系威风扫地啦，普通话嘅话就丢脸啦，咁样认低威即系承认自己冇面啊，同人哋低头啦啊，普通话应该叫做苦软啊，类似认怂啊咁上下意思啦。咁你几时会听到认低威呢？通常都一个人咧原本可能好强硬嘅，或者都好有信心嘅，咁但系结果遇到更加强嘅对手啊，又或者面临住嗰种先唔好讲话边个实力强啦，但系冇办法再挽回嘅局面啊，咁就被逼承认，系啦，反正我呢铺就。认低威啦，咁样咁，例如你同人哋可能有拗撬啊，明明可能你错啊，咁但系你死撑啊，撑到后来咧，证据已经摆咗喺面前啦，咁你通常就会有嗰句啦，或者我哋喺粤语嘅地方啦，都会听到咗，好啦好啦，呢铺我认低威啦，咁样即系例如打机咁，你输咗，咁啊朋友话喂嗱，输咗我认输啦，咁样咁有啲即系赖猫嗰啲咧，就熄咗部电视话喂，反正点都唔俾你赢噶啦，我打死我都唔认低威咁，咁呢时候会听到啦，认低。认低威啦，听落啦，感觉就好似都几愚咁。事实上面亦都唔系，其实好多长辈话咗啦，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清醒啊。即系你知道自己可能唔够人哋嚟啦，或者今铺认住低威啫，又唔系永远认低威嘅。咁再撑落去可能会更加肉酸啦。咁即系得罪讲句啦，就我亦都唔系话支持曼市嘅两队边一队波啦。咁好似刚刚发生嘅曼市嘅打比啦，咁样咁你睇到就曼联虽然话打多个啊，咁但最尾都系冇办法啦。喺个现实嘅把握能力上边啦，就亦都系只能够讲呢一铺啦，起码系焗住要认低威嘅，咁下铺再嚟过啦。咁所以呢个其实唔系懦弱啊，而系啦就长辈讲嘅识时务。咁最惊就系嗰啲啦，就死都唔认低威嘅人啦，往往可能会输得更加惨。

0: 东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4: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气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呢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呢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啦，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的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呢，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係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大家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呢，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㗎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是底线你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呢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緊嘅系
6: 越讲越掂。
5: 郑聪越讲越掂。
2: 咪睇下啦，阿 KK 话聪哥乜咩话乜唔系甲方爸爸我爱你咩？咁我哋呢个更加严重啲啦。我啱先讲嗰个系咩话？我系话甲方爸爸我懂你啊。即系如果你要去到甲方爸爸我爱你，咁就即系更加知道低头嘅作用咯。即系咁讲。我一般都未试过去到话去到我爱你咁犀利嘅。阿手话好鍾意刚才嗰首任我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每次听特别有感触。係呀，呢首歌讲緊就即係自由同埋妥协之间嘅嗰种挣扎啦。即係所以有啲时候你啱先即係提到,Abby 都有讲啦，佢话誓不低头，但係有时都要跪地弃猪乸。咁就因为以前我哋可能年轻一啲啊，或者未经历嘅时候都会知道我要抬起个头嘅，咁唔可以成日都头耷耷嘅咁。多谢呢位白事通留言啦，佢话低头广府话叫做耷头佬，即係头耷耷眼湿湿啊，我哋讲。咁呢个耷字就係肥头耷耳，亦都系呢个耷啊。叫耷头佬，所以咧长辈咧有时都会成日同我哋讲啊，喂唔好咁样啦，成日耷低个头咁样就一行到扑亲噶，即正常嚟讲我哋系啊，唔好耷低头啊嘛。咁但系咁我哋就要抬起个头啦，咁就系至于引申到啱先讲嘅，即系偶尔喺嗰种需要妥协嘅情况下面，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面嘅嗰啲妥协咧，即系嗰啲低头咧已有用噶喎。所以有啲时候咧就正如啲长辈话啦，系噶，有时低头咧唔单止唔会扑亲，其实系为咗更加好更加优秀咁样啦，行更加远嘅路。所以认低位呢就可能是一种低头。 第一种低头呢其实会更加彻底一啲，即更加劲少少。

陈世安啊，呢首歌叫做败仗，啊、即系输咗咁意思。我睇下啦，就阿健话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境界啊，系唔系啊？聪哥咁样，个人都同意嘅，即系睇下咩情况下边嘅啦，咁样即系有时胜负已分啦。好似啱先阿虫虫发上嚟啦，我依家饿住个肚未食嘢嘅，咁佢咩鳗鱼就配呢个即食面咁，好精彩，好丰富。咁你自己又冇嘢食，人哋又咁样啦，咁仲边有嘢讲啫？咁就胜负已分啦，咁啊认低威啦，好嘢啦，你真系啊，我投降啦咁样。所以认低威有一种低头，但系有种低头，啱先讲话更加彻底一啲嘅，咁就系跪地起砖那嘅跪低，字面意思咪跪落嚟啦。咁隐身就彻底屈服啦，放弃抵抗啦，完全认输啦。一啲嘅词其实比认低威会更加重，一讲到跪低，啊认低威可能口头认嘅啫，跪低就真系真系。在那一刻啊，将相印好的尊严可能都放低了。那几时会用跪低呢？通常形容一个人可能遇到很大的压力，又或者面对没办法抗衡的力量的时候，最终选择完全屈服。我们在粤语的词语里面，我们会用到跪低两个字。但是跪低未必是完全的坏事来的。即有时我们都会讲话，哇，这间店铺呢犀利的时候，真是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分店的。即系譬如咁讲啦，咁样咁依家唔系，即系后来佢资金链出咗少少问题，咁都接埋咗好多间嘅，即系都跪低咗咁样。咁但系佢冇跪晒啊嘛，佢跪咗啲一部分，所以识得权衡轻重咧，其实都系一种好唔错嘅境界啦。阿巴拉巴巴巴话依家头耷耷啦，先容易扑啊，聪哥好似。个个咩话低头玩手机系啊，啱先咪讲啦，长辈成日都话我哋咩低头一族啊咁样，即系讲后生啲嘅低头一族，其实长辈好多都低头一族嘅依家。总之行路嘅时候，当然系要注意安全好啲啦。啱先系讲紧即系话除开咁样咧，即系话当我哋有时识得即系另外一种意思嘅低头咧，可能会行得更加好、更加远咁解。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2: 以九五年
3: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3: 听多次更醒神。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8: 越讲越掂。

咁多谢啦，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紧 call 啦，或者打紧卡啦，又或者互动紧嘅观众啦，咁或者其他方式揾到我噶，都要讲声多谢嘅。呢度越讲越点啊！我系郑聪，阿卡球话跪低过，认过低威，先至会明白乜嘢。原来做人唔系一味靠硬正嘅咁样，硬正好紧要，但系唔系一味啦，系啦，我都系同意嘅。即系有时老人家都会教我哋话有阵沉默咧，啱先讲嘅首歌叫《沉默是金》啦，即系都系嗰啲历经沧桑之后，你先会有嘅嗰份通透。有啲时候退让，有啲时候低头，反而可能系对自己，甚至乎系身边嘅人嘅一种最好嘅保护都未定。所以低头唔代表永远都趴低嘅。咁识得低头嘅人咧，就即系讲到低头呢个词啦，粤语里边或者普通话可能都会有类似呢、這个，应该就要嚟紧要讲嘅呢个词就大家都有，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呢四个字又系好劲啦，因为就周易里面嘅原句就话赤膊之屈以求顺也，龙蛇之直以全身也。即意思话咧，赤膊虫咧，大家知道嗰种害虫嚟嘅，屈起个身啊，系为咗咧，佢要屈咁先弹翻出去，咪一屈一缩，一屈一缩咁样向前行噶嘛。咁而龙啊、蛇啊呢啲咧就冬眠，目的咧就系保存佢自己。咁所以后来引申出嚟咧，就话即系人喺逆境里边咧，能够忍耐啦；喺顺境里边咧，可以好好咁去发挥啦。咁识得根据个环境啦，去调整自己。即系例如可能你啱先讲到啦，做生意咁市道好嘅时候咧，哇系开好多分店咁样；市道曳啲或者当时有啲情况即系唔系咁理想，咁识得低下头嘅，可以收缩翻啲，咁先接埋呢几间先啦，贵啲啫，唔系贵晒嘅，但系就唔会死顶咯。咁呢个呢往往都系啦，好多嘅智者或者长辈啦都会讲话喂好抵赞喎。佢呢啲咪就叫做能屈能伸囉。咁你队波已经踢少咗个㗎啦，咁你都仲要当冇踢少，仲要当踢多，屈晒就全部放出去打咁样，可能就会输多粒囉。即係有啲时事情你要根据嗰个具体嘅情况去调整。咁所以呢就长辈係咁教我哋啦，即係话能屈能伸嘅人呢先至系真正嘅强者。因为佢哋会知道啦，即係低头唔系终点嚟㗎，而系储力啊，就好似弹网咁样，你撳得佢越低，咁佢弹返起身嗰下先至会越高咁样。

0: 系咪录得噶啦？
1: 嗯，十个有七个都系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0: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百尺竿头？
1: 定系百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
0: 明天会更好难啲咧？
1: 明天会更好咧？

0: 生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影住。

0: 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浪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倦再相随，为何能共对有平淡浅思，问如何爱，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爱？

爱只有谁。让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

0: 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

0: 有人抵达的莲花秘境蜜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的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湾，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6: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8: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1: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7: 情满人间，
6: 你讲我听。

0: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二嘅时间啦。星期二嘅早上家长学堂继续会有大大嘅呢个大大嘅红包，大大嘅呢个积分福袋送。而家只要有入到你入到呢个直播间啊，佛山家 A P P 家长学堂就会可以领到呢一个嘅福袋红包。大家一定要嚟到直播间当中，因为今朝咧又派咗个大嘅红包啦。咁希望咧你都会喺呢度咧就系打打卡啦。咁但如果你既然打卡呢两个字嘅话，倒不如输入早晨两个字，睇下一早啦。今朝会有啲咩朋友仔先吓，好似都未见吓。手机尾数6121嘅，仲有阿生啦、永永啦，早晨啊各位，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同埋一齐领领福袋。早晨啊，顺子，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你都系啦，陆续上线啦，我选单。稻花香早鸟包收到了哈，是乜嘢啊？早鸟包哦，系啊，呢个福袋啊！稻花香今朝食粥，哇，好正啊！大家今朝早餐会系乜嘢嘢咧？亦都欢迎你一起分享一下今日早晨嘅时分。开始我哋嘅家长学堂，今日我嘅节目啦系一个嘅叫咩避坑篇嘅节目嚟嘅。因为发现啦，真系进入呢一个九月份，有好多个注意事项吓。咁啊，除咗咧系我哋小朋友嘅呢个入学适应之外咧，好重要嘅系各位家长亦都要慎防被骗。今日节目开头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坑先嘅，就系开学季吓。咁啊，多间学校亦都系会频频发生就系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诈骗。有受骗家长话啦，呢个通知格式系一模一样，讲话语气同真嘅班主任差唔多吓。我到底咩回事呢？咁啊，讲到话事发系9月2号嘅凌晨，武汉一间中学嘅 QQ 家长群里面潜入咗一个嘅陌生账号。呢陌生账号喺凌晨时分入嚟嘅，咁啊，梗系啦，瞓紧觉，老师亦都睇唔到。好啦，去到清晨嘅时候啦，呢个账号咧就会将自己昵称改为班主任，然后喺群里面发布消息，就方称统一要收取学生嘅体检费同埋保险费。通知咧写得非常之一模一样嘅通知吓，咁上面系咁样写嘅：收到通知，所有家长都要交孩子新学期嘅体检费同埋保险费。体检费咧系178蚊，保险费系98蚊。请各位家长保存二维码到支付宝进行缴费，缴费好嘅家长请接龙登记，谢谢配合。而且呢个骗子好犀利啊，为咗打消各位家长嘅疑虑，营造真实缴费嘅氛围，另外一名嘅同伙呢同步入群，伪装成为学生嘅家长，喺通知下面呢第一时间就已经接龙缴费咁。这个氛围可为之真实啊，你知道我哋平时都系咁样系嘛。老师都话啦，你俾咗钱啊或者做咗啲咩啊，收到通知呢都要接个龙嘅。咁呢咁真实嘅氛围之下，咁亦都系好整齐嘅缴费接龙。好多家长亦都系放低戒备啦，妈妈即系马上亦都进行转账，即使系呢个清晨时分。咁当然啦，这个骗子呢其实好容易被发现嘅啫，系咪？因为只要一真班主任一出现，或者真班主任一起身嘅时候见到，哇，系咁嘅回事，咁肯定就会知道㗎啦。咁所以呢这个骗子好犀利，佢就喺短时间里面希望呃得越多人越好。所以佢呢就会主动 at 嗰啲未缴费嘅家长。短短十几分钟，30几名嘅家长陆续系数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几蚊。咁好啦，咁逐渐呢真嘅班主任终于出现啦，发现咦，我都冇讲要交费，点解突然间接龙嘅，系咪？因为你只要一接龙嘅话呢，啲信息系砰砰声升上去嘅。所以於是佢亦都立即叫停咗转账，第一时间报警。好快 ,9 月3号嘅凌晨5点即是24小时左右啦，警方成功将核心嫌疑人董某某抓获，而且顺势扩散心患，将阮某某等其余5名嘅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未到追返就是家长被骗嘅资金有6900蚊。警方发现啦，呢个团伙嘅反侦察意识非常之强。咁作案嘅时候使用嘅 QQ 账号啦，喺行骗结束之后，亦都会立即申请注销、销毁痕迹，骗取嘅资金。

同大家画一画重点。第一个咧就系全员要实名入群，所有家长要统一修改昵称啦，系咪啊？大家应该入群都会，老师会提醒你嘅，边个家长未改名啊，都会提醒你嘅，系啦。咁呢个时候咧，真系要统一入群嘅。咁首先咧就大家通常改名都系乜乜爸爸、乜乜妈妈，系咪啊？比如陈小明爸爸、陈小明妈妈，咁就系输入呢一个嘅身份。乜不如我而家咧就有班级群里边咧，我发现咧唔单止话有呢一个乜乜爸爸添，仲有埋你嘅电话号码嘅，即系乜乜爸爸后边咧就一串嘅你个人嘅紧急联系电话号码。咁呢个都系比较方便啦，方便老师去查啦，亦即系方便老师去揾到各位家长吓。咁啊，俾我哋即系话，喺特殊情况之下，老师去揾可能仲难揾，直接喺班级群里边就可以揾到家长啦。咁喺呢度咧，亦都会讲到就话，班级群里边咧要全员实名入群啦，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喺群里边，一眼咧就可以识别到陌生人啦，系咪？冇改名嘅，冇改昵称嘅，咁基本咧系啦，呢啲就要提。我反正喺班级群里面呢，我见班委都非常做得好嘅。通常呢作为班委其中有一个呢定位班级群里面都维持呢个秩序啦，维持纪律啦，包括呢各位家长有冇改名啦，都系一一去提醒。各位嘅班级群里面又会唔会系咁样啦，或者你嘅班级群里面又系点样去管理嘅呢？好啦，欢迎你呢亦都系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到我哋嘅家长学堂，或者系喺下面花生菜单栏里面呢点击入去，进入到啦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交流一下。其实唔单止呢个 QQ 群下，微信群同样都系咁样嘅。所以呢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就系严把入群关口，就系关闭群里面嘅自由入群嘅权限。所有嘅新成员申请入群嘅话，必须要经过群主啦、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啦，先至可以入群。咁包括而家其实我哋入群嘅话，开微信群仲容易啲。咁 QQ 群呢有阵时会搜索，咁但系所以我都话啦，即系话大家入咗群之后呢尽量就关门啦，系啦，严把呢个入群嘅关口。第三个就是定期清查排查啦，常态化去整理群里面的成员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闲散的账号，从源头上面斩断骗子藏身的渠道。仲有一件真的可以值得大家讲一下的，因为都曾经发生过下，即颇为之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发生过啦，就是有离咗校的学生，咁大家会觉得都是系咪啊？大家都会觉得即系都有份感情喺度，咁不如即系唔好删啦，唔好离群啦咁。喂，结果呢个群呢个 QQ 号当时系微信号吓，咁了解到就话呢个学生已经离咗学校，即系已经转咗校噶啦。咁而呢个微信号呢，原来呢个家长后来呢因为工作原因亦都冇再用呢个微信号。咁於是呢亦都系被其他嘅人就拎咗呢个嘅微信号，然后呢喺班群里面呢就系骗取一个嘅收费呀，同埋即系骗取系一个唔记得系咩形式啦，曾经睇过咁样类似嘅新闻，就系亦都系喺班群里面呢呃咗唔少钱。所以有啲班群呢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班群大家会发现到一个班系咪有几个班群。有一个群呢专门负责收通知同埋收钱嘅。嗰、那个群里面呢可能只系屋企里面，即系话只系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人喺个群里面嘅啫。咁嗰个群里面就专门系收通知同埋收钱嘅。甚至有啲班级群呢就专门呢就有几个群添嘅。一个呢就系专门发通知同埋收即系收通知，你叫做禁言群。咁呢个群里面有班主任喺度嘅，同埋有所有家长，包括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相关嘅，即系要平时接送小朋友嘅监护人嘅身份喺度嘅。但系禁言嘅。咁第二个群呢就是冇班主任畅聊群嘅啊。咁仲有第三个群呢就是专门收钱嘅，即係屋企里面负责俾钱嗰个人，一个人一个学生对应一个人就喺个群里面。即係比如呢个班有五十个人嘅话，就只有五十个人喺个群里面，班主任都未必喺呢度嘅。咁专门呢就係咁样嘅。唔知大家一个小朋友你又有几多个嘅班级群呢？如果你屋企里面多几个小朋友嘅话，你有几多班级群呢？我身边有个朋友有五个，屋企有五个小朋友，
佢话班级群都一对，但真系好佩服佢妈咪，因为呢个妈咪咧好细。

0: 嚟嘅，即系除咗话公司嘅工作业务处理得凸凸掂之外，小朋友每一个工作都没有落下，而且佢仲会系担任小朋友班里边嘅一个家委添，太厉害啦！你呢有几多个班级群啊？亦都不妨啦，可以同我哋互动交流一下。规范群里面的管理非常之重要，包括在缴费的时候，现在学校的缴费或者收费不单只是一个通知，它有通常多个通知，包括有纸质的通知，然后再去到班级群里面的通知。所以凡是群里面出现数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收费这些通知，无论几咁逼真，几咁多人接龙都好，建议一律先打电话或者当面跟班主任核实，或者跟家委里面的主席去核实，绝不要跟风转账。一旦被骗的话，也都是要选择立即报警。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讲到新学期啦，咁其实都会有好多呢啲事情，因为最新都会睇到咧，就系话呢种嘅班主任冒充班主任嘅角色被骗。除此之外咧，其实亦都有开学季啊，有几种嘅诈骗亦都非常之高发。咁仲有一种咧，就系新生群去推销诈骗，骗子会去到各个学校嘅学生群啦，发布引流话术，比如话加好友会获得四六级嘅资料啦，免费领 PS 教程。一旦俾钱就会上钩噶啦，咁仲有骗子喺新生群里边冒充师兄师姐，掏之前呼嘘寒问暖，然后获取信任之后就向你推销手机啦、电话卡等等呢啲。呢、这个咧通常会出现喺咧大学新生当中，咁仲有冒充咧就是、查课表嘅呢个短信诈骗，骗子会冒充老师咧俾家长去发送短信，点击链接就可以查询新学期嘅课程安排。但一点入去嘅话，你会发现都系一啲木马程序，甚至会控制咗你部手机获取个人信息。第三个咧就系助学金嘅诈骗，呢、这个喺临开学之前咧亦都会同大家去分享过嘅，亦都系。我哋教育部咧，我记得嗰阵时仲同大家讲，就系、是、一连几日咧，连续多发咗多个防诈骗嘅一啲嘅通知。咁啊，骗子会冒充学校或者教育局嘅工作人员，谎称话针对贫困学生嘅助学金，获取信息之后咧，以缴纳费用为由叫家长转账。我觉得呢个系最为之无良嘅吓，真系好唉。校园贷款嘅诈骗咧，亦都会有，咁就系骗子咧，就系、是。假装成为呢个网贷公司嘅客服，声称国家禁止大学生网贷，需要注销账户，诱导学生啦贷款，而且会将钱咧注入所谓嘅清查账户当中。咁所以咧呢段时间亦都提醒大家啦，开学季，多个嘅呢个诈骗嘅情况咧，亦都形形色色出现。咁的确亦都开学季嘅话咧，各种嘅要交款啊、缴款嘅，咁最好大家都系有相关，特别牵涉到呢个金额比较大咧、比较多嘅话咧，一定要同家委咧、同我哋嘅班主任正式核实，最好通过电话等各种唔同嘅方面、唔同嘅渠道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见下大家喺我哋嘅佛山家嘅留言，嚟到我哋佛山家 A P P 直播间。一定要留言打声招呼，早晨好啊 ，Rita 早晨啊，仲有思如早晨，阿安早晨，点知听歌咁简单？佢话转账嘅时候咧唔睇收款人信息嘅咩？系咯，而且咧喺呢个 QQ 群里边要求你去支付宝转账，本来都系一件好奇怪嘅事情。 小英子早晨啊，平安喜乐。阿蓉、泳泳、阿颜早晨啊，女王早晨啊。其实转账嘅时候咧，真系要留多个心眼吓，无论系转学生群嘅呢个账，又或者日常生活当中。

0: 中好啦，咁啊，特别咧嚟到即将，去到年尾啊，即将去到金金银十，系啊，又系到时候咧，同大家讲，真系要预防诈骗。早晨烟火，咁啊，见到话出边嘅天空好靓啊！今日咧可能匆忙赶路，冇点样抬头看天空。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啦，天空嘅呢个美景，同我一起分享一下。风和日丽，佢话我系啦，一入新班群，第一时间就会改。孩子妈妈的群名是啦，优秀点赞，一入群即时实名先啊！打工人早晨啊，各位早晨，小桃子。上次话每个年级咧一个个班级群，每个年级一个班级群，是的。风和日丽话啦，有四个群嘅，一个系收通知嘅禁言群啦，一个系家长交流群，另一个家长群咧就冇老师喺度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家委群添。诶，对啦，大概大家都有各式各样嘅群。而师生小旗子就话咧，而家小学咧有两个群嘅，一个系班级群发通知，另一个咧就家长畅聊群，冇收款群，因为一开学咧就已经收咗班费啦。小行猪早晨，李生早晨。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进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这里是佛山家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再来讲下这件注意的事项，每年十月到第二年的三月也是鳄鱼病毒的感染的流行季。鳄鱼病毒的感染性非常之强，极少量的病毒火粒可以就叫割倒一大片。有阵时甚至屋企里面只要一个人有鳄鱼病毒的话，你会噔噔噔噔，好像真是一个骨跑效应咁样，就是一大家咧就系会中招啊！嗰个年龄段咧都好容易中招，唔单止小朋友，屋企人都会系跟住中招。特别系开学之后，学校里边咧亦都容易发生呢个聚集或者爆发嘅疫情。勤洗手、食熟食呢啲大家都听过啦，所以今日节目里边我哋稍微讲少少啦，不一样的，亦都稍微提提大家，因为呢个亦都好多人都会做，真系唔为意嘅事情啊！好容易被忽略的环节，但系呢个都系最为之危险。点解会形成就爆发式嘅一个嘅鳄鱼病毒嘅发展呢？咁就系咧，课室里边咧，小朋友一呕吐嘅话，通常会点样样啊？通常课室里边只要有小朋友突然间呕嘅话，老师通常会攞个拖把马上去拖，叫学生去帮忙清理。其实呢个过程当中都系鳄鱼病毒传播嘅黄金时机嚟嘅，但亦都系最容易错过嘅，即系最容易出错嘅一个时机嚟嘅。鳄鱼病毒感染者的呕吐物里面含有大量的病毒，如果处置不当就会通过空气的气溶胶进行传播。那什么为之气溶胶传播，我想大家应该大家都应该会比较清晰的，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就是呕吐物里面的这个病毒火粒会飘散在空气当中，周围人的人去吸入了这个病毒火粒的话，就会可能中招。所以标准的处理方式是怎样呢？其实不单在班级里面，在家里面都是这样的。第一步，疏散人员，无关人员远离呕吐物，不要围观。第二就是病例管理，令呕吐的这个学生尽量是呕到一次性的袋里面，同时转移到单独房间去休息，必要的时候要及时就医。第三步就是消毒准备了。消毒要怎样呢？其实周围的人一见到呢个呕吐马上要离开啦。咁同埋呢，就如果是要进行清洁的话，一定要戴一次性的口罩，戴手套，戴好我们的帽，即是话连我们头发都要扎起身的工作服、鞋套等等。是啦，真是要成身笠住先再去进行处理。咁呢个呕吐物又点样去处理呢？首先都系嗰句，严禁用拖把直接去拖。因为呢个拖把如果直接去拖嘅话，佢唔单止话停留喺个拖把上面，亦都会将呢一个嘅呕吐物嘅呢个病毒上面一啲病毒，亦都会系随住呢个拖把走势，然后亦都会影响周围嘅地方。所以好重要一样嘢，就话用漂白粉或者含氯嘅消毒粉去进行覆盖处理，用浸泡咗消毒液嘅呢个抹布嚟覆盖处置，用呕吐物处置嘅呢个包咧进行处理。咁啊，消毒作用咧时间系要30到60分钟，之后再按其他嘅垃圾进行处理。喺呢度咧亦都提醒大家咋，可能好多人都话用酒精湿巾啦或者免洗洗手液消毒系咪可以啊？咁呢个大错特错，因为呢个酒精对鳄鱼病毒嚟讲系无效嘅。 所以敬请大家要留意啦。之前可能大家都会囤咗一啲嘅消毒物，系咪？包括有酒精湿巾啦，啲等等啦。

0: 酒精对诺如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一定要留意翻呢一个嘅清理方法。刚才亦都提到啦，就用漂白粉或者含氯嘅消毒粉覆盖处理。呢、这个唔单止喺学校，我亦都建议大家各位喺家庭里面当出现呢种嘅情况嘅时候，一定要处理啊。同埋咧，真系屋企里边有冇老人家？有阵时唔单止老人家吓，我唔特指，但系其实有阵时我哋屋企里边好习惯咧，用乜嘢咧？用个盆，用个大面盆，或者用个乜嘢就呕吐物喺嗰度，系咪？但系呢个其实都会系，因为佢系会通过空气去进行挥发嘅，即系呢种叫气溶胶，所以建议大家咧最好用一次性嘅袋，屋企里边备住，或者咧你可以攞个小面盆嘛，但系上边系吸住个袋噶嘛。是吗？咁就吸住个袋嘅话，小朋友呕完嘅话，马上就要用呢个胶袋封好佢。咁呢个系为之最为之危干即系安全嘅。同埋咧，如果屋企里边咧有人有诺如病毒嘅话咧，一定要清理翻咧大家互相饮嘅水杯啊，会唔会真系有交叉感染？咁同埋屋企人里边都会尽量戴翻呢个口罩。呢样嘢我会觉得比较重要。所以勤洗手非常之紧要，日常嘅呢个防护亦都系一定要做足。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再来讲下九月份还有什么事项要注意呢？其实真的九月份有很多的事务，包括这个九月份真的很多日子下开学啦，教师节啦，嚟紧我哋会迎嚟中秋节啦，跟住有国庆节啦，所以寻日啦，我都听到我哋强哥，我哋小强咧已经系录咗一个视频啦，会讲到跟住落嚟咧有一个晓口令啊，上几多班啦，休几多日啦，系咪陆陆续续一直会去到啦十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啦，都会有呢个调休啦同埋休息嘅时间，所以啦九月份有好多事情要注意，各位家长啦同埋学生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小朋友当然开心啦，因为放完个暑假之后。哇，跟住落嚟都仲有一家地方，而作为家长亦都要调整好心态。开学之后呢、这个九月啦，对于小朋友嚟讲系一个适应嘅时间。咁呢个适应时间唔单止小朋友，连我哋家长都有嘅，所以唔使话一开学就要及住小朋友嘅作业啊、考试啊、测验，佢哋都需要一点点嘅缓冲时间。特别系开学嘅呢个第一月嘅话，最重点嘅系调整好嘅作息，建立好习惯，而唔系急住去睇成绩。咁再提醒大家咧，就系喺呢一个均衡偏班之后啦，我见好多家长啦坐埋一齐，特别系我哋初次年级嘅家长都会讲：，喂，你哋学校点样去偏班噶？点样好？咁但无论如何都好啊，均衡偏班已经确定咗啦，唔需要再纠结分到去边个班啦，因为已成事实，已成呢个结果，所以多多去关注小朋友喺新班嘅适应情况，更重要系关注佢咩咧？有冇交到好朋友啦？同老师之间嘅相处系点样啦？我谂呢啲先至系我哋家长要重点去做嘅事情，而教学仲系要交翻俾老师。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啦，听日再见。
1: 早上7:30。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九二四路况，
5: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7:30啦，马上嚟睇睇路面情况。见到缓慢的路段不算太多，现在海白路桂江立交过广州方向，还是要提醒你，这个钟数这个位置已经开始车多了。佛山大道呢，就见到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都唔多好行。另外要配合龙峰路口嘅跨线桥施工啊，240国道顺德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嘅主道呢会有全封闭。保留副道通行嘅啫。咁所以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车辆麻烦绕行沙龙路。仲有苏溪大道工期到明年嘅5月中旬。欢迎第一句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8: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在揀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的这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这件的作品融合了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这个喜庆节日的明艳。超萌的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9: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5: 早晨，早晨，健康7:30。在这个钟数，在今日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34准时开麦啦。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这个早晨你醒了没呢？早晨，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我相信现在在佛山板块下，这个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当中，这几位我现在刷新到后台见到的朋友，因为已经上来 say hello 了，应该就醒了。见到岁月悠悠，还有这个爆缸痴子，还有手机尾数6238 Jackie 前后左右，手机尾数0806似曾相识，还有是大眼仔，这么多位已经是上线了，而且大眼仔还发埋早餐添啊！白煮蛋再加上一个白馒头，这个小馒头呢，其实可以再搭配一些杂粮馒头，屋企可以俾多少少，因为呢目前见到呢就有仲有坚果系嘛，但系呢一罐坚果，呢罐红枣嚟嘅，唔系坚果嚟嘅，系啦。按照呢个早餐搭配嚟讲呢，饱就应该冇问题嘅，咁但系睇落呢就蒸咗啲蔬菜啊，同埋蒸咗啲杂粮囉。所以如果将呢个小馒头换成系杂粮馒头嘅话呢，咁呢个搭配呢就更加 fit 一啲啦。今日 日早上出门都觉得是有啲凉爽啊，因为寻日呢其实寻日比较特别啊。寻日我哋成日话会有雨，但是寻日其实白天等咗好耐。等到呢好多同事都话哇好奇怪啦，今日睇个温度又唔算太高。点解办公室坐咗日有种又翳又焗嘅感觉呢？明明寻日仲要系偏北风㗎。咁所以今日嘅天气原本估计今日呢就系多云为主，出太阳，天气甚至乎会有啲热添嘅。但系而家刷新到呢个天气气象台方面嘅页面啦，今明两日仲系会有啲雨水，多云，仲要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天气，吹两级嘅东北风啊。今日温度最低预计去28度，最高咧会去到32度左右啦。相对湿度介乎55%到95%。咁更新一波预计未来几日嘅预测咧，都系多云天气为主吓。午后雷阵雨可能咧，落雨嘅时候局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咁啊，展望要去到几时咧？去到星期四啦，展望17号降水先会减。

0: 减弱，多云为主，但系都仍有分散雷阵雨。不过届时温度将会有所回升。但早上出门好似我哋咁早嘅话咧，体感仲系舒服嘅。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一讲到早餐啦，即刻见到阿捞乜都掂都发咗佢今日嘅，话今日个早餐拼盘。你呢个早餐唔系好似喺屋企食喎，一个好即系非常之市正嘅，好似饭堂嗰啲拼盘啊，嗰啲盘啊，饭堂专属嘅呢一个饭盘啊，然之后咧里面有牛奶吓、有水果，有杂粮包，然之后咧仲有青菜，仲有肉，仲有水煮蛋。哇，你呢个呢就真係似屋企做出嚟嘅，但係呢非常之骨子即係做到一人一份咁样好精致嘅呢个组合。哇，而且呢即係你屋企有几多个人呢可以每样嘢只係整咁少係咪，你蒸个包蒸一个咁样，然之后白灼水煮蛋又灼一隻咁样。哇，你个好犀利呀。咁其实呢啲真係呢个系一个比较健康嘅一个早餐嘅一个搭配嚟嘅。因为我哋之前都即係间唔中都喺节目当中再强调下点样一个早餐啊，点样营养搭配啊先至比较 fit 呢。咁好似捞乜都掂呢个呢，我帮佢精选咗去我哋嘅广播社区啊，大家都可以睇睇，真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早餐嚟㗎。其实呢讲到话飲食搭配三餐，我哋讲均衡，其实唔系淨系话即系三餐里面我均衡咗，都系譬如话我第一餐斋食肉啊，第二餐斋食菜啊，第三餐又斋食呢个主食啊，系三餐都要按照呢个嘅杂粮啦、主食啦、肉啦同埋菜啦、水果啦、优质蛋白质啦，系要有一个均衡嘅配比，系三餐都需要嘅。咁你一讲到话呢个优质蛋白质呢马上就会諗到即係啲健身人士对呢啲字呢就会比较敏感一啲。我唔系健身，但系因为今年呢个披荆斩棘嘅哥哥呢个综艺呢就已经系播到而家第几公啊，我都有啲唔清楚啦。但我依然忘不了呢，就係喺佢哋初见面嘅时候呢，今年比较特别呢都上得热搜㗎，即係唔系话边个男明星男艺员参与啊，而系今年嘅初见面除咗佢行出嚟介绍自己嘅职业啊、年纪啊、过往嗰啲少少经历之外呢，系每一个男艺员出嚟嘅时候都会显示自己嘅体脂率。我唔知咪因为今季啦有其中我哋嘅健身大师刘畊宏啊，所以呢就每个男艺员出嚟呢都显现咗佢哋嘅体脂率，但系都即不出意外哈，刘畊宏佢个体脂率系最低嘅，得8%-9%。咁另外咧，我记得仲有两位哈，曹俊同埋颜安咧就10%。哇，当时个个都好惊讶，点解可以咁低嘅体脂率嘅咧？咁当然我哋都知道啦，对于明星佢个身材管理系有一个好严格嘅限制哈。佢哋苗条啊，佢哋瘦啊，大家都不出意外。但系原来咧，有阵时瘦真系唔系斋睇体重哈，睇你身体里面嘅脂肪同埋肌肉嘅配比。咁你系想要肌肉多咧，定系想要肥肉多咧？同样嘅体重啊，咁啊，梗系希望肌肉啦，身形好睇好多噶嘛。咁但系因为咧，即系当时上咗热搜之后咧，就纷嗰段时间都好多啲讨论嘅声音。喂，究竟我要几多嘅体脂率先至叫做系理想，同埋几多嘅体脂率先至叫做 fit 咧？咁我所以都专门就呢个话题啦，就邀请咗我哋嘅嘉宾啦吓，嚟自佛山市福星禅城医院女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吓许凌郡副主任医师，都我哋老朋友啦。咁啊，请阿许医生今日上线啦，同大家倾倾呢一个关于体脂率嘅问题。首先问下许医生啊，梗系哇，而家啲明星去到8%-9%嘅呢个体脂率，当时咧即系睇嘅时候咧，都有啲觉得话夸张嘅。咁但系咧8%-9%明星就要去到呢个要求啫。但系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这个体脂率其实容唔容易实现，同埋呢个体脂率重要系对于我哋嘅普通人嚟讲咧，系需要达到一个点样嘅状态先可以有咁样嘅机会咧？
2: 演员8%-9%的体脂率，其实很多是为了镜头效果短期冲刺出来的一个状态。 对于男性来说呢，专业竞技运动员短期可能能达到 8%-10%， 那对于成年女性 8%-9% 的体脂率是已经远低于生理必需脂肪水平。普通女性呢几乎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常规状态。演员背后他是有专业的团队，像饮食、训练、作息这些是可以做到全套管控。

0: 上，那大多也只是排射窗口期短期的维持，并不是长眠的一个日常状态。如果女性长期维持这么低的一个体脂率，首当其冲就是我们妇产科最常看到的问题，比如身体能量储备不足，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会受到一个抑制，出现月经稀发、闭经、排卵停止，雌激素合成大幅下降呢，还会带来骨量的流失、骨质疏松的风险，同时可能出现免疫力下降、皮肤变差啊、脱发，像备孕也会变得困难。就算是男性长期体脂率过低，也会出现睾酮水平下降、精力差、免疫力降低等问题。简单的说呢，这是职业表演需要的镜头身材，绝对不是普通人该追求的一个日常健康状态。
1: 嗱，我再补充一下啦，就算系即系呢个职业有镜头需要嘅职业，都唔系个个都可以达到8%到9%噶，得刘耕宏可以达到嘅啫。而且咧，我都相信佢，佢镜头下，因为佢而家健身大师啊嘛，咁所以咧镜头下佢依然可以 keep 得到嘅。但系咧，其实喺当日睇到咧吓，男艺员当中最高嘅呢个体脂率嗰个咧系25.几，咁啊唔开名啦。23到25之间都有好几位男艺员嘅，咁其实23到25咧，我觉得自己系即系比较正常。咁但系当然啦，真系有啲镜头需要或者佢啲角色需要嘅时候咧，你一展现吓就应该就如果23到25嘅体脂率嘅话咧，应该就好难展现身材啦。呢、這个老实啦吓。不过咧，亦都有多网友即系睇完嗰、那个佢哋嘅呢个初舞台，即系呢个开场嘅时候咧，咁就觉得话哇，原来要体脂率去到咁，即系咪如果系咁嘅话？个数字系咪越低就越好咧？即系我哋唔同明星比啊，咁正常嚟讲系咪呢个体脂率真系越低就越正咧？证明你嘅肌肉啊越多咁样样啦吓，许医生。
0: 这个说法并不成立，体脂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处在合适区间。那么大家的核心误区就是把体脂数字当成了唯一的评判标尺，而忽略了脂肪是人体必须的组织。尤其是女性哈，我们体内很大一部分雌激素是脂肪组织来参与合成的，一味去追求体脂往下掉，当脂肪少到不足以支撑内分泌的运转的时候，好看是其次哈，内分泌的紊乱、月经异常、骨量丢失这些健康问题会找上门的啊。所以徐医生在这里呼吁，美是多元的，好看的身材可以有很多种，不统一对应某一个极低的体脂数字，健康永远要排在数字前面。
1: 唔好斋睇数字，呢、这个我都好认同嘅，因为呢你同样体重你都可以展现出唔同嘅身形美。咁但係啊，即係虽然呢我都好羡慕有咁 fit 肌肉嘅体型下，咁啊即係咁样话，即係预示住呢就算即係时呢食多啲呢吓，就算体重重啲呢，你嘅身材都一样好睇啊嘛，身形要 fit 啊嘛。不过我都认为话人係需要一定嘅脂肪储备，特别喺唔同嘅年纪，对于呢个脂肪储备呢佢係会有唔同嘅需求，你唔可以完全冇脂肪，冇脂肪嘅话呢其实都唔健康㗎喎。
0: 很多人以为脂肪只是累赘，其实脂肪对我们身体非常重要。它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内分泌方面，这对女性来说尤为关键。脂肪组织是可以合成转化雌激素的，女性有足够的脂肪储备才能维持规律的月经、正常排卵，从而保障我们的生殖功能。第二，脂肪是可以保护脏器的，腹腔、盆腔的脂肪呢，它就像一个软垫子，它可以缓冲外力的一个伤害，从而呢保护我们的盆腹腔里的器官。第三，免疫功能，适量脂肪它参与免疫细胞合成调节，那过度的减脂、体脂过低会造成抵抗力的下降，人体呢就更容易感冒、疲劳。第四，能量储备，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哈，当我们的身体劳累、生病、能量摄入不足的时候，脂肪是可以调动出来功能的，去维持人体的一个基础生命活动。第五，骨骼健康方面，尤其是女性，充足的雌激素呢是有利于钙吸收的，所以女性如果脂肪不足，体内的雌激素就会下降，年轻女性中呢也会出现骨密度下降，提早面临骨质疏松的风险。
1: 嗯，咁我再问多个问题啦，因为其实科普信息都显示啦，我哋需要保留一定嘅呢个脂肪储备啦，吓咁啱先咧就许医生都好详细咁讲咗点解啦，吓即系唔好话你特别喺北方啊，而家天气开始凉啊，你少啲脂肪都觉得自己冻啊，可能会咁样吓，咁但系当然啦，一个健康嘅成年男性、女性，我哋嘅即系健康嘅一个体脂率嘅范围又需要几多咧？你唔好太少，当然亦都唔可以话太多脂肪嘅嘛。
0: 咱们成年女性的健康体脂率是21%-33%，那么如果在21%-24%这个区间呢，我们女性就属于偏精瘦的，如果是在25%-31%这个区间，那就是棒棒的，最推荐的健康区间，大多数普通女性呢都会落在这个范围，是不需要刻意去减脂的。如果是32%-33%这个区间呢，就属于偏高了，那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去微调。这里强调女性的必需生理脂肪呢是需要大约10%-13%，如果低于这个水平呢，生殖内分泌系统就会面临风险。那对于我们成年男性的健康体脂率呢，是在8%-24%。那8%-14%这个区间，多数可能见于一些健身或竞技的人群。那绝大部分普通男性的一个理想健康区间是15%-20%。如果男性到了21%-24%呢，他就属于轻度偏高了，那么也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去调节的。那么这里也提醒大家，体脂测量本身就存在误差，不同的这个体脂秤或者测量方法，它的结果都会有一些出入啊。我们也不用去死抠小数点后面的一个数字，区间参考的意义是大于某一个精确数值的，只要在这个健康的区间内啊，然后我们的比如说月经也规律，精力也好，就不用去刻意去折腾这个降体脂啦。
2: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5: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6: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1: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同我哋倾倾老人家每日都出门行下，对于预防大脑功能嘅退化系咪有帮助嘅咧？
7: 唔该，系有帮助啦，因为有研究发现，规律嘅有氧运动系能够改善心血管功能，亦都能够为我哋嘅大脑提供充足嘅氧气同埋营养，同时能够促进我哋嘅神经细胞之间嘅连接噶。曾医生建议每周进行3-5次，每次大约30分钟以上嘅中等强度运动。如话快奏啦、跳舞啦，或者打太极，以运动嘅时候心跳微微加快，呼吸稍有加深，但系又能够交谈就最为适宜噶啦。运动关键在于坚持。咁如果老人家有慢性嘅疾病，建议就系开始运动之前最好咨询一下医生，制定合适嘅个体方案就更加好啦。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
2: 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1: 继续回来健康七点半节目的直播中。各位早晨，我是主持人邵翠云。是啦，在花心板块方面，刚才提完早餐，就很多朋友发他们的早餐宴图上来。

0: 我确定是研头啊，好像杜花香说，喂，这个算不算早餐啊？算，为什么不算呢？因为我们不是说你有没有吃早餐，或者是什么先叫做早餐，我们一开始只是说的提醒大家尽量呢就早餐搭配方面健康一些这样啦。啊，那你这个都是广东人很常见的早餐啊，一碗生滚粥是吗？哇，正都正啊，只不过呢如果斋一碗生滚粥的话呢，略来讲呢就可以再加啲即係要求唔好太高啦，再加啲啲水果咁样可能会好啲。因为你主食又有啦，碳水又有啦，肉又有，菜又有啦。咁啊再加啲咩呢，即係我提你可以加啲水果啦。咁啊另外仲有呢一个9514手机尾数，佢呢个系为小朋友准备嘅早餐啊。咁啊里面又有哇百香果牛奶咁啊自制啊。然之后有呢个嘅饭团仔啦，水煮蛋啦，仲有呢个小馒头啦，小馒头可以亦都系即加啲同杂粮相关嘅。即係而家好多面包啊、米面嗰啲加啲杂粮嘅话咧，其实都好食噶。系啦，咁样你都会更加健康一啲。好啦，睇住咁多先啦吓，因为今日咧，其实我哋都唔系话讲减肥，亦都唔系话讲咧，即系应该更多嘅系希望可以同大家讲点样嗰种嘅健康嘅一个体魄。因为咧，今年嘅呢个综艺吓《披荆斩棘》嘅哥哥喺佢哋嘅第一场吓现身嘅时候咧，除咗好似以往咁样样吓，即系介绍呢个男艺员佢过往嗰啲经历啊，就突出咗佢哋一个体脂率，当时觉得咧，哇，真系即系睇下呢啲哥哥究竟有几多肌肉。咁所以咧，因为嗱演员咧，佢自己呢个职业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就系、是、对外形吓、对身材管理系有严格要求。咁当然我哋唔好话普通人咧，都话我都希望好似佢咁样啊，唔系任何人都合适嘅。但系我哋追求美嘅呢个心态咧，任何人都有呢一个追求嘅能力，同埋有呢个追求嘅呢、這个动力啦吓、啊。但系我哋亦都唔可以用错误嘅方式，所以更加希望嘅就系俾到大家啲健康嘅信息，点样去追求一种身材美先至系健康嘅咧。所以请嚟嘅嘉宾咧会有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女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有许凌棍副主任医师吓。咁啊，请阿许医生咧今日同大家讲讲，而家好多人咧用紧嘅一种错误嘅减肥方法啦。啱先科普咗我哋成年嘅男性、女性健康嘅体脂率范围。咁如果想达到吓，要降低我哋体脂率，达到呢一个数字嘅话，有冇啲咩方法啊系推荐嘅？错误嘅方法嘅话咧，会有啲咩风险呢？
1: 那其实在妇产科门诊这类病人非常多见，对于女性来说呢，最典型的就是月经紊乱、闭经、不排卵，很多女孩子节食减重后大姨妈就不来了，严重的它还会影响后续的一个怀孕，同时呢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脱发，皮肤干枯发黄，那长期的热量不足呢，情绪也会容易低落和焦虑。那在全身层面呢，过度节食的话会引起营养不良、贫血，疯狂过量的运动再去叠加吃的太少，就会出现疲劳、免疫力下降，容易反复生病。如果饮食中钙摄入不足，再加上一个低雌激素，那么我们女性年纪轻轻可能就会出现骨密度的下降，会增加以后骨折的风险。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还会因为节食诱发这个进食相关的心理问题。所以很多人以为的瘦就等于健康，其实这里面是以牺牲了一些我们的健康而去换来的低体脂，它本身就是一个透支身体。
0: 嗯，因为即系只要瘦就觉得系健康啊嘛，咁我觉得而家应该大部分人都唔会咁样谂噶啦。我哋都知道咧，即系斋瘦系唔得嘅，唔可以太瘦添噶。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唔睇数字，我哋点样判断自己嘅身材算唔算系一种健康嘅身材咧？又
1: 怎么去判断自己的身材健不健康呢？第一，女性重点去看月经，周期相对规律，没有长期的闭经，严重月经紊乱。第二，看日常身体状态，睡眠好，不容易持续疲劳，普通工作运动后可以恢复。第三，看免疫状态，没有频繁的感冒生病。第四，看心理状态，能接纳自己的身体，比如不会盯着体重数字吃不下睡不着，不去强迫自己苛刻饮食。如果你能满足以上讲的内容，那么恭喜你，你目前的身材大概率就是一个健康的身材。那咱们普通人如何简单去区分身材管理和身材焦虑呢？许医生认为，健康的身材管理是为了身体更有活力。那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能接纳身体波动，不会被数字绑架，就算体重体脂有一个浮动，心态也是相对稳定的。

0: 而身材焦虑呢，就是可能把身材等同于了一个自我价值，会整天去盯着体重数字，那么数字稍微上涨一点就会极度的自责压抑，甚至牺牲睡眠情绪等等去追求一个更低的指标，明明身体已经发出警报了还是不肯停下来，这就可能到了身材焦虑的情况了。
1: 唔好猛盯数字，但系亦都唔可以唔盯，因为仲系要时刻掌握自己身体嘅变化嘅吓。所以呢个度咧，有一个平和嘅好心态，我觉得可以会比较好把握啲啦。咁但系吓，亦都喺最后咧，再请我许医生俾一啲管理身材嘅或者系健康身材嘅建议。其实日常我哋可以点做咧？
0: 许医生就结合妇产科临床，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建议。第一，放下对极低体脂的执念。综艺短视频里的职业身材咱们欣赏就好了，不要拿来当做自己的目标，健康永远排在更瘦更低体脂的前面。尤其我们女性朋友要多留意月经，月经就是我们内分泌非常直观的一个情欲表。第二，我们优先生活方式调节，拒绝极端手段，我们不要去极端的节食，不要疯狂超负荷的运动，我们三餐保证主食蛋白质蔬菜均衡，再加上适度的运动我们要力量训练加有氧结合，目的呢是去提升体能，而不是一味去刷低体脂。第三，我们要学会接纳身体的波动，因为女性本身呢，她随月经的周期，水分、体重、体脂就会有个生理性的浮动，我们不要为短期的波动去自我否定。第四，我们要学会判断信号，及时止损。如果女性中出现了像月经推迟、闭经、大量脱发、长期的疲劳或者情绪低落，那我们要学会立刻停止严苛减脂了，必要的时候还建议到医院就诊，优先恢复身体的健康。第五，请记得我们重新定义美，美的标准呢是多元的，有活力的，内分泌稳定的身体舒适的，那我们身体舒适才是一个好的状态，我们不必去追求镜头里的这种极致纤瘦。总而言之呢，我们脂肪不是敌人，过低的体脂呢是换不来长久的美丽的，身心健康才是我们普通人最该追求的目标。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一日三餐要均衡，建议每日食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水果，主食最好搭配粗粮杂粮，合理膳食可以增强抵抗力，降低慢病风险。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所以记得均衡饮食啊，各位。好啦，咁啊嚟到八点钟啦，咁啊点解呢个时候仲要讲多声咧？吓，除咗讲声今日嘅健康七点半要同大家暂个段落讲声拜拜之外，啊，因为呢两个星期啦吓，我都会再直踩稍后嘅城市俏佳人吓，我哋会再见。咁啊，好多朋友啱先发上嚟嘅呢个早餐啊吓。稍后可以继续发，因为食早餐嘅时间可能都有先后。当然啦，亦都想问一问啊，啱先听完嗰期节目咧，我哋可以稍稍将个话题延续一下。其实大家知唔知自己嘅体脂率系几多嘅咧？嗱，如果知道嘅话，各位俏佳人又介唔介意将你哋嘅数字啊放一放上我哋嘅花生板块？稍后我哋再嚟睇睇啊。好啦，咁啊，稍后节目时间再见。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山。